0: 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武安国下了毒手了，对这位玉鼎仙师啊，我管你什么仙师呢？你既是来助薛刚的，那咱们就是敌人，绝不能客气。他要把他那转心壶弄出来，把酒给满上。这位仙师啊，还真没防备，咕嘟一下喝下去了。感情这里边下了药了，那叫仙毫头顶红啊，俗名称为叫拔不断肠散。喝下这玩意儿去，立刻有反应，唰的一下，像吞下去一块火炭一样。当时仙师就明白完了，万万也没想到他们会下这样的毒手。他这个桌子旁边这儿立着一根拐杖，那不是拐杖，什么呀？是一口剑，也就是后来演变成的那个所谓的二人夺。哎，有的是像个文明棍似的那形状，像个手杖似的，手里提着，哎，帮着一下打过去，你这么一抓，噌，剑在人家手里呢，你拿了个剑鞘子，那有什么用啊？观主手中这口腾蛇剑，那可比一帮二人夺厉害多了，他可以把他围在腰里，可唰的这么一下，这个剑就出了匣了，这举剑就劈，快如闪电。观主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咔噗，这力劈华山，就这一剑下去，这界牌关的首帅武安国就两半了，由正当中这一下咔一抖手，把这个剑就脱了手了，唰唰，就跟那扎蛤蟆似的，愣给穿死了俩，连劈倒这个，正好三员将，啪，一个重伤，一个轻伤，死了一个。观主啊，运足了一口气，他想把这口毒酒倒出来，那根本不可能啊。往前走了几步，左摇右一晃，扑通这么一声，可怜呐，这老太太，七窍流血而亡，叫人给毒死。那些怪物啊，坐那傻了。他万没想到武安国能下此毒手，他以为是用些什么迷魂药之类的，啊，把老师给迷魂过去，然后把他抬走就算了。他的人家再来找我就不朝面了，我也不能落这么个名声啊！啊，虽然我就许嫁与你成为夫妇，你也不能这么办。这是我的老师，这想哭眼泪都没了，这心胸里头就乱了套。怎么回事？都知道了，九尾狐的老师来，哎，他把他老师给毒死了。 实际是武安国干的，但是给他安身上了，这逃脱不了的罪名。哎呦，大营里边沸沸扬扬。这时啊，有一个人在帐中是冷笑了一声，谁呀？就那先锋帅金重海儿吴广。他乐什么呀？哼啊，这个招数用得不错。我和这观主曾有一面之识，他来助薛刚，那么罪有应得。我知道他和我师父是师兄弟，现在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师兄弟也罢，谁也罢，谁要反对周天子、则天皇帝，我就跟他拼，不管他是谁。现在他们乱他们的，咱不管了。他亲自率领3000精兵，前边是他的葫芦队，干什么呀？偷营劫寨。摸到薛刚大营来了，薛刚他们都知道了啊。玉鼎仙师老观主来了，能够降服这个九尾狐。哎，而且说不定啊，老观主还能把他给收服了，收服之后让他来助薛刚，也未可知。要那样就更好了，有什么深仇大恨的过去的事可以掌笔勾销嘛，让他为咱们效力嘛，是不是？灭周兴唐，你何乐而不为呢？就在这时，密报来报，说观主啊，叫人给害了。啊！徐坑当时就愣了，这一下啊，郑天寿受不了，放声大哭啊！怎么回事？郑天寿心想，这是我把我这姑母给害了。如果我要没发现这些烧伤，将军被人烧伤烧得这么厉害，我要提不出这沉床伞来到九仙山求药，也不会啊要了我姑母的命，这我对得起谁？这就往那大帐那柱子上碰干嘛？要寻短见。薛刚大伙赶忙劝阻，话是开心，要是得劝一劝。就在这时啊，有人来报启禀元帅，征兵前来劫营。嗨，薛刚这个气，怎么都让人家给吓傻了是怎么着？来劫营，这赶快呀，风挡住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吧，打仗骑马的常识都不知道了，这还用来禀报？先把敌军挡住，有什么话再说。那弓箭手何在？话还没说完呢，四面火起。哎呦，这下可就乱了套。呵，这位武少帅，呵，出马一条枪，那他胯下的马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手里枪像出水的蛟龙一般。这人呢，那就更了不得了，这简直这带领着人马就杀进了辕门。最可怕是这一烧，这个火攻计是最厉害。火攻计啊，古代战场上赤壁大战这种烧，那夷陵时候这一战让陆逊把这刘备70-80万人马烧了个丢盔卸甲，连北都找不着了，那了得吗？这火攻历来在战术上那是最歹毒的，这下就把这个薛刚这大营就给烧乱了套。哎呀，最可怜的是庐陵王啊，他看三军到处乱跑啊，这大帐也着了，旌旗也起了火了，哎呀，那鹿寨根本挡不住人家了，整个的这个唐营就像变成一片火海相似。这庐陵王扑通一下怎么了？跪下了，跪在地上是放声大哭啊！哎，罪在小王啊，吾之罪也，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不幸，老天惩罚就惩罚我吧， 让这火就朝我一个人烧吧。大伙一看，那哪受得了啊？怎么，您是王家千岁，这得保护啊，叫他起来他也不起来啊。哎，他又与三军同难，那大伙身上这不都烧着了吗？现在看来是80%，好，有的盔着了，有的甲着了，有的烧的战马直蹦。那我就跟你们一样，最好把我也烧成这样。大伙你看，赶快把他架走吧。哪儿是，哎，简直是抢走的。哎，就把荣六王给拉起来了，给吓得马上就跑啊。哎呦，这通败也不知跑出有多远来。哎，反正天也亮了，薛刚才把残兵部将集中在一起呀，嘿嘿，这么一看太可怜了。说当初曹操让人家这个给烧的剩下十几骑坐骑了，十来个战将了，这过华容到时候一劲直哭，反正没看见过。今天这场面呢，比当年呢那华容道也好不了哪儿去。薛刚哭，再看看吧，夫人哪儿去了？纪鸾英找不着了，这得找啊。哎呦，费好大的力气呀、啊、吴起、马赞还有薛娇、薛奎保着纪鸾英，哎，还有这个那定国公来了，这总算都活着呢，没烧死啊，这万幸啊。大家在这会儿打点打点吧，收拾收拾上哪儿去呀、啊、薛刚扑通一下跪倒在庐陵王的面前，干什么？辞职啊，辞职啊，我不配做这个兵马元帅，保驾没保好，攻城攻城不下，而且守阵也没守住，叫人家把我给杀得大败，另选贤才啊！吴明王摇了摇头啊，薛亲家呀，这是什么时候啊？怎么这不是谁的罪责？哎，咱们让人家钻了空子了，就没想到啊，这个这员小将会如此之骁勇，也没想到他能火烧连营来偷咱们的营寨。现在不是辞职的时候，应该是赶快整顿，哎，这个再鼓士气，想办法呀战胜敌军，方为上策呀。你这才不辜负孤王啊，这个待你之情。我待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薛刚心想，如果庐陵王待我不好，我还不能这样呢，那怎么办？咱们上哪儿去？就在这时，有几个中军领过一人来，是一位出家人，这位道人破破烂烂的，两个眼睛通红，怎么回事？哭的。当到跟前的时候，哎呦，把大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认识啊，这不是紫阳真人吗？正是此人。哎，紫阳真人顿足捶胸，怎么，我来迟了一步，我早到一步能够劝解劝解九仙山云霄观的观主，绝不能让他遇害。我早来一步，薛元帅不会败得这么惨，现在事已至此，说那都没用，我们只有退守子时崖。来了位仙人指路，要不是这位道人的指路啊，还麻烦了。怎么，那薛刚他们就全完了。退守子时崖这地方有点特点，不但山势险峻，而且啊，全是大石头，哎，连草都不生，他不是有火葫芦吗？就让他烧吧。哎，这石头要烧着了，这可就费了劲了，你只好退在那儿去吧，带领这些残兵保着驾退守到子时崖。呵，周军那边大 裤全上。

0: 哎呦喂，那三齐王李成业，还有精明殿帅武三思，包括那位老太师武士曰，简直都要弄顶轿子把这位少帅武馆给抬起来，抬着围这九顶火焰山四面八方转几圈，那怎么回事没了，不知道怎么着好了，你可真是立了大功了。在这烧死的人群里头找吧，找来找去发现了，这人怎么看着越看越像那薛刚呢？哦，他已经葬身于火海，这个呢，这怎么瞅怎么像那庐陵王，他们都乐晕了，怎么就觉得这些人呐，全都让他们给烧死了。行了，打扫战场吧，打扫完战场之后，在这份歇兵几日，在这班师回朝，兵马还没等回朝，这简直这捷报就送往京师，让则天皇帝高高兴。哎，武则天皇帝呀，见了这个表彰啊，还真有点乐懵了，怎么这仗打得太漂亮啊，怎么能够这么顺利呢？可这里边这有功之臣也太多了，那头一个就三齐王，哎，个人说个人的功劳，最美的那就武三思，怎么你们怎么嚷嚷都瞎嚷嚷，因为什么先锋少帅金世洪孩儿吴广那是我的儿子，嘿，那等于什么呀，等于冒证了，就是帽子那冒证了，哎，你说他什么的珍珠的玛瑙的翡翠的碧玺的什么全行，这台面，这是你们嚷嚷半天，要没有这先锋帅这火葫芦队，嘿，你们根本取胜不了啊，这还有什么说的呀？则天皇帝就等着了，哎，而且传旨了，寡人要亲自到午门外迎接这些贤臣，而且破例，破例干什么？就在金銮宝殿设宴呢，给这些人贺功。哼，这太什么呀？这800里呀、啊，这是歇马不歇人，把这消息就传过来。大家都看着武士曰，老太师，您可得领着我们进京受封赏啊。哼，武士曰手捻胡须看了看左右，老夫还去吗？哎，自我女儿当政以来，我没做什么大事啊，所以心里头很不安，即使大家怎么拜托我领着你们走，他们走，他们刚走，薛刚下山了，人到难处有宾朋，窦希杰来了，带领着500棒球队，就是那窦希人的弟弟，来助薛刚一臂之力呀、啊。他们有10万便衣炸长安，二上铁球坟，范梨花死而复生，薛刚神兵定海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评书《薛刚反唐》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

0: 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冲。

0: 是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5: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在咱们中国的古代历史上，在春秋战国时期，那简直是乱极了，七雄五霸闹春秋。这个战国有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诸侯国都非常的强大，互不相让，连年的战争，百姓是生灵涂炭。在那个年代，有钱的人少，有钱的都是些什么诸侯王、皇亲国戚，家中有钱，老百姓衣贫如洗。那么即便民间百姓有钱的也是极个别的。哎，我这里就提一个有钱的，这个人堪称为战国的大款富豪啊。此人姓吕，叫吕不韦。这个吕不韦是韩国人，家资雄厚，骡马成群，奴隶成堆啊，家中有的是钱，那可以说那是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比尔盖茨，非常的富豪。这吕不韦靠什么发的家呢？四个字儿：投机倒把。在生意上他是善于对缝，就是把东市场的东西拿到西市场去卖，准赚个好价钱。他特别会看市场，非常会瞧行情。在各国，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几个国家都有他的生意场，他对各国的物资的价格掌握的非常清楚，都比当地的物价局准确。这个吕不韦以这聪明的头脑、精明的经营手段，赚了不少外汇，这个跨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说怎么还赚外汇呢？你想啊，在中华大地上共计有七个国家，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各国的货币它不统一，什么模样的都有，几不远就一个国家，所以他经常出国，经常赚外汇。另外这吕不韦啊，长得还很帅，高高的个儿，四方大脸，白净的面皮，两道秀眉，大眼睛，鼻直口方，领不丁一看呢，以为是个教书的呢，即便不是教书的也像说书的。另外你仔细看他脸庞，还有点贵人之相，谁看都不烦人。这一年吕不韦不到30岁，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啊，有两笔大生意赚了，忽嚓那钱箱子堆满了。他一高兴一琢磨，我呀再接再厉，乘胜追击。据可靠的商业情报啊，说这赵国有一批货，那是奇货可居啊。这批货要把它拿到手，我要运到韩国来，在韩国我再倒腾楚国去，在楚国我再倒腾齐国去，那就是大赚特赚。就这么的，吕不韦啊辞别了父母，这就上路了。这就到了赵国，他先住下，随后吃完了饭，没啥事儿，到大街上去转悠去，找这个奇货可居之物。哎呀，他一看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呢，很是热闹，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 这吕不韦在大街上东瞧瞧西看一看，看那市场上的一些货物，这货拿到韩国去能不能赚，赚不了，这货要拿到秦国去还背不住能赚点，不行，本钱太大，车马费呀、太多。哎，这货还行，这货要拿到燕国去能赚，肯定能赚，赚不了，这燕国呀，这税太高，工商太厉害，查得非常严呢。哎呀，这货要拿到魏国去还差不多，差不多可差不多，这个魏国是盗版泛滥呢、我这货还没等到魏国呢，那儿早有人卖上了，比我这个还便宜，赚不了。吕不韦啊，就以他的商人独特的目光来分析这个市场的各种货物，他就找这个奇货可居之物。他正转悠的时候，他领不丁一抬头，哟，见前边来了一辆两轮的马车，这木头轱辘压那个地，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那匹马呀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做一个赶车老板子，在这个车上打了一顶伞，伞下坐的一个人，这个人年岁不太大，两腮无肉，目中无光，不过看其服饰是一贵族家的子弟，不过看这个人这个模样有点失魂落魄之感觉。这个吕不韦心中就是一动，眼睛就是一亮，他就感觉到跟车上坐这个公子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觉，那个大脑第六神经感官蹦蹦蹦蹦蹦蹦蹦就发出一种信号，就告诉吕不韦，奇货可居，奇货可居。哎，也不知为什么，吕不韦就往前迈了两步，这个车呀就在吕不韦的面前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就过去了。吕不韦一回头一看，边上有个卖菜的老农，这个人是谁呀？这卖菜的一抬头，哦，你问那车上坐那公子啊，呵呵，这我们邯郸人都知道他，他叫异人，不是我们赵国的，是秦国的，是秦国派到我们赵国的信人。什么叫信人呢？就是人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名义上都交朋友啊，咱们谁也别打谁，你看，就互派人质，就把自己家皇族那个儿子了、公子了、太子什么的派到你的国家，你那国家的皇子啊、皇孙啊派到我的国家作为人质。那么这种方法表面上看就是一种制止战争的方法，你也别打我，我也别打你，你那人质在我手里呢啊，那可是你的皇子皇孙。可是这皇子皇孙是真的吗？后来啊，各国的君主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有的纯弄假的过去了，有的即便真把那皇子皇孙派过去，也是在本国不得烟抽不得地位的皇子皇孙。那么当吕不韦听这卖菜的老农一告诉他说，这个是秦国的公子异人，是在我们赵国做人质的秦国皇子，吕不韦倒吸口冷气啊，哎呀，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呀、我满市场找着奇货可居，奇货可居，这奇货可居不来了吗？我前边交代了，这个吕不韦是善于投机的。

刀把，做买卖，做生意。可是他总感觉到不过瘾呢。即便生意做多大，吕伯威高兴不起来，他总想在政治上搞一次投机，可这个机会太渺茫了。即便家中很有钱，但有一点跟这些显达门庭、这些皇亲国戚沾不上边，靠不上人家，所以这种政治投机的机会始终没在他身旁出现。他在寻找这种机会，他在等待，他知道这种机会早晚会在身旁出现。这次到赵国邯郸做这笔生意，他要找一个奇货可居之物，用它来一步登天，平步青云。可就在这个菜市场上，这个奇货可居之物就在眼前，坐了那辆嘎吱吱直响的马车在他身旁走过。他琢磨，我绝不能放掉这种机会，一旦这种政治投机成功，我就名扬天下，扬名立万，那就是大大的人物，可以名垂历史。这吕伯呀，眨眨眼睛，揉揉眼睛，挤挤眼睛，说这吕伯怎么跟眼睛干上了。他心里想，我这眼睛千万别花，千万别看错了，是他。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吕伯急步的追这辆马车。有的不仅要问为什么，这吕伯一听说车上这个男青年是秦国的公子异人，他这么兴奋。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吕不韦啊，在各国之间走动经商，他不但商业情报掌握的准确，他想搞政治投机，所以他对这个政治情报他已经搜集多年了。各国家宫廷里的内部事儿，你争我斗的事儿，哪个人跟哪个人好，哪个人跟哪个人有仇，这人际关系他也掌握得一清二楚。哪个国王什么脾气，什么毛病，爱吃酸的爱吃甜的他都知道。哪个国王的爱妾，他老丈人是干什么的他知道。哪个国王的爱妃跟哪个太监私奔了，跑到哪儿去他也知道。他就是想搞一次大的政治投机，所以他这个情报量是非常的足啊。他对秦国宫廷里的内部事情他是非常的清楚。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吕不韦知道秦国宫廷里的事情是个怎么事情呢？这个秦国的国王秦昭王立的那个太子，也就是将来继承他王位的那个太子，在公元前267年5月份出门卖门槛子为家小些，绊倒了，帮那脑袋撞到前边的石柱上，噗，死了。哎呀，这个秦昭王是放声大哭啊！那培养个太子那么容易吗？辛辛苦苦的，这是将来继承我王位的人呢。哭完了，沾沾眼泪，还得选一个儿子，封他为太子啊！我不能后继无人呢。这秦昭王啊，好多儿子，你想那一个国王，那不是一个老婆，多少个老婆？就在众多儿子当中选来选去，最后他发现他的二儿子安国君，哎，这人品不错。就这么样，经过大臣们的商量讨论，就立这安国君为太子，也就是秦国的未来的继承人。这个安国君呢，岁数也不小了，40多岁，快到50的人了。这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啊，妻妾成群呢。那么安国君的正印夫人叫华阳夫人，这个女人是非常有心计，那是绝顶的聪明啊，会来事儿，把个安国君太子哄得滴溜乱转，说什么是什么。那么这安国君呢，对这个华阳夫人也是极其的宠爱，华阳夫人也就说一不二，可是美中不足。这个华阳夫人只打嫁给安国君，就始终没生育。这个安国君和华阳夫人怎么努力也没生出小孩来。那么这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怎么来？

0: 来的呢，都是他的妾或者嫔妃们给生的，不是正印夫人、华阳夫人生的。这个安国君有个嫔妃，姓夏，叫夏氏。这个夏氏啊，就为着安国君生了个男孩，起名呢叫异人。可这个夏氏啊，也就两年多，这个安国君对他不错。到第三年了，也不是这个皮肤啊犯什么病了，还是太阳紫外线太强，这个脸色的皮肤特别粗糙。这安国君呢，对这个夏氏也就不爱了。基本上就在后院没啥事儿，种种花，浇浇水，这安国君连召见他都不召见他，就冷落了这夏氏。偏巧这个赵国和秦国要互派人质，互换太子，安国君就在他20多个儿子里边挑，他喜欢的儿子他都留在身旁，他不喜欢那个他都打发到外国去啊，出国。挑来挑去就把这异人挑上了。一琢磨，行啊，要说长得呢你还像我点儿，八成是我的。你看这太子嘛，那妻妾太多了，你知哪个妻妾跟外边有事儿？所以啊，这安国君就看着异人，嗯，差不多是我的。你妈呢，我们俩就那么几天儿啊，就那么地吧，对不起了儿子，我呀打发你出国。就这么的把异人派到了赵国作为人质。那么这个异人作为秦国的皇子来到了赵国，递上了通牒，把手续交上去了，然后呢就买了一处房子，那么一切吃的喝的都由赵国来供应。可偏巧这个赵秦发生了战争，这两国一打仗啊，那么这个赵国对这个秦公子异人就不是那么热情了，只不是打的不是那么激烈，要激烈大劲儿的背不住就把你宰了。所以这个异人就在这个赵国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受到了极其的冷落。而且他在国内这个安国君拿这个儿子根本没当1、2、3、4、5，没当回事儿，扔着就不管了，甚至把他都忘了，他都想不起来那儿还有个人质是我的儿子。所以啊，国内没人管，外国这儿还冷落他，就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姨娘逮着架脚踹，哎，就这么一个尴尬的处境。吕不韦非常了解这一段情况，所以今天他一听说这个人就是异人，他就觉得这个机会来得太好了，这个奇货可居出现了，所以他才急步的追了上去。公子，公子慢走，公子是我呀，公子。那车上的秦公子一人呢根本没听见，怎么的，他在车上闭着眼睛琢磨呢，哎，天哪，你说我多惨吧啊，要说本国我的父王不疼我不爱我，把我扔到这儿都想不起来我是谁，我要说这赵国政府，你说对我这非人的待遇啊，原来讲好了公吃公喝公住，可现在两国的关系紧张了，这赵国连管我都不管了，粮食也不给我分配了，把我饿了两天呢，我这不是吗，驾的车到他们王宫去要粮去，就给我一斗高粱米，我说你给我点肉吧，改善改善生活还真不错，给了我半拉鸡肉，你看这鸡肉，这哪是鸡肉，都变了颜色了，我吃了啊非得得禽流感不可呀，我呀、哎、我咋这么苦啊，苦命的人呐、哎哎哎哎哎这秦公子啊正琢磨这事儿呢，所以吕不韦在后边喊他没听着，这个车就来到门口，直接赶到院中。这个秦公子一人住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普通的民宅，这个屋中的家具是非常的简单，那个茶壶啊都是半拉嘴儿，哎， 就这么一个环境。他刚到院中，吕不韦也追到了门口。公子啊，公子慢走。秦公子一人一回头，一看门口站这位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是有钱的主啊。他心里琢磨呀，我来到赵国，这个有钱的主见着我都躲，这位怎么跑我们家门口来了？怎么的？有什么事儿？公子啊，你能让我进院中讲话吗？请吧。吕不韦一迈步就进来了，来到了秦公子一人面前。我呀，是韩国的一商人，我姓吕，我叫吕不韦。今日我来到赵国邯郸来经商，知道了公子的处境，也知道了公子的困难，我这心中感觉到非常的酸楚，因为我有不少亲属都在秦国，我母亲她妹妹的老公公，四大伯的二姨夫，磕头的六叔叔的弟弟在秦国，我父亲的老丈母娘，她小姨子，二的伯子，亲老舅也在秦国，所以我们家的亲属都在秦国，我跟秦国有缘，我跟秦国血脉相连，我跟秦国那可以说那就是等于我的母国，所以呀，一听说您遭了罪了，我这心是把抓如常啊，我真是万把钢刀扎入了肺腑，是搬了几搬，搅了几搅，柔肠而白结，节节如断。我一知道秦公子您遭这样的罪，我是珠粒千行万点，点点痛红啊。我今日干什么来了？见公子没别的，我想帮您，帮您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帮您脱离困境，帮您大富大贵。这个秦公子一人一摇手，你是不是找不着那涮羊肉吃？要涮我呀，你甭涮我，我不扛涮了。吕先生，我家中有要紧之事要做，无功夫奉陪。请问公子，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我两天没吃饭了，最要紧的是抓紧做饭。你这秦公子一人都到什么程度了？他把吕不韦就扔到院中，转身进到屋中。吕不韦啊，一看秦公子一人进屋做饭去了，也一转身出门了。也就半个多时辰，吕不韦带着好酒好肉，后边还跟着饭馆一跑堂的，拿了大食盒，做了20多个菜，噼着啪着噼着啪着就摆到院中这张桌子上了。单说秦公子一人正在屋里做高米饭，猛然间一阵香味扑鼻，他顺着那香味摸过去，来到桌子旁，刚把这筷子拿起来要夹那肉吃，就在这时啊，外边哗一队人马将这秦公子一人的住宅围住。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2: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0: 就这样吧。
1: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1395 FM 107.4 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龙，
1: 来龙来龙来龙。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间，上合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共筑开放共赢之路，中国携手各方凝聚上合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据了解，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

0: 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8%。近年来，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加快建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互联互通网络，途经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欧班列越开越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运力快速增长，中吉乌铁路进入实体施工攻坚阶段，中俄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建成通车，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的航空运输更加频繁。随着基础设施连通水平提升，成员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深度融合。中吉乌铁路工程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示范性工程之一，将为中国同中亚互联互通开辟新通途。总台报道员日前深入吉尔吉斯斯坦段高山桥隧建设现场，感受火热的建设氛围。中吉乌铁路项目总工程师习继红介绍说，
1: 总共有500多公里的线路，它是从喀什出发向西，在中吉边境托尔卡特进入吉尔吉斯坦境内，再往这个南部到达贾拉拉巴德市，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0: 中吉乌铁路工程于2024年12月启动，项目总工期计划为6年，目前总体工程进展顺利，超过300公里的铁路段穿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是整条线路中占比最高的部分，这也是该国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部长塔兰特·索尔托巴耶夫表示，
2: 这条铁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意义重大，通过这条铁路，我们将与中国、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实现连通。
0: 在天山西段环抱的马克马尔村附近，一座换装站将拔地而起，在这里集装箱要称重、分拣、编组，列车也要从中国的标准轨距换装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使用的宽轨上。中吉乌铁路项目宽轨指挥部指挥长刘东升说，
3: 马克马尔站建成以后，将连通中国和中亚的铁路网络，有效地降低货物运输的成本。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建造29条隧道、50座桥梁，桥隧总长占全线近40%。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要建设多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股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该国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能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现场工作人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说，
4: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同行、中国同行，还有我们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干活。
0: 据介绍，项目进行当中优先雇用当地居民，工地开设了培训班，仅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有超过1800人次接受了培训。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就是其中之一。
5: 我是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干，继续跟中国人合作。
0: 施工条件非常艰难，吉尔吉斯斯坦约90%的国土都是山地，海拔从700米到4000米不等。在隧道掘进施工现场使用的 3B 凿岩台车是专门从中国远道运来的隧道施工装备，它破岩速度快，高原环境适应性广，大幅加快了钻透坚硬岩层的施工速度，有效保障了高山桥隧施工的不间断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说，
6: 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5级围岩，由进度指标每月50米提升到75米。
0: 生态保护贯穿项目始终，线路规划绕开了国家公园和其他生态脆弱区，最大限度保护了原始地貌。中吉乌铁路这条新动脉通车以后，将为沿线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带来显著便利。近年来，中国 国与其他上合组织国家在光伏、风电、水电机组、核电、智能电网、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等领域的合作均取得显著进步。詹泰光伏电站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州克明市境内的山区，于2025年12月并网发电，2026年4月实现全面投运。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在现场介绍说，
7: 从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太阳能电站，它的面积是230公顷，在这里19.3万块这样的光伏板同时发电，这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前所未有的，是该国的第一个光伏电站项目。
0: 中国延安99光电公司是该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方之一，电站的年发电量达2.1亿千瓦时，这足以不间断为附近居民点和拥有8万人口的托克马克市供电。延安99光电公司总经理马文军说，
8: 吉尔吉斯相对缺电，它需要绿色电力，对中国来说这些技术和设备是非常成熟的，吉尔吉斯有资源，中国有技术，这种合作的共赢这种模式正好契合了上合组织这个精神，倡导平等协商、互利共赢，通过经济互补与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这个精神。
0: 项目所有设备均从中国运抵吉尔吉斯斯坦，电站运行实现了自动化管理，技术团队包括中国专家和吉尔吉斯斯坦本地员工。马拉特·楚克巴耶夫是其中的一名技术人员，他高度评价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
9: 在这方面我可以给出100%的评价，满分5分，因为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不需要太多人力。
0: 马拉特的父亲阿贝尔也是一名电力工程师，他坚持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如今他为儿子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所在的村庄过去经常限电，如今已不再受电力限制的困扰，当地居民曾经认为遥不可及的愿望如今成了现实。
5: 我们已经开始忘记拉闸限电了，电力供应已经稳定了很多，有了正常的分配。当然更令人高兴的是，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在提高，感谢中国人民。
0: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上合组织国家抓住这一机遇，深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合作，共享前沿技术成果。2025年7月，2025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天津举行，中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共签署12个数字经济合作项目，涵盖跨境电商、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无人驾驶自动引导车助力中蒙跨境货运实现30秒快速通关，一系列数字应用落地，有效加快了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造福地区人民。今年7月，哈萨克斯坦成为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如今，哈萨克斯坦正在积极构建本国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无人驾驶轻轨的投运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介绍说，
7: 阿斯塔纳的轻轨列车按照 GO-A4 标准运行，这是列车自动驾驶的最高级别，发车、行驶、停靠监控、开关门全部自动完成，不需要人工干预。
0: 阿斯塔纳无人驾驶轻轨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在河北唐山为哈萨克斯坦生产的19列无人驾驶列车已经启动制造，在天津列车操控人员的培训也在同步进行。列车操控员达尔汉·萨皮耶夫说，
2: 去中国培训是非常必要且正确的决定，现在我对这套系统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包括所有的自动装置、运行模式、各种参数以及在各种突发情况下该如何应对，我对乘客的安全绝对有信心。
0: 在阿斯塔纳市，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着几乎每一栋住宅，居民小区里正在普及的全新智能停车系统能够自主设定目标并制定分步执行方案，公寓里则安装着智能电表和水表， 读数能够自动上传，一旦发生泄漏还能自行预警。阿斯塔纳市民阿尔兰·温比塔林介绍说，
10: 一旦水接触到传感器，我就会收到通知。通过手机应用，我可以远程关闭所有水阀，避免家里被淹。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表示，近年来中哈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这高度契合哈国发展需求，成为哈萨克斯坦推进现代化的强劲智能引擎。上合组织成员国普遍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面临贫困、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中国在农业生产、绿色能源等方面与各国加强合作，变输血为造血，助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芒果是巴基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巴基斯坦芒果搭乘中巴经济走廊丝路快车，正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千家万户。今年盛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莫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11: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巴基斯坦种植着多个芒果优质品种，其中白昌萨因甜度高、耐储运，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莫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12: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不光有自己的果园，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13: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如果说技术和标准衔接是软联通，那么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则提供了硬支撑。依托走廊路网升级改造，巴基斯坦核心芒果产区到港口口岸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长缩短50%以上，有力推动巴基斯坦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中巴经济走廊秘书处主任穆扎米尔·齐亚表示，
14: 农业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芒果出口的意义远超贸易本身，它体现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巴中合作正不断向纵深发展，农业正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每一颗出口到中国的芒果都代表着巴基斯坦农民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两国人民的友谊。
0: 2002年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将文化领域合作列入上合组织宗旨与目标以来， 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文合作机制建设稳步推进，合作领域持续拓展，文化、卫生、教育等传统领域人

0: 人文合作走深走实。近年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通过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总台报道员日前走访了多个中塔医药合作中心，记录下从药品生产到眼科诊疗的真实变化。当地患者说，几年前是排队几小时，现在是五分钟就看上了。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让老百姓对优质医疗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这方面，中国提供了有力支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卫生与保障部部长贾莫利丁·阿卜杜洛佐达表示，
1: 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给予塔吉克斯坦同行们的支持。中国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战略合作伙伴，更是真正的朋友。多年来在守护民众健康的各个领域，中国一直给予我们帮助。
0: 塔吉克斯坦生长着近5000种植物，其中超过1000种具有药用价值。然而受制于技术基础，当地长期无法自主生产制剂。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的合作项目框架下，中方无偿捐赠了20台现代化设备。如今这里已经能够生产止咳药、抗疟疾药和2型糖尿病治疗药物。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中塔天然产物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伊索米丁·古尔穆罗多夫表示，
2: 这在塔吉克斯坦是第一次，不仅是塔吉克斯坦，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的发病率几乎年年都在上升，所以我们制定了计划，要生产糖尿病专用药物，让患者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全。
0: 中国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倡议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数十名塔吉克斯坦心脏病患儿在中国成功接受了手术治疗。近期，数千名成年患者也得以在中塔中医药中心就近就医。自2023年投入运营以来，该中心积极发挥作用，将中医诊疗纳入了塔吉克斯坦的医疗卫生体系。
3: 大叔给您腰部扎几针，缓解一下疼痛。
0: 伊斯罗姆·索基耶夫医生通过奖学金项目，先后在中国南京和哈尔滨完成了长达8年的学习。如今他已是塔吉克斯坦针灸领域的骨干专家。
3: 患者们口口相传，那些来我这里治好的病人都会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
0: 中塔合作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这座中心提升了当地眼科医疗的标准，成为塔吉克斯坦首家眼科专科医疗机构。中心配备的先进诊断设备全部来自中国。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眼科医生加夫哈尔·胡萨伊诺娃说，
4: 我用这台设备做诊断已经1年了，比如在白内障手术前的度数测算上它帮了大忙，功能比老设备多得多。
0: 手术室完成技术改造后，这里的日均手术量达到35例，效率提升了17%。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第二外科主任亚历山大·叶尼克耶夫说，
5: 这是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这台设备就非常出色，那边还有别的仪器，整体医疗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对这项合作非常满意，非常好。
0: 随着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文物交流走向机制化、常态化，联合考古、文物展出等项目让一批批凝结文明记忆的瑰宝重现于世。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首年度考古工作完成。经过近1个月工作，联合考古队初步建立遗址群的空间框架，为后续系统勘探与重点发掘奠定基础。今年7月，中哈联合考古队首次在哈萨克斯坦马尔卡科尔湖地区开展了阿尔泰山区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25年前，上合组织从上海起航，今年。

0: 上合组织从比什凯克再出发。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征程上，中国将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构筑地区安全共同体，共同完善全球和区域治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2: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3: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4: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这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的重塑。
1: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5: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6: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不久前，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该院完成。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刚刚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十年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多年康复训练，肢体功能恢复有限。此次手术，华山医院团队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结构模拟，确定电极片植入位置。术中借助导航精准放置并固定，经电生理检测证实该位置有功能且系统完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说，
2: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硬膜不打开，它本身的那个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1: 该国产脑机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就实现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上海相关部门全程加速审批指导，严审联动，医院同步完成价格备案、设备入院、患者筛选等系列工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5: 真实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让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1: 脑机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人类的大脑中有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脑机接口技术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可十余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斑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 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洪波说，
7: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就非常高。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质量高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1: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尽量贴近皮层的技术路线，希望在信号质量和安全边界之间取得平衡。而接下这道难题，负责将构想转化为产品的正是他联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徐红来。
8: 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东西呢，洪老师，你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认可，我觉得这个说的都对，但是没人做出来啊。
1: 在清华的十年里，邱红来逐渐发现脑机接口并不是单纯读懂大脑的技术，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采到足够清晰的信号，又要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徐红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

0: 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薛红来说，
1: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考虑采颅内脑电，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人工耳蜗的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也可以。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一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铁人三项，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全能，而且都得跑完。
0: 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薛红来和团队无先例可循。
1: 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什么样这个东西是80分是合格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0: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介绍说，
2: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选择一批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来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0: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神经科学、微电子、材料学、算法工程与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2022年，薛红来团队研发的一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院长岳红一介绍说，
3: 安全方面我们参考的是有源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和企业一块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0: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毛颖介绍说，
2: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他的人员，他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不是说考察你的那个设备科学性是什么样，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于病人来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疾病，然后你通过这个临床试验，病人没得到好处，反而就是造成了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所绝对不容许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风口上面，不要让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走偏了方向。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5: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1: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6: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这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它的重塑。
0: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2: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3: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

0: 2025年6月20号，脊髓损伤患者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件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然后将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经过近10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毛英表示，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但获批上市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
1: 我们在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3到颈6或者是更下的颈7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颈1损伤、颈2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
0: 那么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呢？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为了能够再次拿起画笔，他决定入组一项新的临床试验。
2: 我们柔性的 P3 电器，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了，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0: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2: 我们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10几微米，因为我们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嘛，它很薄，贴上去它就会贴合，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0: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这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陶虎介绍说，
2: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的话，如果它不插到大脑里面去，它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它尽可能的贴近大脑，它的信噪比它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0: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不仅如此，这款脑机接口还帮助为小邓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陶虎介绍，
2: 这它完全脑控的，你看它的鼠标都是它脑控的鼠标，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都解过去了。
0: 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两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在长达两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能缓缓抓握简单物体。在上海长海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方凡夫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只是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3: 他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就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0: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华东理工大学数学学院副院长、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晶说，
4: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啊，就是中风啊这些病人，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这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机构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运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非侵入嘛，是可能讲它非侵入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是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0: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大量的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1: 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当然你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单细胞记录的方式，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儿。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为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2: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1: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2: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1: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2: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1: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3: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2: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4: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家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2: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4: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1: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饶。第二集。
4: 虽然爸爸不愿意，但妈妈还是选择去了深圳。她答应我，只要工作室发展好了，就接我过去读书。唉，就算是我过去，爸爸不过去，那也不行啊。妈妈一直很在意我是不是开心的。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开心，我就会很开心。
5: 徐总，这个挂在哪里啊？
6: 师傅，挂这里。
5: 哦，好好好。
6: 这样接待区的艺术氛围会更好一些。对对，好，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
7: 哎，徐总，忙着呢。
6: 宋主任，
7: 哎，
6: 您来了。
7: 这工作。

0: 是布置的已经有模有样了
1: 啊！快请进，快请进，宋主任。现在啊，还有点乱，还想着等收拾好了再请您过来喝茶
0: 哎呀，
1: 呢。
0: 不用这么客气啊，徐总，喏，哎呀，这个呢是上周末我和我的爱人去花卉小镇给你挑的绿植，我看这个放在接待室就刚好嘛。
1: 好漂亮的百合竹
0: 是吧？
1: 啊。
0: 花开富贵，竹报平安，祝你接下来在深圳的事业顺利红火。
1: 谢谢宋主任，你们真的太有心了，
0: 不客
1: 谢
0: 气，
1: 谢谢
0: 不客
1: 谢。
0: 气，不客气。哎，这个师傅挂在墙上的这件艺术品很漂亮啊，是哪位艺术家的大作吗？
1: 啊，这件霓裳是我爸爸很多年前从云南带回来的，啊，我非常的喜欢，就带到深圳来了。
2: 都弄好了，徐总，还有事儿吗？
1: 哦，师傅，好了，你先忙去吧。
2: 哎，好。
1: 宋主任，
0: 啊？
1: 来，坐，喝杯茶。
0: 好好好。哎呀，这件艺术品看来很有故事啊。
1: 我小时候听爸爸说，布朗族是没有文字的，所以您看，这些衣装上的刺绣纹饰，就是他们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这些纹样里面，容纳了宇宙、天地、山川、河流。
0: 是啊，看着这些神秘的古老符号和纹样，真的很有意思。哎，就好像是在解读一部无字天书。哎呀，看我这脑子，我差点忘了。其实我今天来呢，是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的。
1: 哦，什么好消息啊？
0: 是这样的，明年5月份召开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别鼓励香港的设计师一起参与。如果呢，你能赶在这个时间前创作出自己的原创设计作品，就可以在文博会的艺术长廊上展出。到时候啊，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作品。徐总，我认为你刚才所介绍的民族风格，如果啊，要是能融入到参展作品中，一定会很有意思。
1: 哎，这的确是一个好机会啊。只不过，
0: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宋主任，原创设计需要实地调研，寻找灵感和素材。不怕您笑话，这么多年我很少回内地，更别说有多少机会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了。再说，工作室刚刚成立，我怕来不
0: 哎呀，
1: 及。
0: 徐总，我的意思是，前提是你想要做这件事，那其他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对吧？刚才呢，你说到你父亲带回来的霓裳，我呢刚好认识一位云南布朗族的姑娘，她呀是广东艺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在用短视频推广她的家乡，帮助村里脱贫致富。这个年初的时候，她还特意来深圳做了宣讲，我想是不是可以请她做你的向导，你看怎么样？
1: 那太好了，去云南可是我多年的愿望啊！谢谢宋主任。
0: 不客气。

0: 妈妈装修好工作室，
1: 正好我学校要放假了，妈妈说要带我去一个阿公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美丽的地方，云南。
2: 这边，快点看啊！
3: 袁林姐，现在啊，我们到家了。
4: 阿姨，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次真的麻烦你了。哎呀，
1: 宋主任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你们。你谁哈嘿？
2: 大黑，别叫了。
5: 阿爸阿妈，我们回来的。
6: 爷爷，欢迎远方的客人。
4: 叔叔阿姨，你们好。
7: 好。
3: 现在。快向爷爷奶奶问好啊！
1: 爷爷奶奶好，我叫新仔，很高兴见到你们。哎，
6: 这娃好乖呀、啊！来来来，坐到火塘边上，先喝杯烤好的夜茶。
4: 你们先坐着休息哈，我可以看看酒桶饭，应该很快就烤好喽。
2: 谢谢叔叔阿姨，真的辛苦你们了。
1: 妈妈，依依姐姐好漂亮啊！哎。原来这边真的有人穿着阿公墙上的老衣服出门啊。
3: 老衣服？我们布朗族的姑娘都这么穿。
2: 不是的，新仔的意思是说你的这身衣服真的好美啊。
3: 谢谢新仔。
6: 依依，请你的朋友过来，围着篝火一起喝酒跳舞吗？
4: 喝酒？我不太会喝酒啊。
3: 走嘛，族人们都很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嘛。
4: 走。而且我也不太会跳舞哎。
1: 妈妈，一起来嘛。看着好好玩啊。哎，那边还有几个小朋友在跟我招手呢。
3: 就是，来嘛。让我们跳起舞，感谢山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一起来的啊！走嘛，
1: 走嘛！
3: 乡亲们，妈妈，我们来的！
8: 跳起来！
1: 妈妈，快跳起来！
9: 启明，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
10: 起来了。
8: 别提了，袁林去深圳开工作室就算了，哼，这下可好，还带着新仔跑云南去了。
9: 启明，袁林去云南是他多年的心愿，你应该支持啊。
10: 我支持？他还需要我的支持吗？
9: 当然啊，你是他丈夫，是公司的合伙人，是十几年来相互扶持的战友、啊。
8: 停！佳宇，你给我打住啊！在这之前呢，你这样跟我说，我会觉得你是对我们的赞美。但是今天
9: 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
8: 你没说错，但高佳远，你做错了。
9: 我做错了。
8: 当然，袁林去深圳，你功不可没啊！
9: 谢启明啊。你太高看我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能耐。袁林为什么要去深圳？现在又为什么要去云南？别人不清楚，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8: 我知道，我当然应该知道啊。可我更知道，他把公司烂摊子扔给我一个人啊！我还知道他心心念念的都是袁他爸的什么倪长梦。
9: 你他妈的混蛋啊！你居然这么想袁林！你小子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混蛋。什么叫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你？什么叫袁他爸爸的霓裳梦？你知不知道袁林去云南前特意拜托我说，你们公司这段时间很难，他让我联系拍卖行，要把他爸爸的收藏卖掉一部分，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啊。
8: 你说什么？他想卖他爸爸的收藏？
9: 是啊，我今天回香港就是为这件事儿。
8: 不行，这些东西是陪他从小到大的宝贝，是他和他爸爸之间的回忆啊。 我谢启明再怎么难，也不能让他去卖掉最珍贵的东西吧。
9: 你们呢，嘴上都硬得很，可心里又都装着彼此。
8: 我以为渊离是在跟我赌气，没想到他
9: 启明啊。渊离去云南是因为他父亲的云南情节，他想去云南找灵感，想用自己的 IP 作品参加明年在深圳举办的文博会。
8: 原来是这样，那我真是该打。
1: 那个晚上我和妈妈围着篝火，跟着依依姐姐和她的家人们一起唱啊跳啊，妈妈特别开心。好久我都没看到妈妈这样笑过了。跳累了，我和小伙伴们坐在篝火前，抬头看着星星，天上的星星闪亮亮的，似乎一伸手就能碰到。我从来都没有在香港看到过这样的夜空，好美啊。再后来累得不行的我们一倒头就呼呼大睡了。妈妈，你在画什么呢？
2: 现在你看可爱吗？
1: 妈妈，你画的这个胖娃娃好可爱呀、啊，像昨天篝火晚会我刚认识的那个布朗族小朋友。
2: 之前啊，妈妈一直在想怎么给现代的潮玩穿上传统的衣服呢。妈妈画了好多都觉得不够好。哦，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妈妈突然想到新仔之前说过的话，为什么妈妈不能设计出专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潮玩 IP 呢？
1: 潮玩 IP 感觉很牛。那妈妈，你多创造一些不同的角色，也要给他们起一些名字，比如擎天柱、威震天、大黄蜂这样的。
2: 哎，现在啊，你知道这么多的变形金刚的种类，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我们中国啊有56个民族，布朗族就是其中一个。
1: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吗？
2: 那当然啦。哎，不仅如此啊，他们还有独属于自己的服饰、风俗和传统。
1: 那妈妈，你知道布朗族的服饰、风俗和传统吗？
2: 这个妈妈其实还不太懂。哎。
1: 妈妈，这是什么歌啊？好好听哦。
2: 好帅。依依姐姐好像在查理那边啊。现在走，我们去看看。
1: 好。

0: 里的空气好甜啊。到处都有花木的清香。
1: 我们布朗族啊，是茶与木的守护者。我们家先祖将布朗族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又在森林里，花瓣茶树深，茶及花树香，所以啊，空气都是香啊。哇，
0: 这真的是人间仙境啊！
2: 碧姐姐，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布朗族的故事吗？
1: 好啊，星仔。哎，姐姐先摘下一芽两叶，给你放在手心看看。
2: 哇塞，好嫩的绿色，这片叶子是茶吗？
1: 是啊，可别小看了这片叶子哦。1800多年前，布朗族的祖先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一下就驱散个瘟疫，拯救了部众。
2: 我试试。哇，好苦，好涩，不对，
1: 这是生茶，当然有苦味。回头姐姐给你烤一壶竹筒茶，你就会觉得又香又甜的。
0: 小小一片叶子，竟然有这样的历史，所以布朗人才将茶树视为神灵啊，这就是万物有灵的护佑啊。
2: 茶叶有故事，那依姐姐，你们身上的衣服有故事吗？
1: 当然有的。传说傣族有一位七公主，当时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就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之间才化干隔为玉帛。所以我们布朗女孩啊，像七公主一样，个个会纺织的。
0: 个个会纺织？对了，依依，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昨晚来不及请教你。以前我的父亲从这里带回去了一件霓裳，你看看，这是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1: 这好眼熟。到屋里去，我给你们看过东西。来，你们看看这件衣服。
2: 哇，跟阿公挂在墙上的老衣服好像啊。
1: 袁玲姐，你这件衣服是哪里来的？
0: 这是我父亲的。父亲说他第一次去云南，那里太美了，他边走边拍照，不小心就从山坡上滚落了下来。
3: 有水啊。你姓耿？你是谁？我怎么会躺在这里？
4: 你属上耿啊？
3: 你是谁啊？
4: 我叫艾桑，我去山上采药，看见你属上耿啊。你不要动，你的腿摔伤了，要躺住啊。我给你腿上敷上药膏，很快就能好的啊。
3: 谢谢，谢谢你，我好渴。
4: 你口渴，我可给你倒杯茶水来啊。
3: 好，谢谢。
0: 就这样，我父亲被艾桑救下。一周后，父亲在艾桑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腿伤好了。离别前，艾桑把这件霓裳送给了父亲。回到香港后，父亲便把它挂在墙上，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带我去云南，去见艾桑。可父亲还没有等到我长大， 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再也不能带我去云南，他也再见不到哀桑了。但父亲把对哀桑的感恩和对云南的爱一起传递给了我。
1: 哀桑，哀桑，
0: 怎么了依依？你知道哀桑？
1: 走，你跟我去爸爸房间。
0: 你爸爸认识哀桑？
1: 云林姐，你跟我来嘛。爸爸，爸爸，
0: 爸爸。
3: 哎，依依，
1: 爷爷去世前一直说想见的香港朋友是不是叫许孤山？
3: 许孤山好像四个。
1: 爸爸，你再看一下袁林姐手机里的这件衣服。
3: 哦，是，嘿，这就是你奶奶的嫁衣吧？袁林，她是
0: 叔叔，我就是许孤山的女儿啊。
3: 哦，
0: 爸爸一直想等我长大些再带我来云南看哀桑爷爷，没想到真的找到你们了。
3: 依依的爷爷临终前也一直在讲，他要感谢香港的朋友许顾山，说是他告诉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你爸爸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0: 不不不不不，哀桑爷爷才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呢。
1: 爷爷去世前对我说，把山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是我们要使命。袁林姐，是你爸爸哄我爷爷冥冥之中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依依，袁林姐，
0: 依依，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你可以穿上这件衣服让我拍个照片吗？
1: 我还没有准备要出嫁呢，穿出去还不被人笑话死。
3: 哎呀，依依，磕吧，袁林不是外人。
0: 依依，明天我就要回去了，我想将这件衣服的美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上面的一针一线记录的不仅仅是我父亲和你爷爷的故事，也将会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1: 好吧，那我快换上。咋姑呀？
0: 哇，太美了！
2: 妈妈，我之前不该说这样的衣服老土，我觉得依依姐姐穿上它比香港街头的明星还好看。
0: 是的，星仔，妈妈好像已经找到灵感了。依依姐姐就是我们的灵感缪斯。
2: 耶，妈妈找到灵感了。妈妈的云南之行收获满满，回到香港，爸爸在高铁站接我们，说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上车后，爸爸把我们带回了渊明公司。哎，爸爸，今天是有人过生日吗？怎么还摆上蛋糕，还开了香槟？这门背后还藏着……
3: 嘘，儿子，先别声张啊。
2: 爸爸，干嘛呀？
3: 暂时保密。
2: 什么嘛，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5: 欢迎妈妈呀！
6: 第一个好消息，老板娘的设计方案通过啦。
7: 下面我宣布第二个好消息，恭喜老板娘的魔法熊设计方案入选了。
6: 魔法
0: 熊？啊，启明，你当时不是否了我的方案吗？
5: 其实那天我还是组织了一次会议，大家觉得你的方案更有人文和艺术性，所以大家一起投票选了你的方案。
8: 对，
2: 爸爸，我早就说过吧，妈妈收集的娃娃自己会讲故事。
1: 嗯，新仔说的对，还是我们徐总厉害。
9: 对呀。
7: 哎，徐总，我们后来听财务说渊明没项目时，您还想卖掉您父亲的收藏来给我们发工资。
1: 嗯，谢总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一大早就带着我们一起布置，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没想到正好又收到了作品入选的通知，双喜临门，真是太开心了。
0: 对，大家开心，我也很开心啊。秦画的初稿我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生化方案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拓展就交给你们啦。
10: 好，
0: 我相信大家在过程中一定会发现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美的。

0: OK， 老板娘。
1: OK， 那大家先去各自忙吧啊！我跟徐总还有事要聊一聊。
2: 哎，好了，
3: 好
2: 了，
3: 好
2: 了，
1: 辛苦辛苦。嗯，老婆，你的方案终于通过了，魔法熊也入选了，说明你原来的坚持是对的。以后，老公我会无条件的全力支持你。哎，老婆，你以后还是多点时间待在香港吧。
3: 启明，对不起啊，接下来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还是会放到明年深圳文博会的参展作品上。
1: 可是苑琳，我需要你，现在需要你，这公司也需要你啊。
3: 启明，你知道吗，原来我对深圳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我发现深圳很现代化，但同时又可以接触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深圳对艺术、对产品设计的需求很大，我能获得的机会也更多。启明，请你相信我，也请你支持我。
1: 你为什么非得去深圳呢？啊，我们在香港继续做下去很好啊。不瞒你说，这段时间我也在研究深圳的政策，我承认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我们也许可以等到渊明忙完这段时间再考虑过去，对不对？不必急于这一时吧。
3: 启明，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别人的故事，却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视而不见。我想我们是时候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4: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5: 及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饶。第三集。
6: 妈妈回到深圳后就投入到了创作中，她说她一定要做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创 IP。
3: 都找不到感觉。
7: 许渊林啊，许渊林，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江郎才尽了？啊，头痛！到底该给他设计一件怎样的服装呢？
8: 爸爸，
9: 嗯，
8: 您给我讲讲这件霓裳。它到底好在哪里啊？
9: 渊琳啊，你看这绣线，
8: 嗯，
9: 金线是朝霞，银线是月光，一针一线织出布朗族翻山越岭的历史。来，你摸摸，这里的每一道凸起的波浪都代表布朗族祖先帕艾冷带领族人翻过的一座座大山。
8: 这些花纹又是什么呀？
9: 哦，这个呀，这是布朗族人最爱的茶花。布朗族姑娘出嫁时要在嫁衣上绣99朵茶花，祈祷他们的婚姻呀像茶树一样长青，所以爸爸才留着给你呀。
8: 婚姻像茶树一样长青。
9: 嗯。
8: 这件霓裳一直穿在女儿的心里。
7: 我决定了，我要给布朗族的民族娃娃穿上这件霓裳。秦秦，
2: 秦总您好。
7: 宋主任来了。
2: 我来看看你。是这样啊，我听说你已经在电脑上完成了 3D 立体建模了。
7: 宋主任，原来啊我还不会用这款软件，到了深圳才算是真正突破了技术关。现在 IP 模型的初稿倒是出来了，想要优化它的皮肤却怎么都找不到突破口。
2: 我已经看过你的设计了，那个大胖小子看一眼就让人喜欢。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家里墙上贴的年画娃娃，手里啊都会捧着象征丰收的东西，比如鱼啊粮食啊，是吧。这个娃娃呢把布朗族最珍爱的茶苗捧在手心，我觉得这就是民族自豪感呐。
7: 是的，宋主任，我就是想结合年画娃娃的感觉去创作 IP。 他们的形象胖胖的，很有福气，有幸福的寓意在里面，也非常招人喜欢。
2: 是的。
7: 能够被您解读到，我真的好开心啊。
2: 新仔跟我说过，说妈妈创作的娃娃自己会说话。徐总，你知道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看不够，除了布朗族的娃娃，我还想欣赏到更多其他民族的娃娃形象。
7: 哦，其他民族的娃娃。
2: 对呀，我会想知道其他民族的服饰是什么，他们又会把什么捧在手心里。我觉得呢，你可以以 A Shopping Baby 为创作蓝本，融入传统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元素，制作出多民族的娃娃形象。
7: 对呀，我儿子能够记住这么多奥特曼和变形金刚的名字，但是他却说不出56个民族都有哪些。
2: 对呀，
7: 宋主任您说的对，与其盯着一个娃娃的形象苦思冥想，还不如放宽视野，用各具特色的娃娃形象讲述56个民族的故事。
2: 对，如果文博会上我们能看到56个民族娃娃聚集在一起，既有民族文化多样性，又有民族团结性，那一定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7: 对对对，这个 IP 就叫做民族娃娃。
2: 对了，
7: 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手捧着自己民族最宝贵的东西。
2: 对，
7: 但是
2: 怎么，是有什么困难吗？
7: 我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布朗族的娃娃，是因为依依告诉了我很多关于布朗族的历史、风俗和人情，所以创作很顺利。但是56个民族是一个庞大的数量，需要采风找资料，这样的话恐怕赶不上明年的展览。哎，
2: 徐总，这个你不用担心，也不难，我们呢可以在图书馆的数据库找到不同民族的相关资料，包括他们的服装特色、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等。哎，对了，依依也可以帮帮你呀。这样，你这边呢，先打磨初步的民族娃娃模型，等到56个民族资料搜集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开始批量创作，也不迟啊。
7: 对呀，对呀，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2: 是吧？
7: 哎呦，谢谢你啊，宋主任，您可真是让我脑洞大开。
10: 袁林，袁林，
7: 啊，佳远，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啊，
10: 又熬夜了吧？是有人急着找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等一等啊。哎，依依啊，你自己跟袁林说吧。啊。
11: 啊，好。
7: 哎，依依，好久不见啊，你还好吗？
11: 袁林姐，我很好。我接到宋主任的电话，他说你要创作民族娃娃的作品，我第一时间。

0: 告诉了族人们，他们都很高兴。让我转告你，我们云南就有好多个不同的民族聚居，族人们可以帮你一起收集资料啊。
1: 真的？
0: 嗯，
1: 谢谢你。
0: 另外，我还在学校群里号召不同民族的同学们提供自己民族的素材和资料。啊，那你看看他们发来的，好多同学拍下了自己穿着民族服饰的照片，还搜集了很多老物件和口述的资料啊。
1: 依依，代我谢谢你的同学们啊。
0: 好呢，袁林姐，等着吧，我马上把资料发你手机。
1: 嗯，太好了。哎呦，佳远，也要感谢你啊。
2: 我们两个还用说谢谢啊？太见外了吧。宋主任说，作为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可以设计出一个代表自己国家、代表民族文化的原创 IP， 向全世界的年轻人甚至孩子们去传播我们的文化，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啊！我们所有人都支持你。
1: 谢谢，谢谢你们。
2: 太见外了。袁林，
1: 嗯，
2: 你的电脑屏幕上，这就是民族娃娃的形象吗？
1: 对啊，你看，我把布朗族娃娃做成了女孩的模样，再把这些细节结合到了娃娃的服装上面。你看看，现在好不好看？
2: 我看看。啊，哎，电脑上看啊，这效果还不错。
1: 嗯，
2: 但如果要是做成立体的，那就要考虑服装的还原度，特别是纹样和缝线，需要前后对齐。
1: 嗯，
2: 这个颜色也需要重新校对。
1: 是的。
2: 哎，对了，
1: 嗯，
2: 我们今天正好要去工厂打样，袁林，你现在就把建模发给工厂，让他加急 3D 打印出来，我们一起去把把关，怎么样？
1: 好啊，太好了。
3: 哎，高总，您来了。
4: 王厂长你好啊。
3: 哎，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许渊林，许总。
3: 哦，许总你好啊，欢迎你啊。
1: 王厂长你好。哇，大家好专注啊，都在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
3: 那是当然的啦，潮玩虽小，但做工要求极其精细，不管是画一条眉毛还是染一个手饰，都需要高度专心，如果分神呢，就不会通过最后的成品检验了。
4: 怎么样，袁林，你想不到吧，这么多国际大 IP 的潮玩都是从这间工厂走向世界各地的
3: 啊。术业有专攻嘛，好的设计也需要好的落地还原吗？哦，对了，高总啊，您发来的设计打样已经做好了。
4: 哦，
3: 我们的西服还在调细一些细节，跟我来看一看吧。
4: 好。哎，袁林走
1: 啊，
4: 过去看看。
1: 好。这么快，不愧是大湾区速度
3: 啊。但这个设计要求很复杂，特别是服装上的金银线，我们建议用手工扎上去，虽然成本会贵一些，但是效果会更好啊。
1: 你们还能为每一个娃娃手工制作服装吗？
3: 是呀。
1: 这得多大的工作量啊。
3: 啊，我们这里啊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女工，他们心灵手巧，只要你将制作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细着按照比例还原呢。
1: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每一件霓裳都带着手工的温度，千百年来绣女的传承在民族娃娃身上得到延续。啊，王厂长，
3: 哎，
1: 刚好今天大家都在，我们把服饰细节对好，可以尽快优化第二版方案出来。
3: 没问题啊。
1: 喂，启明。在工厂这边盯打样，正忙呢，晚点再回电话给你啊，我先挂了。
5: 哎，等等，我
2: 怎么了，袁林？有事吗？
1: 是启明。
2: 啊，
1: 没关系，我忙完了再回他电话吧。啊，下面我们先对一下方案。
2: 好，那我们继续。
1: 终于忙完了，好累啊。在高总的亲自指导下，沟通很有成效哦。
4: 哈哈，老同学，看你工作起来那种忘我的样子，我就又想起了在大学的时候， 你一个人躲在学校图书馆里画图，让谢启明一通好找啊。哎，对了，你赶紧看看手机啊，下午启明是找你有什么事吧。
1: 哦，对了，我刚在工厂把手机静音了。天哪，
4: 怎么了？
1: 现在高烧住院了
4: 啊。
1: 佳远，把我直接送到深圳湾口岸。
4: 没问题。

0: 来了，
1: 清明，现在怎么样了？
0: 秦沛过去，已经打了针，睡着了。现在高烧住院，你应该告诉我呀。
1: 我第一时间就打给你了，是你直接挂掉了我的电话。那你也没有说心仔病了呀？
0: 你让我说了吗？啊，我也给你发了信息。孩子发烧那么厉害，我肯定得立马送医院。 我要是知道星仔病了，我会马上赶回来。赶回来，我是可以等你回来。星仔发烧等得起吗？啊，你心里除了民族娃娃，除了工作，身体还有什么？
1: 我……
0: 哦，不说这些了啊。护士给星仔喂了药，做了雾化，现在刚睡着，别吵着他。
1: 这段时间。
2: 是我没有好好陪他。其实我就想不明白，这个作品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啊？啊，重要到你为了他离开我们父子俩？我哪里有离开你们了？
0: 嘘，
2: 你忘了吗，启明？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不是说过吗？每一个设计师、艺术家都要有一个使命。
0: 要去讲自己的故事，传播自己民族的东西。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创作重要，家也重要。我一个男人，顾着公司就顾不了家里。袁林，我一直说，其实我们把渊明做好，不必要非得去深圳发展。现在需要妈妈的陪伴，只是孩子很懂事，不肯说出口。我就是担心。
2: 再这么分居下去，对孩子对我们的家庭都不好。启明，你的意思是家庭和事业我就只能二选一，对吗？对，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1: 妈妈，
2: 星仔，我的宝贝。
1: 你醒了，妈妈，你老不回家，是不是不要星仔了？是不是不爱星仔了？星仔，不是的，不是的，妈妈怎么会不爱星仔呢？
2: 只是妈妈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你忙？你知道星仔为什么会发烧吗？是他晚上开空调开到最低，故意不盖被子，冻感冒发烧的。我没有。啊，星仔，真的吗？你这是干嘛呀？你怎么这么傻呀？我想我病了。
1: 妈妈肯定会回来。现在你要是想妈妈，你就告诉妈妈呀！你这样让妈妈真的好自责，真的好自责。妈妈，现在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妈妈。
3: 哎，真神奇！妈妈抱抱，现在就感觉好多了。怎么会啊？妈妈又不是药，现在就是会哄妈妈开心。真的，爸爸，你摸摸看，我也不烧了，头也不疼了。
0: 啊？
1: 摸摸看，嗯，哎，
0: 真的退烧了。哎呀，星仔，今天真的把爸爸给吓坏了。星仔
1: 病了，妈妈没有守在你的身边，妈妈真的好难过。
0: 好了好了，月林，你也别难过了啊。现在星仔不是好多了吗？
1: 启明。 对你，我也该说句对不起的。
0: 哎呀。 其实我刚才的态度也不对。
2: 耶，爸爸妈妈和好了，你们要一起报复新仔。
0: 好。
2: 其实新仔一直好怕爸爸妈妈会分开，我不要你们分开。
1: 傻瓜，谁说爸爸妈妈要分开了？
0: 对，我们不分开。
2: 我病好了，我们现在就回家。啊，走啊，回家呀。嗯。妈妈，你的民族娃娃设计好了吗？
3: 还没呢。
2: 那妈妈明天又要去深圳。
3: 妈妈明天不去深圳。妈妈想多陪陪你啊。
2: 太好了。对了，爸爸，我的 iPad 呢？
0: 新仔，你这病刚好就想玩游戏啊？
2: 才不是呢，我是想给妈妈看看那个 AI 软件。
3: AI 软件？
2: 对，这段时间我和爸爸在研究这个，爸爸说也许可以帮到妈妈。妈妈你看，
3: 哎，这不是我之前画的布朗族娃娃吗？
2: 对呀，我给他看过布朗族娃娃后啊，再让他模仿生成朝鲜族的同款娃娃。朝鲜族不是有打年糕的习俗吗？我输入朝鲜族打年糕，然后生成同款娃娃。妈妈你看，
3: 哇，一下子就出来十几个类似风格的图案。哎，还挺对路的，
2: 神奇吧？但我呀，这还只是入门级别，爸爸做的那才叫厉害呢。爸爸，别不好意思，你快把你熬夜设计的成果给妈妈看看嘛。
0: 袁林，之前呢，我也跟公司的设计师们讨论了一下，怎么可以用 AI 帮到你。这段时间，我训练它生成了蒙古族的娃娃形象。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2: 爸爸说蒙古族有敖鹰传统，他就在蒙古族娃娃的手臂上设计了一只老鹰停留在上面。妈妈你看帅不帅？
3: 启明真的很有创意，而且这里面竟然结合了我的手绘风格，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2: 其实爸爸呀一直珍藏着妈妈的设计手稿，这段时间他把每一张都扫描下来了，输入给 AI 去学习你的创作风格。
3: 谢谢你启明，没想到你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哎
0: 呀，能帮到老婆就好。我想啊，你要设计56个民族娃娃，不能都是一种风格吧？其实可以考虑搞几个不同的系列嘛。哎
3: 呀，老公，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我现在想到的是表情包系列，生活系列，啊，还有美食系列，
0: 还可以设计自然系列、动物系列之类的。
3: 对，
2: 是啊，妈妈还可以设计一组比心系列。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哟。
0: 爸爸也爱新仔，
1: 爸爸妈妈都爱新仔哦。
2: 经过一年的时间，妈妈的民族娃娃系列终于做出来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这里面不仅有大家的支持，我和爸爸，哈哈，功劳也不小呢。今天文博会开幕了，妈妈的作品民族娃娃作为 C 位出道，成了热门打卡点。依依姐姐穿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带着族人从云南赶来了，在民族娃娃面前拍照留念。而妈妈身边更是围满了一群记者，争着问妈妈各式各样的问题。
4: 真可爱啊！
5: 这个好看，
4: 哎，这个好看。
6: 观众朋友们，我身旁的作品是无界展区最受欢迎的一件展品，来自香港设计师许渊林的民族娃娃，刚一亮相就被全球知名运动品牌预定，将以民族娃娃为灵感推出民族主题限量款潮服。
7: 宋主任，
8: 哎，
7: 启明啊，
8: 嗯，
7: 我刚刚遇见在洛杉矶美术馆展览部的老同学了。
8: 哦，
7: 他想邀请我们明年去美国做一个无界合作巡回展。
8: 好啊。
9: 是吗？
8: 是、啊、
9: 太好了。哎，我还有个动画片制作人的朋友，他觉得56个民族娃娃如果做成动画，还可以到海外去发行，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8: 嗯，
10: 哎，这个好啊，动画出海，
8: 嗯，
10: 文化无界。
8: 哼，
10: 秦仔，你瞧你妈妈的民族娃娃要漂洋过海啦。
11: 耶、妈妈的民族娃娃要出国喽。
9: 无界 Boundless， 深圳与香港无界，中国与世界无界。
8: 哎呀，佳媛，
7: 嗯，
8: 还是你厉害啊。啊，主题策划和艺术设计样样都行，不愧是我们班里最优秀的设计师。
7: 少来了，我们班最优秀的正在那儿接受采访呢。
6: 徐总您好，你的作品在文博会很受欢迎，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民族娃娃这个作品吗？
3: 好的。民族娃娃系列展示了娃娃昂首阔步的走路姿势和不倒翁的形象，寓意着56个民族就像不倒翁一样永远都不会倒下来，更象征着中华民族昂首奋发，不会停歇，继续前行。
6: 嗯，最近黑神话悟空和五句咏春都大受欢迎，引发了世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捧。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3: 啊，其实好的文化产品都是依靠本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为载体，进而影响辐射到海外的。黑神话悟空和破圈出海的五句咏春都证实了传统的也可以是潮流的，民族的也可以是世界的。
6: 对，
3: 我们作为中国故事的传播者，应该书写属于新一代的中国故事。
10: 哎，对了，谢总，你们申请的低息贷款批下来了。
7: 啊，低息贷款？喂，兄弟，
8: 哼，
7: 你已经决定要来深圳啦？
8: 怎么，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7: 切，
8: 我们可以利用香港国际化资源的整合能力，与深圳的产业链和规模化生产完美结合，成为链接全球创意与内地产业的桥梁。我呢跟渊林已经商量好了，深圳的新公司名字也想好了，就叫新渊明。金仔，
11: 哎，
8: 这次别再说爸爸妈妈不带上你了哟。
11: 耶，深圳
2: 妈妈终于又强强联手了，我更开心的是新公司的名字还把新仔的心放在了第一位。爸爸妈妈都说我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12: 一针一线穿云海，情话绣出山河模样，茶香满锅。

来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三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热、杨清柔，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

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惩治单位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深圳汉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五集，傻瓜天才荣金针。
2: 有人说我把写作当成生活来生活，这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我知道这是在指责我生活的寡淡吧。生活中我确实是属于那种除了写小说之外没有其他爱好的一个。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改了小说，然后我的内心好像都变成了文字，但我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苦行僧的生活。在生活中我给人的感觉肯定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我理解啊，聪明在生活中它不是很重要，聪明的价值有时候是个负数。

0: 在小黎黎的长女荣英义荣先生的记忆中，她的小妹是1936年夏天去世的。小妹是被一场恶病夺去了生命，走的时候才17岁。她说，
1: 在我小妹去世前，我和母亲都不知道金珍这个人。父亲把她像秘密一样的藏在水西门小学的程校长那儿。有一天程校长来我家，他不知从哪儿听说小妹去世的消息，是来表示慰问的。刚好那天父亲和我都没在家，是母亲一个人接待他的。两人谈着谈着，他在无意间就把父亲的秘密泄露了。当母亲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父亲就将这个被称为大头虫的孩子的不幸、聪颖的天资、杨先生的请求等前前后后都说了个大致。母亲当时心里的悲伤本来就是一触即发的，听了孩子不幸的遭遇后，恻隐的流泪满面。他跟父亲说，银枝走了，家里有个孩子对我是个安慰，就把这孩子接到家里来住吧。
0: 就这样，被称为大头虫的金针走进了小黎黎的家。在荣先生的记忆中，在家里他和母亲都喊金针叫真谛，只有父亲喊他叫做金针。金针喊他的母亲叫师娘，喊他的父亲叫校长，喊他是师姐，喊得不伦不类的。其实按辈分讲，金针是他的晚辈，该喊他叫表姑什么的。他说，
1: 说实话，刚来的时候我对金针并不喜欢，因为他对谁都从来没笑脸，也不说话，走路蹑手蹑脚的，就跟个幽灵似的。吃饭的时候经常打嗝，还不讲究卫生，晚上不洗脚，鞋子拖在楼梯口，整个饭厅和楼道里都有一股酸臭味。那时我们住的是爷爷留下的房子，是一栋西式的小洋楼，在楼下我们只有一个厨房和饭厅，其余都是人家在住，所以我们人都住在楼上。每次我下楼吃饭，看到金针臭烘烘的鞋子，又想到他在饭桌上要打嗝，胃口就大减一半。当然鞋子的问题很快解决了，是母亲跟他说的，说了他就开始注意了，天天洗脚换袜子，袜子洗得比谁都干净。
0: 在荣先生的记忆里，真谛生活能力是很强的，烧饭、洗衣、用煤球生火，甚至针线活都会，比他还能干。这当然跟金针的经历有关，是从小锻炼出来的。但是打嗝和打屁的毛病是老改不掉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改掉的，因为他患有严重的肠胃病，所以他人总是那么瘦弱。父亲说，金针的肠胃病是从小跟杨先生喝梨花水喝出来的，那东西老年人喝了可能是药，能治病，小孩子怎么能喝呢？
1: 荣先生说，说真的，为了治这肠胃病，我看金针吃的药比吃的粮食还要多，他每顿顶多吃一小碗米饭，胃口还没有一只猫大，而且没吃两口就开始梗上了。有一次真谛上厕所忘了锁门，我不知道又进去，可把我吓了一大跳，这件事成了我向他发难的导火线。我向父亲和母亲强烈要求让他回学校去住，我说就算他是我们的亲人，但也不一定非要住在家里，学校里的寄宿多的是。母亲说，刚来就叫人家走，这多不好啊。父亲说，同意，等开学还是让他回学校去住。母亲说，星期天还是让他回来，应该让他想到这里是他的家。 事情就这么定了，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又改变了父亲的决定。
2: 时间已经踏着秋天走得很远了，童年用欢乐踩出的路深满了荒草和地衣，人还在青山绿水间留恋，一半是犹豫，而另一半是痴迷。
0: 那是暑假后期的一个晚上，在饭桌上，小黎黎长女荣英义荣先生谈起白天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说去年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史上少见的旱灾，现在有些城市的街头的叫花子比当兵的还多。老夫人听了叹着气说，
1: 哎，去年是霜润年，历史上这样的年头往往是大灾之年，最造孽的是老百姓啊。
0: 霜润年就是阳历和阴历都是闰年，两个闰年重到一起了。看金珍听得半懂不懂的，老夫人又问他，
1: 金珍哪，你知道什么叫闰年吗？
0: 金珍摇头没吱声，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能不开口表明意思，一般是不出声的。然后老夫人又把闰年的知识给他讲解了一番，阴历的闰年是怎么样的，阳历又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出现闰年等等，讲了一通。完了，金珍像傻了似的盯着校长小黎黎，好像是要他来裁定一下老夫人说的到底对不对。这时候小黎黎说，没错的，是这样的。可是听了这话，金珍涨红着脸问，样子像是要哭了似的。
1: 那我不是算错了？
0: 算错什么？
1: 老爹爹的寿数，我都是按一年365天算的。
0: 是错了。小黎黎话还没说完，金珍就嚎啕大哭起来，哭得简直收不了场，几个人怎么劝都没有用，最后还是小黎黎非常生气地拍桌子呵斥他，才让他住口。小黎黎说，
3: 哭什么哭，我话还没说完呢，听着，等我把话说完了，你想哭再哭吧。我刚才说你错，这是从概念上讲的，是站在闰年的角度来说的，但是从计算上来说，到底有没有错，现在还不能肯定，要通过计算来证实，因为所有的计算都是允许有误差的。小黎黎接着说，据我所知，精确的计算，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应该是365天05小时48分46秒。为什么要有闰年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用阳历的算法，每年要多5个小时，所以阳历规定4年一闰，闰年是366天。但是你想一想，你算一算，不论是一年用365天来计，还是闰年用366天来算，这中间都是有误差的。计算允许的误差标准是1/1000，超过了1/1000，可以确定你是算错了，否则就该属于合理的误差。现在你可以算一算，杨先生一生89年中有多少个闰年，那么你的误差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呢？这不就知道了吗？事实上，小黎黎玄玄乎乎地说了这么多，目的就是想给金珍找个台阶下，让她不要再自责。就这样，靠着小黎黎的连哄带吓，金珍终于平静下来了。
1: 荣先生说，后来父亲跟我们说了杨先生喊真谛算寿数的来龙去脉，再想想他刚才的失声痛哭，我突然为他对杨先生的那份孝心所感动，同时也觉得他性格中有些痴迷又不乏脆弱的东西。以后我们越来越发现真谛性格中有很偏执和激烈的一面，他平时一般都显得内向，东西都放在心里忍着，而且一般都能够忍得住，有什么跟没什么一样的，暗示他内心具有一般人没有的承受能力。但如果有什么破了他忍受的极限，或者触及到他灵魂深处的东西，他又似乎很容易失控，一失控就会以一种很激烈很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例子有不少，比如说他很爱我母亲，就曾为此偷偷写下了一份血书。血书是这样写的：
4: 老爹爹走了，我以后活着就是要报答师娘。
3: 这是金珍17岁那年生了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期间，荣先生的母亲经常到他的房间里去，拿这取那的，就发现了，是夹在一本日记本的封皮里的，很大的字，一看就看得出是用手指头直接写的。荣先生回忆说，
1: 我母亲是个很和蔼善良而又有亲情的人，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对真谛，我母亲似乎跟她前世结了缘似的，两人从一开始就很投缘很默契。自从小妹死后，母亲很长时间没出家门，每天在家里悲伤，常常做噩梦，还常常出现幻觉。直到真谛来了，母亲的悲伤才慢慢收了场。你也许不知道，真谛是会圆梦的，什么梦被他一说都有名堂，跟巫师似的。他还信教，每天用英语读圣经，书上的故事都能够倒背如流。母亲的悲伤最后能够比较好又比较快的收场，应该跟真谛当时经常跟他圆梦读圣经故事是分不开的。母亲对真谛真好啊，说什么做什么都把他当亲人看，尊重他关心他。但谁也没有想到真谛会由此深刻地埋下报答之心，以致偷偷写下血书。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真谛以前没有得到过正常的爱，更不要说母爱，所以真谛就把母亲对他的一切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是谁说那是眼泪粘在花瓣上？没有浮云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它生命的瞬间闪烁着晶莹纯真的光。

第二天晚上，还是在饭桌上，金针又重新提起杨先生寿数闰年之事，说因为杨先生一生经历了22个闰年，因此表面上看他好像少算了22天，可是通过计算，他发现实际上只有21天。出现闰年是因为每年的实际时间是比365天多5小时48分。

0: 分46秒，四年累计是将近24个小时，但是不是精确的24小时，那么差额为多少呢？一年是11分14秒，四年就是44分56秒。杨先生一生经历了22个闰年，也就是有22个44分56秒的虚数，加起来等于16小时28分32秒。不过金针指出，现在杨先生的寿数是32232天，不是88个整年，而是88个整年零112天。这零出来的112天，精确地说，它每一天比24小时要多近一分钟。112天是多6421秒，即一小时47分。这样，必须在16小时28分32秒的基础上减掉一小时47分，产生的余额14小时41分32秒。才是杨先生一生真正存在的时间虚数。然后金针又说，据他所知，杨先生是中午出生的，去世时间是晚上九点来钟，这一始一末少说有十个小时的虚数，加上刚才说的14小时41分32秒，怎么说都可以算一天，也就是有一天的虚数。总之，真谛完全跟闰年或闰日这些玩意儿较上劲儿了。
1: 荣先生说，这件事情使我们一家人都大吃一惊，觉得金针的钻研精神实在是令人感动又钦佩。然而，更令人吃惊的事情还在后面。几天后的下午，荣先生刚回家，正在楼下烧饭的母亲就对他说，他父亲在真谛的房间里喊他去看看。荣先生问什么事儿，母亲说真谛好像发明了一个什么数学公式，把他父亲都给震惊了。荣先生说，这好比你无师自通打制出了一件家具一样，虽然这家具别人早就打制过，但我们还是要为你的聪明和才能惊叹。如果你手头的工具和木料都不是那么好，工具是生了锈的，木料是整木的树，而你同样打出了这件家具，那我们的惊叹自然是双倍的。真谛的情况就是这样，像是用一把石斧把一棵树变成了一件家具。你想，这对我们的震惊有多大？事后，我们都觉得金针完全没必要再去读什么小学，所以父亲就决定让他直接读南方大学附中。附中跟我家只相隔几幢楼，这样如果还让他去寄宿，对真谛心里造成的伤害也许比直接抛弃他还要厉害。所以当父亲决定让真谛读初中的时候，又做出了让他继续住在家里的决定。事实上，真谛从那个夏天住进荣家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后来他参加工作。
0: 在南方大学附中，相互冠绰号是孩子们的兴趣，班上几乎有点特别的同学都有绰号的。开始同学们看金针头特别大，给他取的绰号叫金大头。后来同学们慢慢地发现这个人很怪，比如他喜欢数地上成群结队的蚂蚁，数得如醉如痴的。冬天经常围着一条不伦不类的狗尾巴围巾，据说是杨先生留给他的。上课的时候放屁打嗝这样的事从不检点，弄得人哭笑不得。还有，他的作业一向都是双份的，一份国语的和一份英语的。等等，这些给人的感觉似乎他的脑袋瓜子有点不开窍，傻乎乎的。但同时他的成绩又是出奇的好，好得令人瞠目，几乎比全班人加起来还要好。于是有人给他冠了一个新的绰号，叫做傻瓜天才，传神得很，于是一喊就喊响了。50年后， 我在南方大学寻访过程中，好心人对我所说的金针表现出茫然无知，可是我一说起傻瓜天才，大家的记忆马上活跃起来，可见这个绰号之深入人心。一位曾当过金针班主任的老先生对我这样回忆说，
2: 我亲眼看到他几乎只用了几秒钟就把上百只正在乱爬的蚂蚁数了个一清二楚。还有一次他跟我借了一本书，是成语词典，没几天就还给我了。事后我发现他已经把这本书的成语倒背如流了。我教过这么多的学生，至今没有发现第二个像他这样天资又爱学习的人。他的记忆力、想象力、领悟力以及演算、推理、总结、判断等等，在很多方面他的能力都是超常的，是常人想都不敢想的。
3: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六集，犹太数学家希伊斯的预言。
2: 《绝密701》这个小说啊，我写完了以后，忽然觉得它确实是成了我人生成功的一种证据。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感谢自己完成了这一部小说。我想人的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事的，这也是我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给我的一种。

在南方大学附中老师的心目中，金针完全没有必要读初中，可以直接读高中，但是校长没同意。据说是因为荣老先生，也就是小黎黎不同意。小黎黎不同意有两个原因，一是考虑到金针以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更应该正常地接触这个社会，与同龄人一起生活成长，否则一下子挤在一群比他大好几岁的人群中，对他改变过分内向的性格是不利的。再个是，他发现金针

经常在干傻事，背着他和老师把别人早已证明过的东西拿过来求来证去的，也许是脑力太过剩了吧。小黎黎认为，像他这样对未知世界有着强烈探索精神的人，更需要一步步的深入的学，通晓知识，免得日后把才华荒唐的浪费在已知领域里。

0: 但是后来他发现不给金针跳级简直老师都没法教了，他们经常被他各种深奥的问题问得下不来台。没有办法，小黎黎只好听从老师们的建议，给他跳级了。于是跳了一级又跳了一级，结果与他一起上初中的同学刚上高中，他的高中已经毕业了。就这样，那年参加南方大学入学大考，金针数学考了个满分，并以全省总分第七名的高分顺顺当当地考进了南方大学数学系。
1: 南方大学的数学系一向是好名在外的，曾经有数学家摇篮之称。据说15年前，这个是文艺界的一位大红人在沿海受到某些地域上的奚落时曾出语惊人的说：我们是再落魄，起码还有一所了不起的南方大学，即使南方大学也落魄了，起码还有一个数学系，那是世界顶级的，难道你们也奚落得了？说的是玩笑，但道出的是南方大学数学系的一份至尊的名望。金针入学的第一天，小黎黎给他送了一本笔记本，扉页有一句赠言，是这样写的：
0: 如果你想成为数学家，你已经进了最好的大门。如果你不想成为数学家，你无需跨进这大门，因为你已有的数学知识已经够你一辈子用的了。

也许再没有人比小黎黎更早更多地洞察到埋藏在金针木那表面下的少见而迷人的数学天分，因而也再也没有人比小黎黎更早地对金针寄予将来当个数学家的希望和信念。小黎黎相信以后将会不断地有人加入到他的行列，看到金针与一个数学家之间难得的天缘，但同时他又想到暂时恐怕还不行，起码得过上一段时间，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两年，那时随着学业的不断深入，金针神秘的数学光芒才会逐渐地闪烁出来。不过事实证明，小黎黎是太保守了一些。外籍教授林·西伊斯仅仅上完两周课，就惊惊喜喜地加入了他的行列。西伊斯这样对他说：看来你们的南方大学又要出一个数学家了，而且可能是个大数学家，起码是你们南方大学出去的人中最大的。他说的就是金针。

0: 沙滩是个被人遗忘的故事，人们只是一些天真的孩子，赶在海潮的时候抢着去捡五彩缤纷的海葵，捡海星，捡海螺，捡翠绿的海菠菜，但是看不见沙滩。看见沙滩的人什么都捡不到，他像海，忘去了那些能够捡到的东西，忘了，真的忘了。沙滩是沉默，他永远不会高声叫嚷，喂，你们来看呐，我是多么的沉默啊。沉默就是沉默，那是对大海最美丽的理解。海的伴侣是沙滩。
1: 林西斯是20世纪的同龄人，1901年降生于波兰一门显赫的贵族世家，母亲是个犹太人，给他遗传了一张12分犹太人的面孔，削尖的脑门，鹰钩的鼻子，卷曲的发须。有人说他的脑水也是犹太人的，记忆力惊人，有蛇信子一样灵敏的头脑，智商在常人的几倍之上。4岁时，西斯开始对斗智游戏如痴如醉，几乎精通世上所有的奇术。到6岁的时候，他周围已经无人敢跟他下任何棋种。在棋盘上见过西斯的人都说，一个百年不遇的天才又在神秘的犹太人中诞生了。
2: 14岁那年，小西斯随父母一同出席某名门的一次婚宴，宴会上还有当时世界著名的数学家斯恩德罗一家人，两家人不期而遇。斯恩罗德当时任剑桥大学数学研究会会长，也是众所周知的国际象棋大师。老西斯对数学家说，他很希望自己儿子能够去剑桥读书。数学家不乏傲慢地回答他说，有2种途径，第一是参加剑桥每年一度的入学统考，第二是参加英国皇家数理学会举行的2年1次的牛顿数学或物理竞赛，优胜者前5名可免试并免费入剑桥。少年的西斯插嘴说，
3: 听说你是业余第一的国际象棋大师，我建议我们比试一下，如果我赢了，是不是同样也可以免试呢？
2: 数学家警告他说，我愿意奉陪，但要说明一点，既然你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巨大的正职，即是我的副职，我同样要为自己制定一个巨大的正职，即是你的副职，这样游戏才是公平的，否则我难以奉陪。小西斯说，
3: 那请你制定我的副职吧。
2: 如果你输了，以后就不准上我们剑桥。他以为这样就会把小伊斯吓住，其实真正吓住的只是老西伊斯。小西伊斯只是被老西伊斯不休的劝说弄得有些犹犹豫豫的，但最后他还是坚定地说，
3: 行，我们比试比试。
2: 就这么着，这一老一少两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摆棋对弈。不过半个小时，数学家从棋盘前站起来，笑着对老西斯说，明年你把儿子送到剑桥来吧。老西斯说，这棋还没下完呢。数学家说，难道你怀疑我的鉴赏力？回头又对小西斯，你觉得你会赢我吗？
3: 现在我只剩下3分的胜机，你已经有7分。
2: 对，现在的局势的确如此，但是你能看到这一点，说明这个局势少说还有6至7成变异的可能。你很不错，以后来剑桥跟我下棋吧。 十年后，年仅24岁的席伊斯的名字出现在了奥地利数学报列出的世界数学界最耀眼的新星名单中。第二年，他又一次夺得了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这项一向被誉为数学界

0: 贝尔奖的数学大奖，其实比诺贝尔奖还机会难得，因为诺贝尔奖是每年颁一次，而菲尔茨奖四年才有一次。
1: 西伊斯在剑桥的同窗中有一位来自奥地利皇族的女子，她疯狂地爱上了身边这位年轻的菲尔兹奖获得者，但她对此似乎有些无动于衷。有一天，皇家女子的父亲突然出现在西伊斯面前，他当然是不可能来替女儿求婚的，他只是向年轻人说起自己一直想为振兴奥地利科学事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问年轻人愿不愿意帮助他来实现这个愿望。西伊斯问怎么个帮法，他说，我负责出资，你负责揽人，我们来办一个研究机构什么的。西伊斯问，你能出多少钱？他说，你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西伊斯犹豫了两个星期，并用纯数学的方式对自己的前程未来进行了科学而精确的博弈演算。结果是，去奥地利的他比留在剑桥或以其他形式存在的他略有胜数。就这样，西伊斯去了奥地利。
0: 很多人都以为西伊斯一去奥地利，同时满足了两个人的愿望，一个是有钱的父亲，另一个是爱他的女儿。或者说，这个幸运的年轻人在奥地利即将赢得立业的荣誉，又将得到成家的温馨。但是西伊斯最后得到的只是立业一件事，他用花不完的钱创办起了一所奥地利高等数学研究院，把当时不少有才华的数学家云集到他的麾下，便在这些数学家中替那个渴望嫁给他的皇家女子物色了一个他的替代者。为此有传言说他是个同性恋者，而他的某些做派似乎也证明了传言的真实性，比如他收罗的人中没有一个女性，甚至连办公室的文员也是男的。还有在奥地利的新闻媒体中，有关他的报道总是由男记者采写，而造访他的女记者其实比男记者还要多，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空手而归，也许确实是他秘密的情节在作怪吧。有些故事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遗忘的。走进麦家的绝密701，深入智者心灵，与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对话，解密不该被遗忘的故事。
1: 在荣先生的记忆中，1938年春天，西伊斯来南方大学做访问学者，不排除有招兵买马的企图，但谁也没有想到，世界就在这几天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几天后，他在广播上听到希特勒出兵奥地利的消息，只好暂时羁留在南方大学，想等战事明朗之后再返回。等到的却是朋友从美国寄来的信，告诉他欧洲的历史正在发生可怕的变化，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家都挂满了德国纳粹旗，那里的犹太人已纷纷出走，没有出走的都被送进了集中营。西伊斯一下子变得走投无路，于是就在南方大学留了下来，一边在数学系当教授，一边伺机去美国。但期间他个人的情感，也许是身体出现了某些神秘而奇怪的变化，似乎在一夜之间，他开始对校园里的姑娘们涌现出陌生又浓厚的兴趣，这是从没有过的。他 它像一棵特别的果树，在不同的地域开出了不同的花，结出了奇怪的果。就这样，去美国的念头被突如其来的谈情说爱的热情所取代。两年后，40岁的他和物理系一位比他小14岁的中国女教师结为伉俪，去美国的计划再次被耽搁下来，而且这一耽搁就是10年。
0: 数学界的人都注意到，自从西伊斯落居中国的南方大学后，他最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像一个称职的男人，却越来越不像一个有作为的数学家了。也许他以前的盖世才华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男人造就的，当成为称职的男人之后，那些神秘的才华也离他而去了。至于到底是他自己赶走的，还是上帝要他走的，这恐怕连他自己也是不知道的。在来南方大学之前，西伊斯曾经写出27篇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数学论文，但这之后再也没有写出过一篇，儿女倒是生了一个又一个。他以前的才华似乎在女人的怀抱里都烟消云散了，融化了，化成了一个个可爱的洋娃娃。西伊斯的事情似乎让西方人更加相信东方是神秘的，把一个神奇的人神奇地改变了，改头换面了，却说不出道理，也看不见改换变异的过程，只有不断重复加强的结果。
1: 当然，即便是过去的才智已流失于女人的怀抱，但站在讲台上，西伊斯依然是超凡脱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越来越不像一个有作为的数学家，所以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称职而敬业的大教授。西伊斯前后在南方大学数学系从教11年，毫无疑问，能够做他的学生真是莫大的荣幸，也是造就一番事业的最好开始。说真的，现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几位从南方大学出去的学者，多半是他在职11年间教授过的学生。不过做他的学生也不是那么好做的，首先你得会英语，其次他不准你在课堂上做笔记，另外他讲问题经常只讲一半，有时候还故意讲错，讲错了也不更正，起码当时不更正，哪天他想起来就更正，不想那就算了。西伊斯的这一套几乎是有些野蛮，让不少智力平平的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改学其他。西伊斯的教学观只有一句话：一个错误的想法比一个完美的考分更正确。说到底，他贯彻的那套教学方法就是要你转动脑筋，开掘你的想象力、创造力。每一个新学年，面对每一位新生，他总是这样中英文夹杂着开始上他的第一堂课。
0: 我是野兽，不是驯兽师，我的目的就是要追着你们在山坡上夺命的跑，你跑得快我追得快，你跑得慢我追得慢，反正你得跑，不能停，勇敢地跑。什么时候你停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解除了，什么时候你跑进森林里去了，在我眼前消失了，我们的关系也解除了。但是前者是我解除你，后者是你解除我。现在我们跑吧，看看最后是谁解除谁。要解除它当然是很难的，但容易起来又是很容易的。每个学期开始第一堂课，第一件事，西伊斯总是在黑板上的右上角写下一道刁钻的难题，什么时候谁把题目解了，他本学期就等于满分过关了。 以后可以来上课，也可以不来，随你的便。也就是说，这学期你等于把它解除了。与此同时，他又会在黑板的老地方重新写下一道难题，等第二个人来解答。如果一个人累计三次解答了他布置的难题，他会单独的给你出一道难题。这道题实际上就是你的毕业论文。如果又被你圆满的解答掉，不管是什么时候，哪怕开学才几天，你都等于满分毕业了，也就是把他本科的教职解除了。不过快十年了，有此荣幸的人根本就没有过，能偶尔解答一两道题的也是寥若星辰。现在16岁的金珍出现在西伊斯的课堂上，他能带来什么奇迹吗？
2: 没有福音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他生命的瞬间闪烁晶莹纯真的光。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郑天寿求药下山呢，哎，这爷俩有意思。哎，他带着薛斗啊，驾着云就回来了。一个是呢，郑天寿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他怕到这儿不但药取不来，而且还得挨一顿暴训，把他拒之门外，老太太绝对做得出来。哎，这想得这么顺利吗？啊，到这会儿你是把药就拿来了，沉霜散哪儿买去？贵贱没有啊，那是玉鼎仙师专利呀、啊！那是，那随随便便到那儿去取呀、啊，不可能。薛斗驾云呢？你说这事真千里姻缘一线牵吧？没想到我们这位跑这儿来当赵姑来了，你看还要在这儿碰上。哎呀，薛斗现在呀、啊，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见他跑干嘛呀？啊？你说这明儿以后过门，这一旦说起话的时候，人要问我，你跑什么呀？你这我怎么回答呢？这你说这脑袋乱不乱？你就这么着，所以驾云回来了。回来之后，把药往这这么一放，和郑天寿上来了。怎么这怎么上这个药？这他亲自指点。你说怪不怪？怎么这个药涂上之后啊，一宿的功夫，声音就止住了。没有一个哼哼哎呦的了，而且这定哥这儿这就见好，嘿，把薛刚给乐的，冲郑天寿大哥呀，请上，您受我一拜，连庐陵王都感激不已，这太感动了。郑天寿先生，哎，行了行了，薛刚一看，咱别就高兴了，怎么就光顾这高兴啊？您可要知道，嘿，对面。那雕斗上还吊着一个人呢，那是吊着个人吗？那是吊着我一颗心呢、啊、真是啊，三绝主滚油煎肠，他几次披挂要冲杀出去闯宁门砍倒雕斗把程虎救下来，但是呢那动弹不了，怎么那谁能把主帅放出去玩命去？哪能那么办呢？这大伙一听啊，心里头都十分焦躁。可就在这时，探马来报，雕斗上吊着的那小国公啊忽然间不见了。嗯，这事儿新鲜呢。可现在是忧啊还是喜呀？ 啊忧多于喜。怎么很可能吊着一看，总这吊着干嘛？弄下来把他活埋了宰了得了，很有可能。就在这时，营门官跑进来了，慌不择路啊，脚不仓皇啊，一个歪斜就进来了。启禀元帅啊，小国公回营。谁？程月虎。程月虎打外边进来了，一边走一边活动筋骨，怎么回事？都给吊木了。哎呀，三哥呀，你一向可好啊，这回啊把程少爷这毛病

给扳过来不少，什么毛病啊？就这吹呀、啊，这口子旁一欠字，到哪儿就这么一通吹。这我这还是这回好，这太寒碜了，我算栽了。这是，我说诸位，纯属是寒碜，二大妈中脸。这是大伙一听，这什么词儿啊？这是怎么？您哪能说这话？您坐下，这白酒压惊，你怎么这个把您给放了？嗨，谁能放了我呀？总这么吊着我，一看这也不像话了，我得施展点绝技了。旁边啊，几位就受不了了，怎么是又开始啊？是怎么样？又吹啊？说实话吧，我让一个人把我给救了。这个人是谁呀？好像是敌营之中的一位了不起的中军官。这会儿一说，大伙儿全糊涂了，怎么是什么什么？中军官能放你？那要是跟主帅不贴心，没有点这个真格的过门，让你当中军官，好吗？军机全泄露了，那了得吗？那个站着的主帅啊，好家伙，大帐里出了进去，元帅的寝帐随便挑帐帘就进呐，是吗？嗯。一点没错，程伟虎说的还真不是冒泡，扯大玄不是，确实是。但是这中军官呢，可不是武三思李成业和这个武士约的，谁的中军官？先锋帅吴广的中军官。他值班，他悄悄的就把程伟虎给放了。这一放可了得，怎么纸里包不住火呀？哎，吊着那人是有用意的，那不是吊一个程月虎啊，而是吊薛刚和这个庐陵王整个军心。这天天那儿吊着一个，你说你这仗怎么打呀？这心里什么滋味？怎么突然间不见了呢？这一查找，说是。先锋少帅，大帐中的中军官武通，把人给放了。这下，大武三思李成业拍案大叫，当时这火那还了得，吩咐人把他给我绑来。没等绑，趴帐帘一挑，武通打外边进来，抱拳拱手，哈哈。几位元帅，哎，是在呼唤小人吗？你们是在找我吗？三齐王瞅了一眼，武士曰：“他呀，心里头有点怵的，就这位。因为什么？不管怎么说，皇帝的父亲，当初那是掌朝的太师，现在的太上皇，他多少得客气点。”不过呢，这个他还愿意出个风头，他怕武三思抢了他的功。武三思啊，对这二位啊，都惧怕个两三分，他都得让着点。武士爷看出来，你只管盘问，怎么问？不要看我，没关系，你就问吧。紧接着，三齐王一点手，把武通叫到跟前。听说在你辕门口值班的时候，程月虎不见。不错，谁把他给放走了？小人不知。怎么？我值班不假，但是我是中军官呢，我不能总在那块说。这比如说一个时辰在站岗，我就在那站着，大瞪两眼，那么看着人家这些站岗的，这不可能。因为什么？我不知道先锋帅啊有什么事情呼唤我，我随时去照看照看。可就在这时候，他不见了，是被人家救走了，还是他挣断绳索走的？这说不清楚。你不是说不清楚啊？就把你这个当班的所率领的辕门镇守的那些人全斩！哈哈哈！武通微然一笑。王家千岁不必如此啊！怎么，不管我在场。

0: 场也好，不在场也好，那么是在我当班的时候，程月虎逃走，其罪责在我，要杀应该将我推出辕门，哎，与士卒无干。嗯，三七王点点头，怎么，你还真够可以的啊！好，刀斧手，大喊一声，哗的一下，过来八个，把武通推出去斩首。武通眉头都没皱，哗，五花大绑挡成往外就推，刀下两刃。帐门外有人喊声，啪一下帐帘一挑，肋挎宝剑，身着红袍，打外边进来一位小将，先锋帅吴广。是谁要斩我的武通？那是我的中军官，怎么犯什么错？我来治罪，他人何必？拿刀动杖，你看，你看，哎呦！武三思一看不好啊，怎么？这，他悄悄摆了摆手，心里说：“孩子，你可别掺和。怎么，三七王这人可厉害着呢，这人歹毒着的呢。”怎么你为了一个中军官怎么能够跟他？三七王这么一听，哦，他对这个吴广少帅啊挺客气，不是对他这人客气，是对他那葫芦，确切点说，对他手里那杆五勾身飞枪，对他那本事。三七王心里明白，现在我周营之中挑这台柱子的一个那女道士，一个这位，你看这位不怎么样，居然把薛刚给镇住了。怎么，吴广少帅要替中军官武通说情吗？非也，我不是来说情，我问问因为什么要斩他。哎，他疏忽大意呀，啊，居然藐视军令。在他当班的时候，这个程月虎丢失了。程月虎此次来得十分蹊跷，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来的。他的行动必有重大的事情，要不然的话，他不能赶到这儿来。我不是为了这个娃娃，下话没说，怎么耳目众多，不宜多谈。三七王老见句话，我说走了风声。你知道他哪儿的？他城府来的，从程咬金那儿来。鲁公千岁交代他什么使命了？他一个字跟我都没说。我杀他还不容易吗？我诚心吊他几天，不能总那儿吊着。我是镇一镇薛刚的威风，然后我想办法把他弄回长安。我看他这来啊，一个是私通薛刚，再一个说不定啊，他来增援薛刚，虽然没带什么人马，带金珠，带宝物，带黄金，完全有可能。这话不能说出去，得在皇上跟前说去。这个少帅，你不必替他说情了。不，怎么？这个中军官呢？按公而断，他是我帐前的中军官；按私而断，他如同我的兄父一般，父兄，说他是父亲也可以，说他是哥哥也行，是他从小把我拉扯长大成人的，父帅可以佐证。他一抬手看了一眼精英殿帅武三思，武三思一听，不错不错，确实啊。怎么，我子幼年虽然娇惯，但是呢，看妈哄妈都哄不了他，却是武通把他带大的，恩情这个交易非同一般呐、啊，他们这个情谊不是一般可比拟的。王家千岁，能不能这个？武三思一想，我怎么说啊？怎么那手下留情？他知道三七王这脾气，搁着的呢。搁着什么叫搁呀、啊、就是不怎么样，这咣的一下他给你崩回来，你这就不好办了。这个他在这留点分寸，他一个劲儿直瞅武士曰， 那意思太深，您给说句好话。
1: 我是越圆滑呀。
0: 为什么？这都是我女儿殿前的大臣，哎，我都不能得罪他们，他们都是为我女儿江山拼命的主，哎，我得安抚这些人，也就是说替我女儿武则天做点工作，所以就是尽善尽美才好呢。哎，这样吧，我看呐、也不必如此行刑了，哎，就把忠君和武通交给呀、少帅去处置，这第一。第二呢，如果真的少帅来说情也可以，可以呢讲功折罪，功在何处呢？不在武通的身上，而是在少帅的身上。如果能连败薛刚三阵，我看啊，哎，就把武通之罪一笔勾销了吧。你看这位多高，这个怎么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是替你忠君官说情，那不是如同你的父兄一样？哎，讲功折罪，你想办法呀、打薛刚去，败他三阵，这就算没事儿了。哎，这主意不赖。大家一瞅啊，武学非常圆滑，可吴广年轻啊，年轻气盛，他还没怎么咂摸滋味，也没听明白武学说这是什么意思。不用说连败薛刚三阵，就要薛刚的首级也是易如反掌，可是必须得把武通给我放推撩回来，把大令传下去，把武通给推回。人武通这人也挺绝，怎么上边坐着那位以及这几位吧，他谁也没理，进门来直接就冲着少帅吴广，谢过少帅，好，不斩恩谢事儿，也算谢罪了。吴广亲自过去给武通把绑绳松开，然后挽着手，有罪也罢没罪也罢，我说你看看，我们就这么进别，好，要开始内讧，溜达出去了，旁边有人瞅着不顺眼，那又能待他何呀？怎么，你有火葫芦吗？你人家回到了大帐设宴给武通压惊。这我不明白呀、吴中军，怎么你为什么看不住个程月虎呢？这是为什么？啊，少帅一言难尽呐、也是我一时的大意呀、好了好了，我不再盘问了，您呢吃完了好好休息，我今天晚上夜战薛刚，这回我看谁还跟我挑灯夜战，能站的那个已经让我给烧焦了。就在这时，探马来报，薛刚大营里已经亮了队了，请少帅您亲自阵前一观。吴广觉得奇怪，让我看什么呀？他立刻点了三声大炮，带五千军校杀出辕门，不用去上那儿去请示去，不用，他就先锋帅啊，有这船呢，唰一下人马裂开，门旗左右一分，他推马到了阵前，这么一看啊，当时吴广愣了，怎么自从开战那天起被他烧伤了的那些个军将啊，一个个安守挺立站在阵前。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 接下来打

0: 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台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先锋帅吴广到了阵前，这么一看，当时心里头唰的一下凉了一大块。怎么了？他一瞅背上烧伤的那些武将啊，都痊愈了，一个个挺胸叠肚。哎呦，这怎么了这是？尤其他瞅着别扭，就那雷公崽子跟他大战三百合那位打个对时，坐在那儿啊还跟他打招呼呢。他坐在哪儿了？今儿对这位奎爷特殊照顾，给弄了一把太师大椅。哎，也没骑马，也没骑骆驼，哎，就是这意思，让你看看我呀好了，这不言而喻啊。呵，把他气的在马上握着这五勾神飞枪啊，他直哆嗦。吴广提醒自己，这仗不能打，因为什么？太奇怪，这些被烧人怎么好的？哪儿弄掉？哪儿弄掉也不好使。不用说，弄着解药，就这药的名字他们也不知道。我师父亲口跟我说的，说如果啊要把这解药给传出去，那么他立刻就能画地绝情，跟掌握解药这位就翻脸。哎，人家这老二位啊是一师之徒，而且这师父很公平，我教给你打这个火暗器，我教给你呀这个破解药的制作法，你甭想啊得到解药，你也不用啊摆弄人家这葫芦。你看这倒好，但是呢有君子协定，绝不许呀犯心思，动干戈。那么就是这些人怎么好的？他想着想着，把手这么一摆，什么意思？收兵，没法打了。心里乱了，气哼哼回到了大帐。他收兵了，人家那边也鸣锣了，也把人马撤了。他回到帐中，先把中军官找过来。您别看中军官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差点把脑袋没了，但有事还得商量。方才在阵前的事您看到了吗？我看到了。少帅，我正想要问你呢，他们在哪儿弄的解药？你就不是呢，掌握解药的家住九仙山云霄观，那儿的观主玉鼎仙师，可不知为什么这解药怎么会到大营里了，让薛刚给逃过去了。哎呀，武通听的这会儿摇摇头，少帅不奇怪，怎么庐陵王啊就在薛刚的大营之内。常言说得好，真天子百灵相中，大将军八面威风，说不定啊还真有人就把这个解药给送到了薛刚的营中。哎呀，听着这会儿，吴广当时脸色都变了。怎么回事？如果真要有人去给送解药的话， 那就如同折我一臂，就等于断我一条胳膊，我还怎么能够取胜？

0: 我得抓紧时间，出其不意，将薛刚一网打尽，全军覆没。我想如此这般。
1: 吴忠听得这会儿摇摇头，
0: 少帅，是不得，不能这么做，因为你年纪还轻啊，这样做呀，这个不好，因为什么？这个有点太毒辣了，嗨，光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啊，
1: 我的中军官，您就别再说了，
0: 怎么我还阴险毒辣呀？你脑袋都差点没了知道不知道？现我要三拜薛刚，这我仅仅这是一计，这是第一条计策，马上实施，就此行动，升帐。
1: 刚要升帐，姐外边进来四个旗牌，
0: 启禀少帅，三齐王千岁有请。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就不能升帐了。自己毕竟是个先锋帅，他得先到那儿看看。他知道三齐王，那就是五三司精英殿帅都得让着点儿。他来到中军宝帐这么一看，哟，当时吴广一愣，怎么回事？这个气氛怎么回事啊？就好像得了什么喜事似的，一个个是笑逐颜开，哎，高高兴兴。都憋不住这么股子喜庆劲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刚一进来，三齐王一点手，来来来来来，少帅这里坐，这里坐。你看，你别看他是武三思的儿子，但是呢，看三齐王李成业对他那个亲热劲儿啊，就像他亲生子似的。来来来，吴广啊，咱们应该互相道喜呀。吴广愣了，这是何意？哎，因为咱们连连取胜于敌，大败薛刚，灭了他的威风，掌握周军的锐气呀！哎，也给庐陵王一个迎头痛击，把他打得也够呛，让他坐卧不安。这是一喜呀，还有一喜呢？怎么？这个本王要在呀。这万马军中，哎，我可先说明白，已经禀明了老太师了，是老太师做的主啊，在万马军中干什么呀？我要迎娶亲事，阵前收妻这都不行，违反军规，他们这儿啊，净出手的，你这新鲜不新鲜？怎么，你这不掐着脚后跟这念咒吗？什么意思？这是邪门歪道啊！这是什么叫迎娶亲事？你还不知道吧？哎，九尾狐五云秀由老太师做主，把他许配给了界牌关的首帅武安国。今天呢，就迎娶过门。哎，东大营里边聘闺女，西大营里边娶媳妇儿。吴广这么一听啊，当时心里老大的不高兴。他瞅了武士元一眼，什么意思？是不是老糊涂了？啊，这是什么节骨眼儿？两军玩命，大瞪着俩眼，还以防不测呢，在阵前结亲，嗨，新鲜！怎么不是说有刑场婚礼吗？那是什么时代的事儿啊？这是什么年头的事儿？那不可能同日而语啊！你看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吴广左右瞅了瞅，还以为这三齐王开玩笑，感情是真的。这家伙是真会笼络人心，感情这九尾狐一到大营啊，就看上了这武安国。这位武安国吴主帅啊，他是界牌关的首帅啊，哎。对这五云秀九尾狐是一见钟情，这热闹，合着这就武叔爷真做了主了。
1: 而且三七王亲自保媒，悬灯结彩，让薛刚他们看看，让他们开开眼界。我们不单呐、连连战败你，我们还要阵前娶媳妇儿，让你看看这热闹劲儿。就在这时，营门的中军来报，外面有一位出家人要见一见呐、武云秀县长。咱武云秀吓得一哆嗦，出家人是谁呀、他心里有鬼，他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出家人是男僧还是女道？是一位女道士。哎呀，刚站起来咚一下子，怎么了？又坐了一个上。别人没注意这细节，武安国这俩眼睛是始终也不离开这位九尾狐，他瞅哪儿哪儿顺溜。你看看情人眼里头出西施吗？他看他比西施还西施呢。这一瞅，这怎么脸上这么黄啊？哦，那么来人是谁呀？九尾狐咬紧牙关，运足了气力，才说了句话：“是我的授业恩师。”哎呀，有请啊！不必不必。九尾狐告诉我，怎么诸位最好回避回避，我来亲自去接我这老师。哦，这些人就明白了，那是偏帐待客，就不要在这儿了。九尾狐几步跑出来，武安国紧随其后。哎，他叫住九尾狐：“你怎么如此之慌张啊？啊，是怎么了？”九尾狐一看，我不能隐瞒你呀、怎么，你我是夫妻呀、我得把实话告诉你。我的授业恩师来，可能是薛刚把他搬来的，是怎么回事？啊、一边走着就一边说了。那走到辕门那儿有这功夫说话吗？我这个天，从中军帐到辕门没二里地也差不多呀、那叫多十万人马，不是一抬腿就到了。你以为那是小油盐店的呢？抬腿迈门槛出去了，这远着的呢，什么都能说了。武安国笑了：“嗨，这何必紧张？怎么没什么呀？这由我来安排吧。如果说这位老师来从此路过，哎，咱远结高迎，哎，尽这个弟子之谊。那么他要是来助薛刚，我得问你一句，问什么？你们师生关系怎么样？”哎，九尾狐长叹一声：“啊，怎么，我怕他呀，他已经不承认我这个弟子了，因为我的所作所为他有点看不惯，师生之间很生分。原来我还到那儿去看看，后来就不敢去看去。”哦，这样呢就更好办了。好办？九尾狐没明白怎么好办。如果即使师生已经没有这种情谊了，那就等于路人了。再说他真来助薛刚，那我就不客气了。九尾狐一听：“你怎么个不客气？”哎，这你就不必多问了。说着他们就到辕门了。来到外边，这个九尾狐常见这位观众，他习惯武安国没看见过，把武安国给吓了一大跳。说：“呵，你说这位怎么长这么凶啊？这是？”哎，赶快把这位观众给请进来，让到他们的营帐，是添百茶后备酒。呵，武安国一看高兴。怎么，感情该观主哦爱贪杯中物啊？还行啊，有缘分。我听你说什么，你的这个命运呢、就在你这番话上。热情款待那就甭说了，下九尾狐坐都不敢坐下呀。观主呢倒是挺客气，怎么有话坐下来讲。这是什么人呢？一直武安国。九尾狐不能隐瞒了：“师父，这是弟子的女婿。”哦，感觉是他对象。 他就是界牌关的主帅，怎么回事？
0: 听到这个，老人家把脸往下一沉，那摆这身道服脱了吧？
1: 怎么样子这是？九位胡一听，您算说对了。
0: 怎么？我早就想要脱了。
1: 哎，马上就去换，真听话，立刻进寝帐，噼啪的一人换了，再出来花枝招展。你别看这样不是吗？哎，观主啊，倒没怎么不高兴。
0: 哎，你这样就正常了。
1: 怎么？你都许嫁夫主了，你这什么样子啊？这是。恩师，您干什么来？提到正题儿，
0: 你要问我来干什么？实不相瞒，我是来助三绝主，
1: 助薛刚的。
0: 王国听着心里咯噔啪。他瞅着这观主一眼，又看了一眼九尾狐，
1: 心里说：“明白，
0: 这是敌军呢。恩师啊，您不应该助他呀，因为什么？他是国家之叛逆呀、啊！哎，
1: 不管怎么说，他和郑天寿是结义兄弟，我看薛刚，如同看天寿一样。郑天寿是我侄儿，
0: 哎，薛刚也是我的侄子。”再说他也不完全都错呀，当今天子也不完全都对，即便他闯下什么样大祸，不应该斩人全家满门300余口，而且铸成铁囚坟，这个事贫道我有点看不惯，所以我来助他。我劝你呢，及早离开这座大营，免得我们师生反目。再说你师父传授给你什么了？你连入鬼夫人你必须得交出来，我不能让你拿着那个逮谁甩谁，一甩一迷糊，当时躺下了，别人不知道其中这机关奥秘，我知道，那是火山神马元，我大师兄亲自给你的。哎，他就专门爱研究这些玩意儿，火葫芦啊，消息啊，埋伏啊，暗器啊，那位成专家了，发明了好多了，所以这个我就能代表他把这东西收回去。九尾狐不敢抬杠，恩师啊，您收得对，哎，弟子我都给您准备好了，您还要什么？您就把我带到敌营，我也随同恩师前去领罪。这时王国就瞅着观主手里这拐棍儿。这拐棍是什么呀？那不是一个拐棍，是一口剑。他心说这个剑有多厉害，不管那些了，话都说透了，他就把这转心壶拿过来，满满斟了这么一杯，递到了观主的跟前。这连九尾狐都不知道这酒里头有什么弊端，这观主啊也没仔细看看，想噌的一下喝下去了。就在这宝藏之中，这观主是剑杀三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
5: 了。你选什么？
6: 哎，走。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

0: 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4: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后卫，中位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武安国下了毒手了，对这位玉鼎仙师啊，我管你什么仙师呢？你既是来助薛刚的，那咱们就是敌人，绝不能客气。他要把他那转心壶弄出来，把酒给满上，这位仙师啊还真没防备，咕嘟一下喝下去了，感情这里边下了药了，那叫仙毫头顶红啊，俗名称为叫八不断肠散。喝下这玩意儿去，立刻有反应，唰的一下像吞下去一块火炭一样。当时仙师就明白完了，万万也没想到他们会下这样的毒手。他这个桌子旁边这儿立着一根拐杖，那不是拐杖，什么呀，是一口剑，也就是后来演变成的那个所谓的二人夺。哎，有的是像个文明棍似的那形状，像个手杖似的，手里提着，哎，帮着一下打过去，你这么一抓，噌，剑在人家手里呢，你拿了个剑鞘子，那有什么用啊？观主手中这口腾蛇剑，那可比一帮二人夺厉害多了，他可以把他围在腰里，可唰的这么一下，这个剑就出了匣了，这举剑就劈，快如闪电。观主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咔噗，这力劈华山，就这一剑下去，这界牌关的首帅武安国就两半了，由正当中这一下，咔，一抖手，把这个剑就脱了手了，唰，就跟那扎蛤蟆似的，愣给穿死了俩，连劈倒这个正好三员将，啪，一个重伤，一个轻伤，死了一个。观主啊运足了一口气，他想把这口毒酒倒出来，那根本不可能啊，往前走了几步，左摇右一晃，扑通这么一声，可怜呐，这老太太七窍流血而亡，叫人给毒死。那些外胡啊坐那傻了，他万没想到武安国能下此毒手，他以为是用些什么迷魂药之类的啊，把老师给迷魂过去，然后把他抬走就算了，他的人家再来找我就不朝面了，我也不能落这么个名声啊。啊，虽然我就许嫁与你成为夫妇，你也不能这么办，这是我的老师。这想哭眼泪都没了，这心里营里头就乱了套，怎么回事都知道了，九尾狐的老师来，哎，他把他老师给毒死了，实际是武安国干的，但是给他安身上了，这逃脱不了的罪名。哎呦，大营里边沸沸扬扬，这时啊有一个人在帐中是冷笑了一声，呵呵，谁呀、啊、

那先锋帅金重海儿吴广，他乐什么呀？哼啊，这个招数用的不错。我和这观主曾有一面之识，他来住薛刚，那么罪有应得。我知道他和我师父是师兄弟，现在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师兄弟也罢，谁也罢，谁要反对周天子、则天皇帝，我就跟他拼，不管他是谁。现在他们乱他们的，咱不管了。他亲自率领3000精兵，前边是他的葫芦队，干什么呀？偷营劫寨，摸着薛刚大营来了。薛刚他们都知道了，玉鼎仙师老观主来了，能够降服这个九尾狐。而且说不定啊，老观主还能把他给收服了，收服之后让他来助薛刚，也未可知。要那样就更好了，有什么深仇大恨的过去的事可以掌笔勾销嘛？让他为咱们效力嘛，是不是？灭周兴唐，你何乐而不为呢？就在这时，密报来报，说观主啊，叫人给害了。徐坑当时就愣了，这一下啊，郑天寿受不了，放声大哭啊！怎么回事？郑天寿心想：这是我把我这姑母给害了。如果我要没发现这些烧伤，将军被人烧伤烧得这么厉害，我要提不出这沉床伞来，到九仙山求药，也不会啊，要了我姑母的命，这我对得起谁？这就往那大仗那柱子上碰干嘛？要寻短见。薛刚大伙赶忙劝阻，话是开心，要是得劝一劝。就在这时啊，有人来报启禀元帅，征兵前来劫营。嗨，薛刚这个气，怎么都让人家给吓傻了是怎么着？来劫营，这赶快呀，风挡住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吗？打仗骑马的常识都不知道了，这还用来禀报？先把敌军挡住，有什么话再说。那弓箭手何在？话还没说完呢，四面火起。哎呦，这下可就乱了套。呵，这位武少帅，哼，出马一条枪，那他胯下的马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手里枪像出水的蛟龙一般。这人呢，那就更了不得了，这简直这带领着人马就杀进了辕门。最可怕是这一烧，这个火攻计是最厉害啊，火攻计啊，古代战场上赤壁大战这种烧，那夷陵时候这一战让陆逊把这刘备70-80万人马烧了个丢盔卸甲，连北都找不着了，那了得吗？这火攻历来在战术上那是最歹毒的，这下就把这个薛刚这大营就给烧乱了套。哎呀，最可怜的是庐陵王啊，他看三军到处乱跑啊，这大仗也着了，旌旗也起了火了，哎呀，那鹿寨根本挡不住人家了，整个的这个唐营就像变成一片火海相似。这庐陵王扑通一下怎么了？跪下了，跪在地上是放声大哭啊，罪在小王啊，吾之罪也，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不幸，老天惩罚就惩罚我吧，让这火就朝我一人烧吧。大伙一看，那哪受得了啊？怎么，您是王家千岁，这得保护啊，叫他起来他也不起来啊，他又与三军同难，那大伙身上这不都烧着了吗？

现在看来是80%，好有的盔着，有的甲着，有的烧那战马直蹦。那我就跟你们一样，最好把我也烧成这样。大伙你看，赶快把他架走吧。哪儿是？哎，简直是抢走的！哎，就把荣六王给拉起来了，给架着马上就跑啊！哎呦，这通败也不知跑出有多远来。哎，反正天也亮了。薛刚才把残兵部将集中在一起呀，嘿嘿，这么一看太可怜了。说当初曹操让人家这个给烧的剩下十几骑坐骑了，十来个战将了，这过华容道时候一阵直哭，反正没看见过。今天这场面呢，比当年呢那华容道也好不了哪儿去。薛刚哭，再看看吧，夫人哪儿去了？纪鸾英找不着了，这得找啊！哎呦，费好大的力气呀、啊！吴起、马赞，还有薛娇、薛奎，保着纪鸾英，哎，还有这个那定国公来了，这总算都活着呢，没烧死啊！这万幸啊！大家在这会儿打点打点吧，收拾收拾上哪儿去呀、啊、薛刚扑通一下跪倒在儒陵王的面前。干什么？辞职啊，辞职啊，我不配做这个兵马元帅，保驾没保好，攻城不下，而且守阵也没守住，叫人家把我给杀得大败，另选贤才。吴陵王摇了摇头啊，薛卿家呀，这是什么时候啊？怎么这不是谁的罪责？哎，咱们让人家钻了空子了，就没想到啊，这个这员小将会如此之骁勇，也没想到他能火烧连营来偷咱们的营寨。现在不是辞职的时候，应该是赶快整顿，哎，这个再鼓士气，想办法呀战胜敌军，方为上策呀。你这才不辜负孤王啊，这个待你之情。我待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薛刚心想，如果卢陵王待我不好，我还不能这样呢，那怎么办？咱们上哪儿去？就在这时，有几个中军领过一人来，是一位出家人，这位道人破破烂烂的，两个眼睛通红，怎么回事？哭的。当到跟前的时候，哎呦，把大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认识啊，这不是紫阳真人吗？正是此人。哎，紫阳真人顿足捶胸啊，怎么，我来迟了一步，我早到一步能够劝解劝解九仙山云霄观的观主，绝不能让他遇害。我早来一步，薛元帅不会败得这么惨，现在事已至此，说那都没用，我们只有退守子时崖。来了位仙人指路，要不是这位道人的指路啊，还麻烦了。怎么，那薛刚他们就全完了，退守子时崖。这地方有点特点，不但山势险峻，而且啊全是大石头，哎，连草都不生，他不是有火葫芦吗？就让他烧吧。哎，这石头要烧着了，这可就费了劲了，你只好退到那儿去吧，带领这些残兵保着驾退守到子时崖。呵，周军那边大获全胜。哎呦喂，那三齐王李成业还有精明殿帅武三思，包括那位老太师武士曰，简直都要弄顶轿子把这位少帅吴广给抬起来。大
财政。

0: 离这九鼎火焰山四面八方转几圈，那怎么回事？没了，不知道怎么着好了。你可真是立了大功了，在这烧死的人群里头找吧，找来找去发现了，这人怎么看着越看越像那薛刚呢？哦，他已经葬身于火海。这个呢，这怎么瞅怎么像那个武林王，他们都乐晕了。怎么就觉得这些人呐，全都让他们给烧死了。行了，打扫战场吧。打扫完战场之后，在这份歇兵几日，在这班师回朝。哎，兵马还没等回朝，这简直是捷报，就送往京师，让则天皇帝高高兴。哎，武则天皇帝呀，见了这个表彰啊，还真有点乐懵了。怎么这仗打得太漂亮？啊，怎么能够这么顺利呢？可这里边这个有功之臣也太多了，那头一个就三齐王，哎，个人说个人的功劳，最美的那就武三思。怎么你们怎么嚷嚷都瞎嚷嚷？因为什么？先锋少帅金世洪孩儿吴广，那是我的儿子，嘿，那等于什么呀？等于冒证了。就是帽子那帽证啊，哎，你说他什么的，珍珠的、玛瑙的、翡翠的、碧玺的，什么全行，这是台面，这是你们嚷嚷半天，要没有这先锋帅这火葫芦队，嘿，你们根本取胜不了啊。这还有什么说的？则天皇帝就等着了，哎，而且传旨了，寡人要亲自到午门外迎接这些贤臣，而且破例干什么？就在金銮宝殿设宴呢，给这些人贺功。哼，这太什么呀？这八百里呀、啊，这是歇马不歇人，把这消息就传过来，大家都看着五十月老太师。您可得领着我们进京受封赏啊。呵，吴世约手捻胡须看了看左右，老夫还去吗？哎，自我女儿当政以来，我没做什么大事啊，所以心里头很不安。即使大家怎么拜托我领着你们走，他们走，他们刚走，薛刚下山了。人到难处有宾朋，窦希杰来了，带领着500棒球队，就是那窦希人的弟弟，来助薛刚一臂之力呀、啊。他们有10万便衣炸长安，二上铁球坟，范梨花死而复生，薛刚神兵定海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评书《薛刚反唐》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

0: 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在咱们中国的古代历史上，在春秋战国时期，那简直是乱极了，七雄五霸闹春秋。这个战国有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诸侯国都非常的强大，互不相让，连年的战争，百姓是生灵涂炭。在那个年代，有钱的人少，有钱的都是些什么诸侯王、皇亲国戚，家中有钱，老百姓衣贫如洗。那么即便民间百姓有钱的也是极个别的。哎，我这里就提一个有钱的，这个人堪称为战国的大款富豪啊。此人姓吕，叫吕不韦。这个吕不韦是韩国人，家资雄厚，骡马成群，奴隶成堆啊，家中有的是钱，那可以说那是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比尔盖茨，非常的富豪。这吕不韦靠什么发的家呢？四个字儿：投机倒把。在生意上他是善于对缝，就是把东市场的东西拿到西市场去卖，准赚个好价钱。他特别会看市场，非常会瞧行情。在各国，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几个国家都有他的生意场，他对各国的物资的价格掌握得非常清楚，都比当地的物价局准确。这个吕不韦以这聪明的头脑、精明的经营手段，赚了不少外汇，这个跨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说怎么还赚外汇呢？你想啊，在中华大地上共计有七个国家，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各国的货币它不统一，什么模样的都有，几不远就一个国家，所以他经常出国，经常赚外汇。另外这吕不韦啊，长得还很帅，高高的个儿，四方大脸，白净的面皮，两道秀眉，大眼睛，鼻直口方，领不丁一看呢，以为是个教书的呢，即便不是教书的也像说书的。另外你仔细看他脸庞，还有点贵人之相，谁看都不凡人。这一年吕不韦不到30岁，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啊，有两笔大生意赚了，忽嚓那钱箱子堆满了。他一高兴一琢磨，我呀再接再厉，乘胜追击。据可靠的商业情报啊，说这赵国有一批货，那是奇货可居啊，这批货要把它拿到手，我要运到韩国来，在韩国我再倒腾楚国去，在楚国我再倒腾齐国去，那就是大

0: 赚特赚。就这么的，吕伯呀辞别了父母，这就上路了。这就到了赵国，他先住下，随后吃完了饭，没啥事儿，到大街上去转悠去，找这个奇货可居之物。哎呀，他一看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呢，很是热闹，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这吕不韦在大街上东瞧瞧西看一看，看那市场上的一些货物，这货拿到韩国去能不能赚，赚不了。这货要拿到秦国去还背不住能赚点，不行，本钱太大，车马费呀太多。哎，这货还行，这货要拿到燕国去能赚，肯定能赚，赚不了。这燕国呀，这税太高，工商太厉害，查得非常严呢。哎呀，这货要拿到魏国去还差不多，差不多可差不多，这个魏国是盗版泛滥呢。我这货还没等到魏国呢，那儿早有人卖上了，比我这个还便宜，赚不了。吕不韦啊，就以他的商人独特的目光来分析这个市场的各种货物，他就找这个奇货可居之物。他正转悠的时候，他领不丁一抬头，哟，见前边来了一辆两轮的马车，这木头轱辘压那个地，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那匹马呀，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做一个赶车老板子，在这个车上打了一顶伞，伞下坐的一个人。这个人年岁不太大，两腮无肉，目中无光，不过看其服饰是一贵族家的子弟。不过看这个人这个模样，有点失魂落魄之感觉。这个吕不韦心中就是一动，眼睛就是一亮，他就感觉到跟车上坐这个公子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觉。那个大脑第六神经感官嘣嘣嘣嘣嘣嘣嘣，就发出一种信号，就告诉吕不韦，奇货可居，奇货可居。哎，也不知为什么，吕不韦就往前迈了两步，这个车呀就在吕不韦的面前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就过去了。吕不韦一回头一看，边上有个卖菜的老农，这个人是谁呀？这卖菜的一抬头，哦，你问那车上坐那公子啊，这我们邯郸人都知道他，他叫异人，不是我们赵国的，是秦国的，是秦国派到我们赵国的信人。什么叫信人呢？就是人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名义上都交朋友啊，咱们谁也别打谁，你看，就互派人质，就把自己家皇族那个儿子了、公子了、太子什么的派到你的国家，你那国家的皇子啊、皇孙啊派到我的国家作为人质。那么这种方法表面上看就是一种制止战争的方法，你也别打我，我也别打你，你那人质在我手里呢啊，那可是你的皇子皇孙。可是这皇子皇孙是真的吗？后来啊，各国的君主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有的纯弄假的过去了，有的即便真把那皇子皇孙派过去，也是在本国不得烟抽不得地位的皇子皇孙。那么当吕不韦听这卖菜的老农一告诉他说，这个是秦国的公子异人，是在我们赵国做人质的秦国皇子，吕不韦倒吸口冷气啊，哎呀，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呀、啊！我满市场找这奇货可居，奇货可居，这奇货可居不来了吗？我前边交代了，这个吕不韦是善于投机倒把，做买卖做生意，可是他总感觉到不过瘾呢、啊、即便生意做多大，吕不韦高兴不起来，他总想在政治上搞一次投机，可这个机会太渺茫了。 即便家中很有钱，但有一点跟这些显达门庭、这些皇亲国戚沾不上边，靠不上人家，所以这种政治投机的机会始终没在他身旁出现。他在寻找这种机会，他在等待，他知道这种机会早晚会在身旁出现。这次到赵国邯郸做这笔生意，他要找一个奇货可居之物，用它来一步登天，平步青云。可就在这个菜市场上，这个奇货可居之物就在眼前，坐了那辆嘎吱吱直响的马车在他身旁走过。他琢磨，我绝不能放掉这种机会，一旦这种政治投机成功，我就名扬天下，扬名立万，那就是大大的人物，可以名垂历史。这吕伯呀，眨眨眼睛，揉揉眼睛，挤挤眼睛，说这吕伯爷怎么跟眼睛干上了。他心里想，我这眼睛千万别花，千万别看错了，是他。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吕伯爷急步的追这辆马车。有的不仅要问为什么这吕伯爷一听说车上这个男青年是秦国的公子异人，他这么兴奋。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吕伯爷啊，在各国之间走动经商，他不但商业情报掌握的准确，他想搞政治投机，所以他对这个政治情报他已经搜集多年了。各国家宫廷里的内部事儿，你争我斗的事儿，哪个人跟哪个人好，哪个人跟哪个人有仇，这人际关系他也掌握得一清二楚。哪个国王什么脾气、什么毛病，爱吃酸的、爱吃甜的，他都知道。哪个国王的爱妾，他老丈人是干什么的，他知道。哪个国王的爱妃跟哪个太监私奔了，跑到哪儿去，他也知道。他就是想搞一次大的政治投机，所以他这个情报量是非常的足啊。他对秦国宫廷里的内部事情，他是非常的清楚。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吕不韦知道秦国宫廷里的事情是个怎么事情呢？这个秦国的国王秦昭王立的那个太子，也就是将来继承他王位的那个太子，在公元前267年5月份出门卖门槛子，未加小心绊倒了，邦，那脑袋撞到前边的石柱上，噗，死了。哎呀，这个秦昭王是放声大哭啊！那培养个太子那么容易吗？辛辛苦苦的，这是将来继承我王位的人呢。哭完了，沾沾眼泪，还得选一个儿子，封他为太子啊！我不能后继无人呢。这秦昭王啊，好多儿子，你想那一个国王，那不是一个老婆，多少个老婆？就在众多儿子当中选来选去，最后他发现他的二儿子安国君，哎，这人品不错。就这么样，经过大臣们的商量讨论，就立这安国君为太子，也就是秦国的未来的继承人。这个安国君呢，岁数也不小了，40多岁，快到50的人了。这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啊，妻妾成群呢。那么安国君的正印夫人叫华阳夫人，这个女人是非常有心计，那是绝顶的聪明啊，会来事儿，把个安国君太子哄得滴溜乱转，说什么是什么。那么这安国君呢，对这个华阳夫人也是极其的宠爱，华阳夫人也就说一不二，可是美中不足，这个华阳夫人只打嫁给安国君就始终没生育，这个安国君和华阳夫人怎么努力也没生出小孩来。那么这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怎么来的呢？都是他的妾或者嫔妃们给生的，不是正印夫人华阳夫人生的。这个安国君有个嫔妃姓夏，叫夏氏。这个夏氏啊，就为着安国君生了个男孩， 起名呢叫异人。可这个夏氏啊，也就两年多，这个安国君对他不错。到第三年了，也不是这个皮肤啊犯什么病了，还是太阳紫外线太强，这个脸色的皮肤特别粗糙。这安国君呢，对这个夏氏也就不爱了，基本上就在后院没啥事儿，种种花，浇浇水，这安国君连召见他都不召见他，就冷落了这夏氏。偏巧这个赵国和秦国要互派人质，互换太子，安国君就在他20多个儿子里边挑，他喜欢的儿子他都留在身旁，他不喜欢那个他都打发到外国去啊，出国。挑来挑去就把这异人挑上了，一琢磨，行了，要说长得呢你还像我点儿，八成是我的，你看那太子们那妻妾太多了，你知哪个妻妾跟外边有事儿？所以啊，这安国君就看着异人，嗯，差不多是我的。你妈呢，我们俩就那么几天儿啊，就那么地吧，对不起了儿子，我呀打发你出国。就这么的把异人派到了赵国作为人质。那么这个异人作为秦国的皇子来到了赵国，递上了通牒，把手续交上去了，然后呢就买了一处房子，那么一切吃的喝的都由赵国来供应。可偏巧这个赵秦发生了战争，这两国一打仗啊，那么这个赵国对这个秦公子异人就不是那么热情了，只不是打的不是那么激烈，要激烈大劲儿的背不住就把你宰了。所以这个异人就在这个赵国吃的喝的穿的带的受到了极其的冷落，而且他在国内这个安国君拿这个儿子根本没当1、2、3、4、5，没当回事儿，扔着就不管了，甚至把他都忘了，他都想不起来那儿还有个人质是我的儿子。所以啊，国内没人管，外国这儿还冷落他，就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姨娘逮着架脚踹，哎，就这么一个尴尬的处境。吕不韦非常了解这段情况，所以今天他一听说这个人就是异人，他就觉得这个机会来得太好了，这个奇货可居出现了，所以他才急步的追了上去。公子，公子慢走，公子是我呀，公子。那车上的秦公子一人呢根本没听见，怎么的，他在车上闭了眼睛琢磨呢，哎，天哪，你说我多惨吧啊，要说本国我的父王不疼我不爱我，把我扔到这儿都想不起来我是谁，我要说这赵国政府，你说对我这非人的待遇啊，原来讲好了公吃公喝公住，可现在两国的关系紧张了，这赵国连管我都不管了，粮食也不给我分配了，把我饿了两天呢、啊，我这不是吗，加的车到他们王宫去要粮去，就给我一斗高粱米，我说你给我点肉吧，改善改善生活还真不错，给了我半拉鸡肉，你看这鸡肉，这哪是鸡肉，都变了颜色了，我吃了啊非得得禽流感不可，我呀、哎、我咋这么苦啊，苦命的人呐、啊哎哎哎哎哎这秦公子啊正琢磨这事儿呢，所以吕不韦在后边喊他没听着，这个车就来到门口，直接赶到院中。这个秦公子一人住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普通的民宅，这个屋中的家具是非常的简单，那个茶壶啊都是半拉嘴儿，哎，就这么一个环境。他刚到院中，吕不韦也追到了门口，公子啊，公子慢走。秦公子一人一回头一看，门口站这位这个穿的这个戴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是有钱的主啊， 他心里琢磨呀，我来到赵国，这个有钱的主见着我都躲，这位怎么跑我们家门口来了？怎么的？有什么事儿？公子啊，你能让我进院中讲话吗？请吧。吕不韦一迈步就进来了，来到了秦公子一人面前。我呀，是韩国的一商人，我姓吕，我叫吕不韦。今日我来到赵国邯郸来经商，知道了公子的处境，也知道了公子的困难，我这心中感觉到非常的酸楚，因为我有不少亲属都在秦国，我母亲她妹妹的老公公，四大伯子二姨夫磕头的六叔叔的弟弟在秦国，我父亲的老丈母娘她小姨子二的伯子秦老舅也在秦国，所以我们家的亲属都在秦国，我跟秦国有缘，我跟秦国血脉相连，我跟秦国那可以说那就是等于我的母国，所以呀，一听说您遭了罪了，我这心是把抓如常啊，我真是万把钢刀扎入了肺腑，是搬了几搬，搅了几搅，柔肠而白结，节节如断。我一知道秦公子您遭这样的罪，我是珠粒千行万点，点点通红啊。我今日干什么来了？见公子没别的，我想帮您，帮您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帮您脱离困境，帮您大富大贵。这个秦公子一人一摇手，你是不是找不着那涮羊肉吃？要涮我呀，你甭涮我，我不扛涮了。吕先生，我家中有要紧之事要做，无功夫奉陪。请问公子，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我两天没吃饭了，最要紧的是抓紧做饭。你这秦公子一人都到什么程度了？他把吕不韦就扔到院中，转身进的屋中。吕不韦呀，一看秦公子一人进屋做饭去了，也一转身出门了。也就半个多时辰，吕不韦带着好酒好肉啊，后边还跟着饭馆一跑堂的，拿了大食盒，做了20多个菜，噼着啪着噼着啪着就摆到院中这张桌子上了。单说秦公子一人正在屋里做高粱米饭，猛然间一阵香味扑鼻，他顺着那香味摸过去，来到桌子旁，刚把这筷子拿起来要夹那肉吃，就在这时啊，外边哗一队人马将这秦公子一人的住宅围住，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台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

0: 现场在座的观众朋友，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1: 没错，你就说那位大姐，就穿红毛衣、穿灰坎肩那位，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40了，现在我一看，29。我说这话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我跟你说，
0: 就这位大哥，昨天我看他啊，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刚水平。这个你一看，这是百万富翁了。哎呦喂，说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1: 对对，你说倪萍吧，过去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个主持人啊，现在我一看，像台长。倪台长。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您汇报工作呀？
0: 过去呀，我就看潘长江啊，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乡镇企业家。这今儿给我这一看，北大副教授，潘副教授，您什么时候给我上课呀？哎呦，
1: 就是牛哥吧？以前衣冠不整，邋邋遢，那就是个活济公了。现在我一看，哇，《还珠格格》牛格格。
0: 过去我看冯巩啊，这个脑袋太大，严重的比例失调啊。今天我这一看，哎呀，这个脑袋，这哪是脑袋呀，这是刚刚回收的宇宙飞船。
1: 这要收不回来还麻烦了。我说
2: 啊，人类真是虚伪，我就用这张诚实的交椅来让你们露出本来的面目。
0: 哎，冯巩啊，这是刚才是太高兴了。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位德艺双馨的演员
1: 啊。对，我还听说谁评上就奖励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0: 那就甭说了，要说起来您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的。
1: 您可说的是名不其实的才貌双全呐、
0: 我不行不行，还得说您，您双馨，真的就不，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这一套房子，说句老实话呀，
1: 哪里哪里，
0: 那就应该是我的。不是，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啊，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啊就应该是你的。
1: 不敢不敢不敢，
0: 他门都没有。我怎么老说错话？哎
1: 呦，牛哥，你这话可没错呀！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哎呦喂，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的字儿？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
0: 啊？我得测测。哎，冯巩，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是没根据的，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哎呦，
1: 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你都办了影展了，
0: 你看了？
1: 太看了。哎呦
0: 喂、哎，来坐下，慢慢说。
1: 当然得说了，那个影展办的，哎呀，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你听起那名字，牛眼看家，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哎呀，牛哥，你看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
0: 不，一点假话都没有，确实我是心服口服。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1: 真的。哎呦，
0: 你拍的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吗？
1: 你具体说说。哎
0: 呦，一说冯巩拍的电影，那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
3: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偷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就不起来。你狂吻俄罗斯，我啃死西班牙。哎呦，

0: 我怎么这一坐下，别老说错话了。
1: 咱俩就别谦虚了，
0: 就是
1: 刘哥，公平的说
2: 啊，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0: 对啊，姜昆比咱资历老，
1: 姜昆比咱贡献大。
0: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1: 那咱俩的心里还不得别扭死？
0: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1: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0: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1: 毛病太多了。先说第三条，他都什么毛病？你说
0: 他毛病太多了。
1: 对对，
0: 首先说啊，电脑千年虫啊，多害人呢。
1: 没错，
0: 那都是他养的。
1: 对，
0: 他养得起吗？
1: 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0: 那不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1: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
0: 我的。
1: 姜昆的。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我完全可以证明，
1: 对吧？
0: 他光请团长洗澡。
1: 喂，谁啊？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哎呦喂，团长啊，我哪有什么德艺啊？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那病全是装的。团长，上次我父亲病危啊，我都没回家。哎，那不是我亲爹。哎呦，团长，前两天啊，我给一个失学的孩子寄去200块钱。哎，那孩子是我外甥。哎，团长，前两天您家窗户玻璃碎了，那就是我给安上的。哎，那玻璃就是我碎的。
0: 团长啊，团长，你可都听见了吧？说老实话，就那个德艺双馨呐，你给不给我没关系，你要不给的话，我就跟你玩命。团长啊，那套房子啊，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啊。你要是不给我呀，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我跟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我一点都不吓唬你，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的油，我是灯，我耗你，你是馅饼，我是饼铛，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
3: 我怎么全说出来了？
1: 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0: 啊，团长，你说什么？您说您把给您的那套住房让给我们俩？那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团长说的是真的。
1: 那我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哎呀哎呀哎呀，
6: 欢迎光临，请问。
5: 哎呀，很好啊，很亲切呀、啊、我这个亲娘嘞。
6: 您是对我们这餐厅环境好像很熟悉
5: 啊。何止是熟悉呀、啊、简直和我当年在部队上一模一样啊。我冒昧地问一句，你们这老板是不是姓胖
6: 啊？
5: 啊，不对，姓红，胖红。啊，
6: 对对对，您是？
5: 我和你们老板当年在炊事班，我是他的左膀右臂啊。
6: 哦，您是大周。
5: 我怎么能打中呢？我有那么黑吗？你得仔细看看。
6: 小毛，
5: 小毛有那么高吗？啊，真傻呀，这叫
6: 帅虎。哎，啊，你颜值不够。
5: 你这什么眼神呀？我这个亲娘嘞！你仔细看看我的气质，我的形象。我姓高，高，我的亲戚高玉宝，半夜起脚要起早。
6: 哦，
5: 高。
6: 哦，你是？副班长老高。
5: 这么多年我这个副的还是没去掉啊。
6: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经常替我们老板提起您、
5: 哎、是是是。哎，他人呢？他
6: 胡呢？

0: 老板买菜去。
1: 他都当老板了，他还亲自买菜啊？
0: 开源节流，除了我一个服务员以外，剩下的从采买到做饭，都是老板一个人。
1: 你不要替他解释，我太了解了这个胖子，他就是小气鬼，抠门，舍不得花钱。
2: 在后边说我坏话呢？哎呀！
1: 哎呀，班长，我亲爱的班长啊，
2: 老高啊，哎呀，想死我了！哎呀，
1: 班长，哎呀，哎呀，我不跑！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还是这么亲呀！哎呀，
2: 我一听就是你啊，在背后说我坏话！哎呦，
1: 哎，注意措辞，当着外人的面儿。
2: 什么外人？你当着我的服务员说我坏话？
1: 那咱俩扯平了。哎，班长，哎，你是怎么想起来的？把这个民宿啊，啊，装修成咱部队这个样子的？哎呀，
2: 不光装修变了啊，我连门口的牌匾都换了。啊，就叫炊事班的故事，咱们是炊事班走出来的，我是班长啊，这多亲切。
1: 班长，嗯，你一提这个炊事班，啊，当时这个炊事，哎呀，哎呀，
2: 又来了。
1: 不是班长，嗯，这个炊事班，我跟你说，哎呀，
2: 这是要煽情了，你这是。
1: 班长，我跟你说，
2: 不，老高，你听我说，你是不是有事要说呀？
1: 班长，我没什么事，我就。哎呀，
2: 没事就好。那你在这哭会儿，我给你做碗面去。
1: 别，班长，我还真有点事
2: 儿。有事就赶紧说呀。
1: 这个事儿呢也不大。嗯。我那个就是退伍以后啊，我当了村官儿。这几年小有成就啊。
2: 那不错。
1: 但是呢，这个组织上啊想挽留我，我决定退下来了。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2: 说重点。
1: 重点就是我退下来以后啊，哎，闲不着就得干事啊。我要不然你空虚的不行不行的呀，于是乎我决定来投奔你了，我的老战友，你不会嫌弃我吧？
2: 瞧你说的话，怎么会嫌弃你呢？啊，你看，啊，好酒随时给朋友预备着，有面子吧？我跟你讲啊，你来我这儿三五天包吃包住没问题。
1: 但是啊，我的意思不是三五天，
2: 五六天也可以。
1: 我的亲娘了，还是没超过一个礼拜呀。
2: 不是你要干什么？
1: 我的意思是想，我既然来了。投奔你，我就不走了。我在沙家浜扎下来了，
2: 扎下来什么意思？
1: 我给你当大厨。
2: 你开什么玩笑？我这开个餐厅，我是大厨，你来干什么？
1: 班长，你瞧不起我呀？我这几年，我这个厨艺一直没有撂下，在众工难调这个方面，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可以帮助到你。
2: 不是老高，你听我跟你讲，
1: 班长，你还是瞧不起我。
2: 不是，
1: 那我走了。哎，你别拦我，你别拦我，你为什么不拦我呢？
2: 你干什么呀？你听我跟你讲啊，你到我这儿来打工啊，我们这种关系，怎么给你工资啊？
1: 哎呀，我当什么事呢？老战友不谈钱，
2: 不要钱啊。那太好了，那你就搞干 啊！那个小杨，给他拿个工作服过来。
0: 等会儿，老板，哎哎，我当时来的时候就是应聘厨师的，
2: 是
0: 你说只招服务员不招厨师，我不服啊！
1: 小伙子，你没数了吧？我和你们班长什么关系？我们是老战友。
0: 老战友，你不能走后门啊！
1: 这怎么走后门呢？这充分展现我的实力呀！
0: 我不管，老板，他今天要当厨师，我必须当厨师。
2: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我刚接到一个大单，每天50份外卖，你们俩 PK 一下，谁做的菜好，谁留下当厨师，另一个当服务员，可不可以？
0: 没问题。
1: No problem。
2: 那马上操作起来啊！
1: 好，走着。这哪儿？哎呀，后厨吧。
2: 红柿激将法成功。呀，
0: 哎呀，家人们好。哎，我们现在来这个民宿啊，是我当年的兵炊事班洪班长开的啊。哎，咱们看看这个饭店怎么样啊？我们的洪班长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3: 指导员吧。哎呀，指导员你好。哎呀，
2: 哎呀，指导员你好，你好，你好。
0: 来，给我家人打个。
2: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呢？哎
0: 呀，我不跟你说过吗？我到地方以后啊，我搞了一个视频号，主要是讲啊我们那个退役军人的创业的故事。哦，
2: 那很好，
0: 太受欢迎了啊！看我这个粉丝多少？300万啊！
2: 300万粉丝啊！哎呦，哎，你们好，你们好，给指导员点关注啊，点小红心。
1: 反来了！
2: 哎，老高啊，你看看这是谁来了？
1: 我的亲娘来，指导员。
0: 我这是幻觉吗？是老高吗？
1: 是我，好久不见了。哎呀，你这兄弟，来吧。
0: 是我，你撵撵。哎，行，不用掐，不用掐，是真的，是真人。是啊，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啊？
4: 班长聘我来当大厨。嗯，大厨。啊，
0: 比赛还没开始呢，聘谁还不一定呢啊！哎，
1: 等会儿，等会儿，
0: 这个小同志，你是谁呀？啊，我怎么不认识？你是哪个班的？
1: 他不是哪个班的，他是我的竞争对手小杨。
0: 这
2: 指导员是这么回事，
0: 不是，他们俩在竞聘当厨师啊。现在呢，谁做菜做得好，谁留下当厨师啊。正好你来了，让指导员给我们当评委，好不好？
2: 我当评委。
0: 对对对，那行，我支持老高啊。
2: 不，
0: 我也支持老高，但是形式总要走一下。
2: 那行，咱们现在走个形式。
0: 啊，
2: 我要求啊，换个评委。
0: 换评委哪里有人？我们三个人，我跟你讲啊，我是颁奖，他是副颁奖，他是指导员，就他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没事，来来来来啊！你们要干什么呀？我怎么了？哎呀，小伙子是这么回事，你不要紧张啊。我们呢要聘一个厨师，他们两个 PK 啊，如果是谁做的好，谁就赢了啊。你当评委就这么简单啊。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呢，那不就是你们想整个比赛，请我来当评委？
0: 对对对对，
5: 可以吧？不可以，
6: 我媳妇儿在家等着我给她求饭回来。哎呀，
0: 没事，
6: 让你白吃。
5: 你才白吃呢，
2: 给你免单。
5: 比赛现在开始。
0: 第一道菜，宫保鸡丁，请评委品尝。
6: 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 下馆子白吃白拿的，你赶紧开始吧，
0: 开始。
6: 请注意你和评委说话的态度。等会儿，先这个啊。高端的食材都是常常采用。 最为朴素的烹饪方式所制造的，菜中浓郁的花椒的香味，想必是来自于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的大红袍。一会儿，一会儿，你是我见过啊最有水平的评委，你可以逼他服啊！我看好你，哎，
0: 着什么急？这刚第一道菜，好。
6: 咱们再比第二个，一比零领先了。上主食来了。主食花卷，请开始。谁呀？Ladies and 乡亲们，是一号还是二号呢？大哥。
2: 倒贴起，别着急，我也尝一尝啊！正好我也饿了。我怎么觉得这花卷像是帅胡做的味道啊？
0: 那就是老高做的。当年老高跟帅胡学过面点。
2: 那我宣布了，我宣布一号老高获胜。
1: 我是二啊！我赢了，
7: 逼着我做的，我赢了。
1: 你们两个一个比一个二啊！我一错再错，错上加错。
0: 不是你尝尝，
1: 怎么了？哦，我的亲娘嘞，怎么像帅虎做的呀？
0: 是啊，
1: 小伙子，你是给谁学的花卷？
0: 跟我姐夫呀。啊，你姐夫是 帅虎？
1: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0: 你一直让我当服务员，我也没机会说呀。
1: 帅虎派人来，看来你是来者不善吧？
2: 还行吧，也就是一般的一级厨师啊，中西餐双修，还在我们当地五星级酒店干过。
1: 我很自卑啊！哎呦，
2: 这大厨师！
1: 我姐夫知道班长这生意不好，所以特地喊我来帮忙的。
2: 这么说我的生意不，我的生意非常好，每天大晚上，
0: 班长，
2: 晚上不是我批评你，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我们吗？是啊。
1: 自从你开了这个民宿啊，我们大家很关注。过一阵子，我们就上那个点评软件，发现里边对你这个评价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一天不如一天，一对不如一对，一口。
2: 哎呀，班长，你别再说了，再说着说着，我现在就倒闭了。
1: 班长的夫人。 专门告诉我了，我们才知道你经营的非常困难呀。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说呢？你为什么要大众脸充胖子呢？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什么？我这来不打也是胖子。我是这么想的，朋友之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不能把自己的麻烦说出来，麻烦朋友啊。哎
1: 呀，你这话怎么说的？我们是谁呀？我们是战友，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嘛。哎，有那首歌怎么唱呢？
2: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0: 咱们再
3: 够你了啊！
1: 战友要互相帮助。
2: 对了，不光我们帮你啊，就每天那50份快餐，也得小毛帮着联系的。
0: 小毛联系的快。
2: 是的，大家都想帮你啊，不告诉你，就想背后默默的、悄悄的。不对，我这个亲娘了，都让我说出来了。
0: 老高，感谢感谢，指导员，谢谢你，还有帅乎的小舅子，谢谢我这些好战友默默的帮助。哎呀，我真受不了。哎呦，
2: 好了好了好了，
1: 家人们看到了吧？啊，这就是我们炊事班的故事。战友们，给我们家人打个招呼。哎，
0: 你们好，你们好，欢迎你们到炊事班的故事来做客。
1: 欢迎。
2: 大家还记得咱们炊事班那个班格吗？
0: 当然记得。
2: 走起来。
4: 哎，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喂喂，我已经到民政局了，9点了，我还要上班呢，你在哪儿呢？哎呦，你在哪里呢？
2: 哎呦妈，哎呦，哎呦，我真的没骗您，哎呦，我们两个没吵架，这两天呀单位忙就住单位了。我们两个来民政局不是要离婚，是要补办个结婚证，证不是丢了吗？哎呀您别操心了啊，挂了挂了，哎，您先挂，您先挂啊。哎，您到了？
1: 知道打电话不知道看信息呀，您
2: 发微信了是吗？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
1: 你这个信息回什么回呀您？
2: 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1: 走吧。
2: 民政局在这边呢。
1: 先到旁边拍个照片。你是没有结过婚吗你？
2: 拍照片那咱俩得穿一样的衣服啊。哎，上次结婚穿的什么你记不记得？哎，
3: 对，是状态，对，没错。拿手你就指他，你就捂他嘴，你弹他脑瓜崩，好，很好，特别好，完全用不了。
4: 为什么呀？
3: 严格来说，这结婚照属于证件照，可以表现得很幸福，但是需要控制。您二位刚才纯纯失控了，
1: 不好意思啊。
3: 来，不要上蹿下跳，咱们来一个稳当一点的。
1: 好，
3: 来，3、2，
4: 稳当。
3: 祝您二位百年好合，
4: 谢谢。恭喜恭喜，第一次，第一次。
5: 你好，拍结婚照。
3: 来拍结婚照是吧？
5: 对，
3: 等会儿吧。
6: 等谁呀？这也没人排队呀。
3: 等摄影大师回来。哦，
6: 摄影大师什么时候回来呀？
3: 摄影大师还没走呢。换张卡，别着急啊。
5: 这个人好奇怪呀。哎呀，
6: 摄影大师嘛，总要有点个性。大喜的日子，咱一顺百顺。
5: 听我媳妇儿的，一顺百顺。
1: 我这一辈子呀，我跟你我就没顺过我。
2: 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1: 照相。
5: 姐，我是照相的。
1: 我知道你是照相的，抓紧照。
6: 哦。大姐，我们都是照相的。
1: 20块钱能活两个人抢啊？
2: 他们是来照相的，他们不是来照相的。不是摄影师，穿着情侣装的，没看出来呀？你这，
3: 哎，这么多人呢，哪对先开始拍啊？
5: 大哥，我们先来的，我们先拍吧。
3: 谁先站好，谁先拍啊？
5: 好嘞，大哥大姐，我们，你们，一顺百顺，他们先拍吧。
3: 好，来，啊，我们两位，你不先拍了啊？那你刚才催我干什么呢？
5: 不是我，
3: 大师都让你催平庸了都。来，两位先拍是吧？来，这位男士把手放下来。啊，这位女士把手也放下来，来，这位男士把手持续放下来，啊，来，男士靠近女士一些，啊，对，再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再一边倒啊！
1: 你多少天没有洗澡？2礼拜，
2: 你不让我回家。
3: 这个倒啊，是一个往左，一个往右，来，咱准备再倒一次，3、2、1，倒，怪我了。肯定是怪我没说清楚，倘若要倒也是头往里倒，对不对？再倒一次，来倒啊，来，得看我，对，得倒，哎，看我来也是倒，别太往前，你得看我，你看我，你看我偷拍你俩呀，
1: 你这个嘎吱吱吱吱，你破翻不破翻上，我们就是补个结婚证嘛，把你嘴得这么凶动，
3: 他骂我什么玩意
2: 儿？你歌词大意差不多得了。哎
3: 呀，这差不多能行吗？我们这一行是有爱的，就我这照相机里边没有一对情侣是不幸福的。来，两位新人请起立，给他们打个样，笑，看笑得多好，多可爱，多甜蜜，请坐，没有用，没轮到你们，我先轮您二位，所以二位请把笑容馈赠给我好不好？来，准备笑。停，这个笑呢是没有毛病了，笑里不要藏刀好不好？两位状态不太好，下来休息一下。来，年轻人先上。
5: 真到我们了，
3: 抓紧吧。哎呦，
1: 我就说我跟你这一辈子我没顺过吗？
2: 不是，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6: 老公，我紧张。
5: 我比你还紧张。
3: 来，不要紧张，想一想开心的事儿啊。
6: 开心 心的事情，开心的事情我们多呀。老公，咱就想下午要去提车了。哎呀，
7: 我太喜欢那辆越野车了。
1: 提起那个越野车我就生气，我不让你买，不让你买，你非要买，又贵又费油。越野呢？你越过什么野呀？你越的最大的野啊，是不是那个减速带？哎，
3: 哎，两位，表情怎么那么木讷呢？开心吗？
1: 开心，
7: 开心，开心，
6: 开心，开心，开心。哎，老公，咱想想，咱妈在家给咱炖红烧肉呢。哎呀，
7: 老香了！
2: 你瞅瞅人妈，瞅瞅你妈。
3: 哎，那个，我不得不提醒一下几位啊，你俩是一家，你俩是一家，各过各的，别老串门，互相影响啊。盯紧我的镜头就可以了。好吗？啊，
6: 好好好，不好意思啊，老公，咱盯紧那个镜头，不看其他地方。嗯，那镜头啊，就是咱家的大房子。
7: 到时候把几个老人接过来，一起住。
1: 我就说不能一起住，不能一起住。一吵吵起来，一个问题八个声音。
2: 咱家一共七口人，哪来的八个声音呢？
1: 那狗没有跟着叫吗？那个狗啊，你买哈的那个狗袜子。
3: 咱先不说狗和袜子了，咱就先说您二位啥时候下来的呀？拍照应该站哪儿啊，宝贝们呐？
5: 他俩太扫兴了，我俩歇会儿，让他俩先上吧。
3: 那好吧，两位休息一下，换成这两位，又是他俩。来，这回啊，谨记一个小口诀，就是头朝里，手放下，脚站住，冲我笑，准备。
5: 媳妇儿，你没生气吧？
6: 不生气，只要有你陪着我，让我等多久我都不生气。
3: 停，笑得不好。再来。哎
6: 呀，老公，要是以后咱俩吵架了，你会不会一直让着我呀？
5: 不会，我根本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哎呦，
3: 行，笑得真的不好。再来。
6: 那要是我老了呢，你会不会一直宠着我呀？
7: 会啊，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老宝宝。
1: 你说大爷，你就是跟我说的，你
5: 笑不出来改哭了是吧？大哥大姐，我们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媳妇儿，这照片咱俩今天先不拍了，走。
6: 那怎么行啊？好不容易选的日子，
5: 这怎么拍呀？哎呦，
1: 你怎么能跟你媳妇这么说话呢？
5: 不是大姐，我们就想拍个照，就这么难吗？站在上边也不行，坐在下边也不行。您想让我待在哪儿？您说。
2: 大兄弟，结了婚就这样，怎么都不对。
5: 不是大哥，
6: 大哥，你可别说话了。
5: 大姐，
2: 不容易啊，让我这个拍一个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5: 必须得说
1: 明，
5: 要不然这个照片今天。
3: 你俩这张照片拍的倒是特别自然。
1: 来，小伙子，来，我们也拍一张。好，来来来来，咔嚓，来，
6: 别咔嚓了，大姐，这是我老公。
1: 是，我知道是你老公。你干什么？
2: 你干嘛呢，
1: 大姐？你看你刚才笑的那个样，嘴都咧到太阳穴了，你。
2: 我嘴有那么大吗？
1: 看见谁你都笑，你就看见我你笑不出来，怎么了？我是一根针，你看见我就疼啊，你。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兄弟。我说的对不对？
5: 对呀，大哥，这话说的完全欠考虑啊！这是我媳妇儿啊，大哥。
6: 大姐，别生气了，人不说嘛，两口子不能老吵架，那是在消耗爱情。
1: 我没有爱情，消耗什么呀？大姑娘，我跟你说啊，以后你结婚你就知道了，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呀。我一个人做产检，一个人开家长会，过生日我都是一个人。我害怕人家笑话我，我还给我自己买了一束花。哎呦，那时候你在哪儿呢你？
2: 不是当着外人差不多得了吧？再说了，你过生日我没给你买花吗？我
1: 你买的那叫花，你买的那是多肉植物。
2: 鲜花专卖店买的，人说这活的时间长啊，这个。再说了，我招起来，我一出差就三个月，回来以后呢，那孩子管我叫叔。哎，我说什么了？我也没原因，我。
1: 那是我不对了，好不好？好，那我给你承认个错误啊！哎呀，我错了。哎，
2: 你对的。哎，
1: 我错了。
2: 你棒棒的。
1: 我错了。
2: 你没有错啊！
1: 行。你看你，你是不是个男人？你有没有担当？你。
2: 担当，我吗？我没有担当是吗？
5: 大哥，大哥，
2: 结婚这么多年了，每个月工资一分不少，我全都给你了，我还没担当啊？要不这么着吧，你觉得谁有担当，你找谁去，你跟他过去行不行？
5: 大哥，
1: 我不得，我没有离婚，我现在找还犯法。
2: 那咱俩别过了行吗？我让你合法行吗？
5: 大哥，大哥，大哥，
1: 我就不过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面子了没有你？
2: 你好好量量，咱俩谁脸长，谁更需要面子？
7: 停吧，停吧，停。 姐呀、啊，你俩吵架别把我俩带着呀，我俩完全可以不在场啊。这照片我俩今天不拍了都行，这婚我俩今天不结了都行。
6: 对，我俩不结了，不结了。
7: 对，不结了，不行吗？
6: 啊，他不结就不结了。啊，大姐，谢谢你刚才给我上了一课啊。听完你说这些，我对男人完全失去信心了。今天这婚我不结了。
1: 不结了，
6: 不结了，
1: 说不结就不结了，
6: 不结了，不结了。
1: 你们俩不结了，那责任不是我们的吗？
2: 我媳妇说的对啊，哎，这锅我们俩可不背啊。
7: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接呀，很简单。哎，你看眼前这个姑娘，无论是生病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有，你会不会永远跟她在一起？说，你愿意？
7: 我犹豫。
2: 你愿意啊？
7: 我愿意。哎，
1: 好看这小伙子啊，无论他将来是贫穷还是更贫穷啊，有病还是有大病，说你愿意嫁给他？说你愿意呀、啊？啊，他说他愿意。来，司仪上，接住你们必须百年好合。
2: 哥祝你们永结同心。
1: 对，
8: 感谢双方父母的精彩。
1: 下去。
8: 好嘞。
1: 下一步啊，随份子。来，这是姐的份子钱，拿好，你的。
2: 什么呀？
1: 钱呀！你
2: 钱你我，
1: 他没有，我垫上来啊！下一步拜天地，你们两个人拜了天地，我们就放心了。哎，
2: 对，
7: 这我俩也不会呀、啊。
6: 哎呦，
2: 笨呐！拜天地特别容易，我教你。媳妇儿，
1: 到，
2: 咱们两个给他们两个打个样，
1: 打个样，
2: 学着啊！哎，一拜天地。高堂，
1: 多简单！
2: 夫妻交拜。

0: 大姐啊，大哥让你擦擦眼泪。
1: 大哥，大姐让你回家洗个澡。大哥，可不是让你在这儿洗啊。
2: 结婚这么多年了，这衣服都瘦了。
0: 那是我的。这是你的。哦，
2: 穿错了呗。
0: 我没听清，再说一遍。
2: 我错了。行吧，你看我怎么都不对。
3: 好，真好，咋这么好的。现在啊，我是看哪哪都对了。来，两位新人，三二一，爱情真奇妙。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6: 哎，
5: 奶奶，抱一个吧。
6: 哎，停，啊，保持距离。
5: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6: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7: 这是孙子，真孙子。
5: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6: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5: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6: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5: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呀好，
6: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5: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嗯，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6: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5: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6: 哎，保持距离。
5: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6: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5: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6: 哎，这不错。哎，
5: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6: 共享的。
5: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6: 那可不一定，
5: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6: 上来吧，
5: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6: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取经来了这是啊？
6: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8: 奶奶，
5: 哎呦，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8: 奶奶，家里来客人了
5: 啊！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哎
6: 呀，干什么干什么？哦，我说哥哥啊，哦，
5: 他还会哭呢？
6: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啊，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5: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那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6: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5: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嗯， 您弄这东西干嘛呀？那
6: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啊，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5: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哟，
6: 洗衣机多费电。
5: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6: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5: 他们能赚钱？啊，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呢。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6: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5: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6: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8: 奶奶，奶奶，哎，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5: 哦，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
8: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哦，哎，
5: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你们俩，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十二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6: 谁呀？
5: 猴。啊，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巧妙啊。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6: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5: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6: 人家是个笑话。
5: 我也是个笑话啊。
8: 你确实是个笑话。哎，
5: 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花盆。我给你，
6: 不许欺负孩子。
5: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6: 他也是我孙子呀。
5: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8: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哎，
5: 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6: 是吗？啊，他们会的你都会？
5: 我都会啊。
9: 来一个，
5: 来一个，
6: 来一个，来一个，
9: 来一个，
6: 来一个，
9: 来一个
6: 吧，
5: 那就是来一个呗，那就。哼，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哦，您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6: 找什么呢？哎，脸丢了。哎，
5: 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6: 你不说你就回去吧。
5: 那我还非得说了。嗯，奶奶您听好了啊。嗯，我谈恋爱了。
6: 真的？
5: 真的。
6: 那姑娘知道吗？哎，
5: 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6: 我知道啊，猴教的。嗨，
5: 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6: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5: 奶奶，您怎么
6: 保持距离？嗨，
5: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6: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5: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的这顿饱。哎，
6: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还都吓着了。
5: 我，
6: 哦哦
5: 哦，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6: 你看你孩子，哦哦哦哦哦
5: 哦哦，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6: 走吧走吧走吧。
5: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6: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5: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8: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5: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8: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哎，
6: 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2: 奶奶。
6: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6: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2: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6: 来，奶奶抱一个。
2: 等一下，保持距离。
6: 哟，长大了，害羞了。
2: No， 没害羞，害怕了。啊？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
6: 哦，他呀。
2: 谁呀？
6: 我估计啊，充电呢。
2: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6: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啊，
2: 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6: 啊，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7: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2: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
6: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2: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6: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2: 就他欺负的最狠。
6: 哦，哎呦，回头我说他。哎、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让你试试来。
2: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6: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哎，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圈、
2: 哎、啊，好嘞，好嘞。
6: 还得绕。
2: 哎呀，还有一圈啊。
6: 哎
2: 呀，
6: 哎，对对对，暖和吗？
2: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6: 不是等你吗、啊？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针儿，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2: 下回不让您织这么长了啊。嗯。对不起。嗯。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6: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2: 啊，不用天天来啊。
7: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哎
2: 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6: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2: 这是什么福啊？
6: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哎，
2: 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6: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2: 还行。
6: 哎呀呀呀，小布米，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2: 直播。哎啊，哪来您这么时髦呢？
6: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哈哈，音乐。哎
2: 呦，他真会跳舞啊！这是什么？厕所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边打卡。
1: 是，可那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0: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1: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0: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1: 行了，我得再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
0: 姐姐，我为了沉浸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
1: 啊？
0: 走丢了？
1: 那赶紧找找去啊！
0: 那他没手机，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
2: 多小时了，一句正词儿不唱啊！
3: 那作为五 A 级景区的五 A 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
2: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3: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2: 啊？
3: 因为你缺样东西。
2: 缺东西？
3: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
2: 啊，
3: 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
2: 啊，
3: 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2: 是这个问题吗？
3: 我借你把伞。
2: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4: 姐姐
3: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2: 这谁呀？
4: 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2: 啊。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4: 我乃白素贞。
2: 哎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君子十三岁与我心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1: 十三岁与我心美可好啊？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呢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当的人。
0: 哎呀，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呀，哪来的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3: 他就是个 rapper。
1: 我们走。哎，
0: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
4: 哎呦，傻小子，追呀！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4: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
4: 哎，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啊！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啊！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啊，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子鹅、碎猪、碎羊，
0: 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4: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4: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0: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登登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哎哎，这又是谁呀、啊？

0: 真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恭喜贺喜，贺于心。
0: 啥？
1: 贺于心。
0: 贺于心，开心。
1: 贺于心。
0: 书生。
1: 哎呀，贺于心，贺于心，贺于心呐！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儿啊？哎
2: 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系开心许许仙许仙。
1: 姐姐系佢呀，邓氏有礼、哎。
0: 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
3: 哎呀，给孩子的。
1: 哎，那也三人共一伞以后。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
3: 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
0: 哎，我咋去唐山了呢？哈，
1: 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再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嫂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哎，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啊！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哦，
2: 那明白了，再等一轮。哎，
0: 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拉力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2: 啊，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3: 打你走！哎，我，哎
0: 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3: 打你走！哎呦，
0: 这就是，这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呢？哎呦，
3: 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3: 哪里走？
4: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哎呦呦呦，
3: 停！我不动了，一动不动。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两位呀，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1: 官人呐，啊，我是小青，岁满金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2: 那边啊，
1: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哎呦，
0: 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1: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3: 哪里走？
0: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不是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大哥，轻点抡啊！这，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哎，
2: 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3: 狼，姑姑也走了，
0: 这大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0: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0: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0: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0: 哎呀，怎么又来了？
5: 算家，刚在口飞也见到二位小姐路过。
0: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5: 我是来等人的。
0: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5: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只橘子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0: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5: 许仙。短桥烟波，你方也。真与梦为，初女天。

0: 帅呀、啊！
1: 是啊，
0: 哎，小婉，
1: 佩伦，
2: 小婉，哎，你脖子怎么了？
0: 先别回眸了啊！
2: 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哎，
1: 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2: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1: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啊！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2: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3: 羞。
1: 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2: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4: 打你走！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 hold 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一试。哎，小伙子，
2: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啊，
0: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他可奇怪了。
1: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0: 就是，
1: 是吧？
2: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4: 二位坐船，
5: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4: 许公子，白姑娘，哎，你们都回来了，
5: 多年未见，还好吗？
4: 我们都好。嗯，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
5: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
6: 他胖了不少，但人还乖好的。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请教你一个问题啊。
2: 啊，说吧。
1: 你这个人一辈子最要紧的是什么事情？
2: 那就是吃啊。
1: 吃完以后呢？
2: 睡。
1: 睡完以后
2: 吃。
1: 吃着睡，睡着吃啊。品种不错吧？
2: 你怎么说话呢？
1: 说到吃比不上我。
2: 你怎么能吃？
1: 我是专门在外面吃蹭饭的。
2: 那咱俩握握手吧。
1: 怎么了？
2: 我是专门在外面吃白食的。你说啊，什么地方的白食最好蹭？
1: 这又问吧。啊，再大的大款也大不过公款。
2: 对喽，要不说是饭桶坐垫略同呢。
1: 吃公款
2: 啊，吃公款。前些日子啊，我在宾馆门口捡了个代表证，足足吃了3个月。
1: 哎，什么会开那么久啊？
2: 甭管开什么会，我带个代表证往里头走，没人敢拦着。前些日子有个服务员把我拦住了，旁边有个服务员说话了：“别拦着他，别拦着他，这人我认识，这是老代表了。”
1: 那你要是没有代表证怎么吃？
2: 那就穿一身好西服。哦，等着过了一辆高级小轿车，下了一个老总模样的人，我就迎上去了。哎呦，可把你给盼来了。
1: 在哪里吃？
2: 他比我饿多了，你看看。你看我跟着老总后头啊，老总呢以为我是接待单位的，接待单位呢以为我是老总。我跟老总一块步入宴会大厅，频频招手致意。第二天我招手致意的照片还上报纸了。
1: 你骗出名了。
2: 昨天中午吃了一顿好的啊！哎呦，这一瓶酒就值一头牛啊！一桌酒席能盖一栋楼啊！大伙儿甩开腮帮子，正准备吃呢，我喊了一嗓子：“不好喽，快跑喽！电视台的来曝光喽！”
1: 好，
2: 就听见轰的一声啊！
1: 怎么了？
2: 全都吓跑了。
1: 谁不怕？
2: 剩下我一个人守着15-16桌。我这顿好吃啊，吃得我胸脯子比下巴壳高出2寸。剩下的东西我折磨折磨打成盒饭，我跑到街上卖了1800块钱。
1: 不错啊，但是你没有我吃得好。
2: 你吃怎么好？
1: 我比你吃得刺激。
2: 怎么刺激？
1: 不是我吹啊，现在城里我已经吃厌了啊，我吃到农村去了。
2: 从城市吃到农村，
1: 这叫回归大自然呐。
2: 你比我能吃。
1: 前一下上面派了个检查团啊，到农村去验收小康村，检查他们总共2个人，我混进去。
2: 俩人你都混进去了？
1: 这你不懂吧？啊，上面是派2个人下来，下面陪他们的连我一起54个人，
2: 一副扑克牌，
1: 浩浩荡荡，汽车3辆，嗯，前面2辆小汽车开路，我们50几个人挤在卡车上，
2: 不怕被挤死？
1: 顾不上那么多了。哦。唱着歌就下乡。
2: 唱什么歌？
1: 我们是海虫，我们是海虫。别把我推出去。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的混碗粥啊！
2: 啪！怎么回事？
1: 轮胎炸了。
2: 你看，超载了。
1: 50几个人下来走了30-40里路啊，饿得眼睛都绿。
2: 一群狼进村了，
1: 我们走过那一路连树叶子都没有了，
2: 闹蝗虫呢。你
1: 走到小康村一看啊，总共只有8户人家。
2: 哎呦，来了54位，
1: 村长吓得腿都软了啊。欢迎欢迎，都欢迎，
2: 都吓哭了。你看，
1: 就在这几年呐 啊我们顺成了模范，迎来了参观团，送走了检查团，我算了一算账，哎，变成了穷光蛋，今天只好请你们喝稀饭。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 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我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5: 哎，来了。
4: 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5: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4: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5: 太好了。
4: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5: 啊，你说。哎呀，
4: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5: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4: 哎，好。
5: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
4: 什么？
5: 你什么事儿来着？
4: 我没什么事儿了。
5: 没事儿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4: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5: 哎，那为什么呀？
4: 你看哈，
5: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4: 是。
5: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4: 是。
5: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4: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哎，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5: 这就对了，走了，
4: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5: 哎呀哎呀啊。我睡醒了？
4: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5: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4: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5: 你这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4: 呀，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不到了，
5: 我来不及，
4: 你
5: 可就麻烦了。
4: 了哎，好。
6: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5: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6: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5: 是啊。啊，
6: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5: 哎，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4: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5: 不是我找的。
4: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5: 好好好。
4: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6: 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4: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5: 还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4: 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儿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5: 我涮上了。
4: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5: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4: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5: 你等一会儿说你啊。
6: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5: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4: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哦，
5: 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4: 好好好，
5: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4: 动起来。哎，
5: 对了，哎
4: 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行行，能回来就行。好好好。哎呀，来了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6: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4: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我们进来。
6: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4: 啥意思？
6: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4: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6: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4: 看明白了，
6: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4: 哎，那你说一说呗。
6: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4: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6: 对对，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4: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6: 是啊。
4: 那这样，呀，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一百先给你。
6: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4: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6: 没问题。
4: 好，赶紧的。哎呀，
6: 我选厨房好了。
5: 不好意思啊，走错了，不，对不起。 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6: 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5: 谁？
6: 您爱人。
5: 我媳妇歪瑞呀。
6: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5: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丑了怎么办呢？
6: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5: 不是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6: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5: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哎，
6: 行，大哥，这样啊，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
4: 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5: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4: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5: 大梅子，
4: 我今天
5: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他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4: 大哥，你啥意思呀？
5: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4: 有的。哦，
5: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4: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5: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4: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5: 没缓了。
4: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5: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4: 啥？
5: 腌的臭鳜鱼啊。
4: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6: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4: 没事，埋怨我了。
6: 哎，不对呀。哎，
4: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6: 有的。哦，
4: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6: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4: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6: 是啊，
4: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6: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4: 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6: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哎呀，
4: 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5: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啊，
4: 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不，
5: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6: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4: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6: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4: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6: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4: 臭鳜鱼不该扔啊。
6: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5: 我们冷。
4: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
5: 你俩干啥呢？
4: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6: 不是，我怎么能走
5: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4: 不是，
6: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哎，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5: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6: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5: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儿。哎呀妈，
6: 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5: 我现在我来投诉你，你跟谁聊天？你
4: 把电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6: 那 Very 雇的谁呀？
4: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5: 好。
4: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啊，
6: 你说，
4: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5: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6: 好，好，好，
4: 那我收拾这儿啊。
5: 哎，来帮我抬一下这个钢管。
4: 哎，我来。
5: 不不不，哎，你胳膊疼吗？不是，
4: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5: 我妹儿，你听我劲吧。
4: 这不怎么沉，
5: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 107.4安徽老。

0: 年广播，生平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我们有请孙涛、闫妮、王迅为我们带来小品《快乐其实很简单》。
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3: 拦谁呢？有人吗？
2: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
4: 哎呦啊，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点半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2: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啊？你谁呀？
4: 我是。
2: 你爱谁谁。在你这儿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4: 我是。
2: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你谁呀？
4: 我是。
2: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4: 这是个什么品种？怎么这么狂躁？
3: 不能好好说话吗？
2: 能，
4: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2: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4: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2: 我是他助理。
4: 哎呀，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多少明星都毁在助理手上。
2: 你瞎说什么呢？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让你滚蛋。
4: 你还投诉我
2: 啊？
4: 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2: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给你钱？
4: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儿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2: 对，完全对。
4: 无情，好残忍。
3: 还走不走啊？哎，
2: 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3: 你说呢？
2: 取呀。
3: 你去还是我去？
2: 我去。
3: 去你的吧。
2: 好。哎，
4: 干啥？
2: 我说
4: 啊，
2: 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4: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2: 你知道他是谁吗？
4: 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2: 不让你白陪，我给你多加50块。
4: 不是钱的事儿。
2: 哎呀，100。
4: 一百你就想买我？
2: 200
4: 卖了。
2: 给多了。
5: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班。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3: 谁是你大姐？
5: 来看病啊，小妹儿。
3: 谁是你小妹儿？
5: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3: 你谁呀？
5: 我洗车的。
3: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5: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儿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3: 我有毛病。
5: 啥毛病啊？
3: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
5: 啊，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3: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5: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感情问题？
3: 你有毛病啊？
5: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3: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
5: 哎呀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3: 1000万。
5: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弄个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哎呀我，你有多少钱呢？1000万你不干？
3: 资产过亿。
5: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3: 你不相信吗？
6: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3: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
6: 呀，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4个大桶没？一共是6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来，我看看你流几吨。真是。
5: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
6: 139亿5888。

0: 的是个电话号码。
1: 啊，13958888应该这么念啊。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0: 跟谁说去？有人吗？
1: 我好像还算个人。
0: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1: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你说出来我就懂。
0: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 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is a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1: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呀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一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美丽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0: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啊，
1: 谢谢。
0: 就是歌唱的不咋地。
1: 谁说的？就这我还开直播呢。
0: 你有粉丝吗？
1: 我有俩，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我儿子，我们哥仨互相点赞。不是，你这么大的买卖咋还不高兴呢？
0: 哎，我买卖大我也累呀。
1: 最不爱听他们这些人动不动就喊累呀累呀，能有多累呀？这都做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来来来来来，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0: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
1: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挣了钱谁分的最多？
0: 我最多。
1: 那你该呀，你是干得多，你得到还多呢。
0: 我现在不想干了。
1: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
0: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1: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
0: 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1: 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哎
0: 呦，你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哎呀，
1: 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啊，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啊，
0: 你也给他建舱了？啊，
1: 当然了。去年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呐。”呀，你这孩子多孝顺。你孩子多大了呀？
0: 我还没结婚呢。哟，
1: 那你活得省心呐。
0: 我还省心啊，公司那么多员工，哪个不得我操心呢？耶，
1: 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0: 我骄傲吗？
1: 你骄傲啊。
0: 我骄傲吗？骄傲。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哎呀
1: 我的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啊。人家屠呦呦85岁了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袁隆平89岁杂交水稻之父，

0: 孙国富102了，仍然坚持放羊。
1: 那个放羊的孙国富是谁呀？
0: 我爷。活的就是个心态嘛。
1: 其实我也有梦想。
0: 啊，啥梦想啊？
1: 我再好好干几年，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到乡下去，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也要努力呀。
0: 我不用，你这个梦想我一出生就实现了。我跟你讲啊，大老总，大老总，大老总，我跟你说，大老总，人呐，别追求十全十美，都有遗憾的地方。啊，说相声的岳云鹏，那相声说的多好，他有遗憾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脸大，那脸就相当于烤白薯，啪摔地上，马蹄子再踩一脚。
1: 马不是有四个蹄子吗？
0: 踩四脚。哎呀我的妈呀！我发现你笑话比别人来笑得特别灿烂。
1: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0: 来得及，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旅游。
1: 我不爱旅游。
0: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
1: 找谁去？有人吗？
2: 我不行。
1: 你肯定不行。
2: 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0: 你呀、啊、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你像你的条件要回馈社会，多为社会做公益。你别说你了，我还做呢。
1: 啊，你还做公益啊？
0: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坚持买福利彩票。
1: 哎呀，跟你聊天还挺开心的，你可真能说，都把我给说饿了。
0: 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1: 辣的。
0: 香辣的，社会回馈你一包方便面。来。你要这么吃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咔，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哎呀，这，哎呀，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哈哈哈，感觉怎么样？
3: 噎得慌，
0: 喝口汤，怎么样？
1: 好香啊！
0: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吃吧，
4: 严总，
1: 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呀，
0: 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
4: 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他是我大哥。大哥。哎哎哎。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嗯嗯，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我请你吃饭。
4: 哎呀，大哥，大哥请。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大哥，让一让，让一让。
5: 爸爸，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间，上合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共筑开放共赢之路，中国携手各方凝聚上合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0: 运输走廊运力快速增长，中吉乌铁路进入实体施工攻坚阶段，中俄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建成通车，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的航空运输更加频繁。随着基础设施连通水平提升，成员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深度融合。中吉乌铁路工程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示范性工程之一，将为中国同中亚互联互通开辟新通途。总台报道员日前深入吉尔吉斯斯坦段高山桥隧建设现场，感受火热的建设氛围。中吉乌铁路项目总工程师习继红介绍说，
1: 总共有500多公里的线路，它是从喀什出发向西，在中吉边境托尔卡特进入吉尔吉斯坦境内，再往这个南部到达贾拉拉巴德市，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0: 中吉乌铁路工程于2024年12月启动，项目总工期计划为6年，目前总体工程进展顺利。超过300公里的铁路段穿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是整条线路中占比最高的部分，这也是该国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部长塔兰特·索尔托巴耶夫表示，
2: 这条铁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意义重大，通过这条铁路，我们将与中国、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实现连通。
0: 在天山西段环抱的马克马尔村附近，一座换装站将拔地而起。在这里，集装箱要称重、分拣、编组，列车也要从中国的标准轨距换装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使用的宽轨上。中吉乌铁路项目宽轨指挥部指挥长刘东升说，
3: 马克马尔站建成以后，将连通中国和中亚的铁路网络，有效地降低货物运输的成本。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建造29条隧道、50座桥梁，桥隧总长占全线近40%。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要建设多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古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该国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能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现场工作人员诺尔别克扎尼别科夫说，
4: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同行、中国同行，还有我们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干活。
0: 据介绍，项目进行当中优先雇用当地居民，工地开设了培训班，仅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有超过1800人次接受了培训。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就是其中之一。
5: 我是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干，继续跟中国人合作。
0: 施工条件非常艰难，吉尔吉斯斯坦约90%的国土都是山地，海拔从700米到4000米不等。在隧道掘进施工现场使用的 3B 凿岩台车是专门从中国远道运来的隧道施工装备，它破岩速度快，高原环境适应性广，大幅加快了钻透坚硬岩层的施工速度，有效保障了高山桥隧施工的不间断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说，
6: 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5G 微岩由进度指标每月50米提升到75米。
0: 生态保护贯穿项目始终，线路规划绕开了国家公园和其他生态脆弱区，最大限度保护了原始地貌。中吉乌铁路这条新动脉通车以后，将为沿线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带来显著便利。近年来，中国与其他上合组织国家在光伏、风电、水电机组、核电、智能电网、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等领域的合作均取得显著进步。詹泰光伏电站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州克明市境内的山区，于2025年12月并网发电，2026年4月实现全面投运。 从台。

0: 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在现场介绍说，
1: 从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太阳能电站，它的面积是230公顷，在这里19.3万块这样的光伏板同时发电，这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前所未有的，是该国的第一个光伏电站项目。
0: 中国延安99光电公司是该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方之一，电站的年发电量达2.1亿千瓦时，这足以不间断为附近居民点和拥有8万人口的托克马克市供电。延安99光电公司总经理马文军说，
2: 吉尔吉斯相对缺电，它需要绿色电力，对中国来说这些技术和设备是非常成熟的，吉尔吉斯有资源，中国有技术，这种合作的共赢这种模式正好契合了上合组织这个精神，倡导平等协商，互利共赢，通过经济互补与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这个精神。
0: 项目所有设备均从中国运抵吉尔吉斯斯坦，电站运行实现了自动化管理，技术团队包括中国专家和吉尔吉斯斯坦本地员工。马拉特·楚克巴耶夫是其中的一名技术人员，他高度评价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
3: 在这方面我可以给出100%的评价，满分5分，因为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不需要太多人力。
0: 马拉特的父亲阿贝尔也是一名电力工程师，他坚持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如今他为儿子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所在的村庄过去经常限电，如今已不再受电力限制的困扰，当地居民曾经认为遥不可及的愿望如今成了现实。
4: 我们已经开始忘记拉闸限电了，电力供应已经稳定了很多，有了正常的分配。当然更令人高兴的是，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在提高，感谢中国人民。
0: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上合组织国家抓住这一机遇，深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合作，共享前沿技术成果。2025年7月，2025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天津举行，中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共签署12个数字经济合作项目，涵盖跨境电商、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无人驾驶自动引导车助力中蒙跨境货运实现30秒快速通关，一系列数字应用落地，有效加快了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造福地区人民。今年七月，哈萨克斯坦成为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如今，哈萨克斯坦正在积极构建本国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无人驾驶轻轨的投运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介绍说，
1: 阿斯塔纳的轻轨列车按照 GO-A4 标准运行，这是列车自动驾驶的最高级别，发车、行驶、停靠监控、开关门全部自动完成，不需要人工干预。
0: 阿斯塔纳无人驾驶轻轨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在河北唐山为哈萨克斯坦生产的19列无人驾驶列车已经启动制造，在天津列车操控人员的培训也在同步进行。列车操控员达尔汉·萨皮耶夫说，
5: 去中国培训是非常必要且正确的决定，现在我对这套系统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包括所有的自动装置、运行模式、各种参数以及在各种突发情况下该如何应对，我对乘客的安全绝对有信心。
0: 在阿斯塔纳市，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着几乎每一栋住宅，居民小区里正在普及的全新智能停车系统能够自主设定目标并制定分步执行方案，公寓里则安装着智能电表和水表，读数能够自动上传，一旦发生泄漏还能自行预警。阿斯塔纳市民阿尔兰·温比塔林介绍说，
6: 一旦水接触到传感器，我就会收到通知，通过手机应用我可以远程关闭所有水阀，避免家里被淹。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表示， 近年来，中哈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这高度契合哈国发展需求，成为哈萨克斯坦推进现代化的强劲智能引擎。上合组织成员国普遍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面临贫困、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中国在农业生产、绿色能源等方面与各国加强合作，变输血为造血，助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芒果是巴基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巴基斯坦芒果搭乘中巴经济走廊丝路快车，正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千家万户。今年盛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莫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7: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巴基斯坦种植着多个芒果优质品种，其中白昌萨因甜度高、耐储运，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莫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8: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不光有自己的果园，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9: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如果说技术和标准衔接是软连通，那么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则提供了硬支撑。依托走廊路网升级改造，巴基斯坦核心芒果产区到港口口岸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长缩短50%以上，有力推动巴基斯坦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中巴经济走廊秘书处主任穆扎米尔·齐亚表示，
10: 农业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芒果出口的意义远超贸易本身，它体现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巴中合作正不断向纵深发展，农业正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每一颗出口到中国的芒果都代表着巴基斯坦农民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两国人民的友谊。
0: 自2002年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将文化领域合作列入上合组织宗旨与目标以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文合作机制建设稳步推进，合作领域持续拓展，文化、卫生、教育等传统领域人文合作走深走实。近年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通过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 总台报道员日前走访了多个中塔医药合作中心，记录下从药品生产到眼科诊疗的真实变化。当地患者说，几年前是排队几小时，现在是五分钟就看上了。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让老百姓对优质医疗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这方面中国提供了有力支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卫生与保障部部长贾莫利丁阿卜杜洛佐达表示，
11: 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给予塔吉克斯坦同行们的支持。中国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战略合作伙伴，更是真正的朋友。多年来在守护民众健康的各个领域，中国一直给予我们帮助。
0: 塔吉克斯坦生长着近5000种植物，其中超过1000种具有药用价值。然而受制于技术基础，当地长期无法自主生产制剂。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的合作项目框架下，中方无偿捐赠了20台现代化设备。如今这里已经能够生产止咳药、抗疟疾药和2型糖尿病治疗药物。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中塔天然产物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伊索米丁·古尔·穆罗多夫表示，
12: 这在塔吉克斯坦是第一次，不仅是塔吉克斯坦，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的发病率几乎年年都在上升，所以我们制定了计划，要生产糖尿病专用药物，让患者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全。
0: 中国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倡议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数十名塔吉克斯坦心脏病患儿在中国成功接受了手术治疗。近期，数千名成年患者也得以在中塔中医药中心就近就医。自2023年投入运营以来，该中心积极发挥作用，将中医诊疗纳入了塔吉克斯坦的医疗卫生体系。
1: 大叔给您腰部扎几针，缓解一下疼痛。
0: 伊斯罗姆·索基耶夫医生通过奖学金项目，先后在中国南京和哈尔滨完成了长达8年的学习。如今，他已是塔吉克斯坦针灸领域的骨干专家。
1: 患者们口口相传，那些来我这里治好的病人都会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
0: 中塔合作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这座中心提升了当地眼科医疗的标准，成为塔吉克斯坦首家眼科专科医疗机构。中心配备的先进诊断设备全部来自中国。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眼科医生加夫哈尔·胡萨伊诺娃说，
13: 我用这台设备做诊断已经1年了，比如在白内障手术前的度数测算上它帮了大忙，功能比老设备多得多。
0: 手术室完成技术改造后，这里的日均手术量达到35例，效率提升了17%。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第二外科主任亚历山大·叶尼克耶夫说，
14: 这是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这台设备就非常出色，那边还有别的仪器，整体医疗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对这项合作非常满意，非常好。
0: 随着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文物交流走向机制化、常态化，联合考古、文物展出等项目让一批批凝结文明记忆的瑰宝重现于世。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首年度考古工作完成。经过近1个月工作，联合考古队初步建立遗址群的空间框架，为后续系统勘探与重点发掘奠定基础。今年7月，中哈联合考古队首次在哈萨克斯坦马尔卡科尔湖地区开展了阿尔泰山区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25年前，上合组织从上海起航，今年上合组织从比什凯克再出发。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征程上，中国将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构筑地区安全共同体，共同完善全球和区域治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是葛鹏，感谢收听。

0: 讯有故事。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2: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3: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4: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给手到的重塑。
1: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5: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6: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

0: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不久前，植入式脑脊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该院完成。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刚刚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十年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多年康复训练，肢体功能恢复有限。此次手术，华山医院团队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结构模拟，确定电极片植入位置。术中借助导航精准放置并固定，经电生理检测证实该位置有功能且系统完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说，
1: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一膜不打开，它本身的那个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要很牢靠。
0: 该国产脑脊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就实现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上海相关部门全程加速审批指导，严审联动，医院同步完成价格备案、设备入院、患者筛选等系列工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2: 真实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让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0: 脑脊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人类的大脑中有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脑脊接口技术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脊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可十余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斑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洪波说，
3: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就非常高。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质量高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0: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尽量贴近皮层的技术路线，希望在信号质量和安全边界之间取得平衡。而接下这道难题，负责将构想转化为产品的正是他联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徐红来。
4: 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东西呢，洪老师，你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认可，我觉得这东西说的都对，但是没人做出来啊。
0: 在清华的10年里，邱红来逐渐发现，脑脊接口并不是单纯读懂大脑的技术，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采到足够清晰的信号，又要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

0: 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徐洪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徐洪来说，
1: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考虑采颅内脑电，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成网膜的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也可以。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一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铁人三项，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全能，而且都得跑完。
0: 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徐洪来和团队无先例可循。
1: 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什么样这个东西是80分是合格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0: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介绍说，
2: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选择一批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来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0: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神经科学、微电子、材料学、算法工程与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2022年，徐洪来团队研发的一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院长岳红一介绍说，
3: 安全方面我们参考的是有源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和企业一块儿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0: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毛颖介绍说，
2: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他的人员，他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不是说考察你的那个设备科学性是什么样，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于病人来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疾病，然后你通过这个临床试验，病人没得到好处，反而就是造成了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所绝对不容许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风口上面，不要让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走偏了方向。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5: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掌握动作，
1: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6: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这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0: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2: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

0: 成额外的伤害。
1: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2025年6月20号，脊髓损伤患者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件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然后将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经过近10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毛英表示，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但获批上市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
0: 我们在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3到颈6或者是更下的颈7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颈1损伤、颈2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
2: 那么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呢？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为了能够再次拿起画笔，他决定入组一项新的临床试验。
3: 我们柔性的 P3 电器，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是吧？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2: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3: 我们希望他们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10几微米，因为我们去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嘛，它很薄，贴上去它就会贴合，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2: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这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陶虎介绍说，
3: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的话，如果他不插到大脑里面去，他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他尽可能的贴近大脑，他的信噪比他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2: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 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不仅如此，这款脑机接口还帮助为小邓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陶虎介绍，
3: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都解过去了。
2: 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两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在长达两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能缓缓抓握简单物体。在上海长海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方凡夫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只是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4: 他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就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2: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华东理工大学数学学院副院长、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晶说，
5: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啊，就是中风啊，这些病人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这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机构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运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非侵入嘛，是可能讲它非侵入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是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2: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大量的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0: 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当然你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单细胞记录的方式，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儿。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2: 为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 帮助那些因神经

0: 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3: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2: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3: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2: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3: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2: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4: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3: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5: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3: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5: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五集，傻瓜天才荣金珍。
2: 有人说我把写作当成

0: 在小黎黎的长女荣英义荣先生的记忆中，他的小妹是1936年夏天去世的。小妹是被一场恶病夺去了生命，走的时候才17岁。他说，
1: 在我小妹去世前，我和母亲都不知道金珍这个人。父亲把她像秘密一样的藏在水西门小学的程校长那儿。有一天程校长来我家，他不知从哪儿听说小妹去世的消息，是来表示慰问的。刚好那天父亲和我都没在家，是母亲一个人接待他的。两人谈着谈着，他在无意间就把父亲的秘密泄露了。当母亲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父亲就将这个被称为大头虫的孩子的不幸、聪颖的天资、杨先生的请求等前前后后都说了个大致。母亲当时心里的悲伤本来就是一触即发的，听了孩子不幸的遭遇后，恻隐的流泪满面。他跟父亲说，银枝走了，家里有个孩子对我是个安慰，就把这孩子接到家里来住吧。
0: 就这样，被称为大头虫的金珍走进了小黎黎的家。在荣先生的记忆中，在家里他和母亲都喊金珍叫珍弟，只有父亲喊他叫做金珍。金珍喊他的母亲叫师娘，喊他的父亲叫校长，喊他是师姐，喊得不伦不类的。其实按辈分讲，金珍是他的晚辈，该喊他叫表姑什么的。他说，
1: 说实话，刚来的时候我对金珍并不喜欢，因为他对谁都从来没笑脸，也不说话，走路蹑手蹑脚的，就跟个幽灵似的。吃饭的时候经常打嗝，还不讲究卫生，晚上不洗脚，鞋子拖在楼梯口，整个饭厅和楼道里都有一股酸臭味。那时我们住的是爷爷留下的房子，是一栋西式的小洋楼，在楼下我们只有一个厨房和饭厅，其余都是人家在住，所以我们人都住在楼上。每次我下楼吃饭，看到金珍臭烘烘的鞋子，又想到她在饭桌上要打嗝，胃口就大减一半。当然鞋子的问题很快解决了，是母亲跟她说的，说了她就开始注意了，天天洗脚换袜子，袜子洗得比谁都干净。
0: 在荣先生的记忆里，珍弟生活能力是很强的，烧饭、洗衣、用煤球生火，甚至针线活都会，比他还能干。这当然跟金珍的经历有关，是从小锻炼出来的。但是打嗝和打屁的毛病是老改不掉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改掉的，因为他患有严重的肠胃病，所以他人总是那么瘦弱。父亲说，金珍的肠胃病是从小跟杨先生喝梨花水喝出来的，那东西老年人喝了可能是药，能治病，小孩子怎么能喝呢？
1: 荣先生说，说真的，为了治这肠胃病，我看金珍吃的药比吃的粮食还要多，他每顿顶多吃一小碗米饭，胃口还没有一只猫大，而且没吃两口就开始嗝上了。有一次珍弟上厕所忘了锁门，我不知道又进去，可把我吓了一大跳，这件事成了我向他发难的导火线。我向父亲和母亲强烈要求让他回学校去住，我说就算他是我们的亲人，但也不一定非要住在家里，学校里的寄宿多的是。母亲说，刚来就叫人家走，这多不好。

0: 啊。父亲说同意，等开学还是让他回学校去住。母亲说星期天还是让他回来，应该让他想到这里是他的家。事情就这么定了，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又改变了父亲的决定。
1: 时间已经踏着秋天走得很远了，童年用欢乐踩出的路深满了荒草和地衣，人还在青山绿水间留恋，一半是犹豫，而另一半是痴迷。
2: 那是暑假后期的一个晚上，在饭桌上，小黎黎长女荣英义荣先生谈起白天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说去年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史上少见的旱灾，现在有些城市的街头的叫花子比当兵的还多。老夫人听了叹着气说，
0: 哎，去年是霜润年，历史上这样的年头往往是大灾之年，最造孽的是老百姓啊。
2: 霜润年就是阳历和阴历都是闰年，两个闰年重到一起了。看金针听得半懂不懂的，老夫人又问他，
0: 金针哪，你知道什么叫闰年吗？
2: 金针摇头没吱声，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能不开口表明意思，一般是不出声的。然后老夫人又把闰年的知识给他讲解了一番，阴历的闰年是怎么样的，阳历又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出现闰年等等，讲了一通。完了，金针像傻了似的盯着校长小黎黎，好像是要他来裁定一下老夫人说的到底对不对。这时候小黎黎说，没错的，是这样的。可是听了这话，金针涨红着脸问，样子像是要哭了似的。
0: 那我不是算错了？
2: 算错什么？
0: 老爹爹的寿数，我都是按一年365天算的。
2: 是错了。小黎黎话还没说完，金针就嚎啕大哭起来，哭得简直收不了场，几个人怎么劝都没有用。最后还是小黎黎非常生气地拍桌子呵斥他，才让他住口。小黎黎说，
3: 哭什么哭，我话还没说完呢，听着，等我把话说完了，你想哭再哭吧。我刚才说你错，这是从概念上讲的，是站在闰年的角度来说的，但是从计算上来说，到底有没有错，现在还不能肯定，要通过计算来证实，因为所有的计算都是允许有误差的。小黎黎接着说，据我所知，精确的计算，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应该是365天05小时48分46秒。为什么要有闰年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用阳历的算法每年要多5个小时，所以阳历规定4年一闰，闰年是366天。但是你想一想，你算一算，不论是一年用365天来计，还是闰年用366天来算，这中间都是有误差的。计算允许的误差标准是1/1000，超过了1/1000，可以确定你是算错了，否则就该属于合理的误差。现在你可以算一算，杨先生一生89年中有多少个闰年，那么你的误差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呢？这不就知道了吗？事实上小黎黎选

0: 林玄乎乎地说了这么多，目的就是想给金针找个台阶下，让他不要再自责。就这样，靠着小黎黎的连哄带吓，金针终于平静下来了。
1: 龙先生说：“后来父亲跟我们说了杨先生喊真谛算寿数的来龙去脉，再想想他刚才的失声痛哭，我突然为他对杨先生的那份孝心所感动，同时也觉得他性格中有些痴迷又不乏脆弱的东西。以后我们越来越发现真谛性格中有很偏执和激烈的一面。” 他平时一般都显得内向，东西都放在心里忍着，而且一般都能够忍得住。有什么跟没什么一样的，暗示他内心具有一般人没有的承受能力。但如果有什么破了他忍受的极限，或者触及到他灵魂深处的东西，他又似乎很容易失控，一失控就会以一种很激烈、很极端的方式来表达。
0: 这是金针十七岁那年生了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期间，荣先生的母亲经常到他的房间里去，拿这取那的，就发现了，是夹在一本日记本的封皮里的，很大的字，一看就看得出是用手指头直接写的。荣先生回忆说：“啊，
1: 我母亲是个很和蔼、善良而又有亲情的人。” 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对真谛，我母亲似乎跟她前世结了缘似的，两人从一开始就很投缘、很默契。自从小妹死后，母亲很长时间没出家门，每天在家里悲伤，常常做噩梦，还常常出现幻觉。直到真谛来了，母亲的悲伤才慢慢收了场。你也许不知道。 真谛是会圆梦的，什么梦被他一说都有名堂，跟巫师似的。他还信教，每天用英语读圣经，书上的故事都能够倒背如流。母亲的悲伤最后能够比较好又比较快的收场，应该跟真谛当时经常跟他圆梦、读圣经故事是分不开的。母亲对真谛真好啊。 说什么做什么都把他当亲人看，尊重他，关心他，但谁也没有想到，真谛会由此深刻的埋下报答之心，以致偷偷写下血书。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真谛以前没有得到过正常的爱，更不要说母爱，所以真谛就把母亲对他的一切深深的埋在了心里。

是谁说那是眼泪粘在花瓣上？没有浮云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它生命的瞬间闪烁着晶莹纯真的光。

0: 第二天晚上，还是在饭桌上，金珍又重新提起杨先生寿数闰年之事，说因为杨先生一生经历了22个闰年，因此表面上看他好像少算了22天，可是通过计算，他发现实际上只有21天。出现闰年是因为每年的实际时间是比365天多5小时48分46秒，4年累计是将近24个小时，但是不是精确的24小时。那么差额为多少呢？一年是11分14秒，4年就是44分56秒。杨先生一生经历了22个闰年，也就是有22个44分56秒的虚数，加起来等于16小时28分32秒。不过金珍指出，现在杨先生的寿数是32232天，不是88个整年，而是88个整年零112天。这零出来的112天，精确地说，它每一天比24小时要多近1分钟，112天是多6421秒，即1小时47分。这样，必须在16小时28分32秒的基础上减掉1小时47分，产生的余额14小时41分32秒，才是杨先生一生真正存在的时间虚数。然后金珍又说，据他所知，杨先生是中午出生的，去世时间是晚上9点来钟，这一时一末少说有10个小时的虚数，加上刚才说的14小时41分32秒，怎么说都可以算一天，也就是有一天的虚数。总之，真谛完全跟闰年或闰日这些玩意儿较上劲儿了。
1: 荣先生说，这件事情使我们一家人都大吃一惊，觉得金珍的钻研精神实在是令人感动又钦佩。然而更令人吃惊的事情还在后面。几天后的下午，荣先生刚回家，正在楼下烧饭的母亲就对他说，他父亲在真谛的房间里喊他去看看。荣先生问什么事儿，母亲说真谛好像发明了一个什么数学公式，把他父亲都给震惊了。荣先生说，这好比你无师自通打制出了一件家具一样，虽然这家具别人早就打制过，但我们还是要为你的聪明和才能惊叹。如果你手头的工具和木料都不是那么好，工具是生了锈的，木料是整木的树，而你同样打出了这件家具，那我们的惊叹自然是双倍的。真谛的情况就是这样，像是用一把石斧把一棵树变成了一件家具。你想，这对我们的震惊有多大？事后我们都觉得金珍完全没必要再去读什么小学，所以父亲就决定让他直接读南方大学附中。附中跟我家只相隔几幢楼，这样如果还让他去寄宿，对真谛心里造成的伤害也许比直接抛弃他还要厉害。所以当父亲决定让真谛读初中的时候，又做出了让他继续住在家里的决定。事实上，真谛从那个夏天住进荣家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后来他参加工作。
0: 在南方大学附中，相互冠绰号是孩子们的兴趣，班上几乎有点特别的同学都有绰号的。开始同学们看金珍头特别大，给他取的绰号叫金大头。后来同学们慢慢地发现这个人很怪，比如他喜欢数地上成群结队的蚂蚁，数得如醉如痴的。冬天经常围着一条不伦不类的狗尾巴围巾，据说是杨先生留给他的。上课的时候放屁打嗝这样的事从不检点，弄得人哭笑不得。还有他的作业一向都是双份的，一份国语的和一份英语的，等等，这些给人的感觉似乎他的脑袋瓜子有点不开窍，傻乎乎的。 但同时他的成绩又是出奇的好，好得令人瞠目，几乎比全班人加起来还要好。于是有人给他冠了一个新的绰号，叫做傻瓜天才，传神得很，于是一喊就

0: 弹响了。50年后，我在南方大学寻访过程中，好心人对我所说的金针表现出茫然无知，可是我一说起傻瓜天才，大家的记忆马上活跃起来，可见这个绰号之深入人心。一位曾当过金针班主任的老先生对我这样回忆说，
1: 我亲眼看到他几乎只用了几秒钟就把上百只正在乱爬的蚂蚁数了个一清二楚。还有一次，他跟我借了一本书，是成语词典，没几天就还给我了。事后我发现他已经把这本书的成语倒背如流了。我教过这么多的学生，至今没有发现第二个像他这样天资又爱学习的人。他的记忆力、想象力、领悟力以及演算、推理、总结、判断等等，在很多方面他的能力都是超常的，是常人想都不敢想的。
2: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六集，犹太数学家希伊斯的预言。
2: 绝密701这个小说啊，我写完了以后忽然觉得它确实是成了我人生成功的一种证据。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感谢自己完成了这一部小说。我想人的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事的，这也是我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给我的一种启发。

在南方大学附中老师的心目中，金珍完全没有必要读初中，可以直接读高中，但是校长没同意。据说是因为荣老先生，也就是小黎黎不同意。小黎黎不同意有两个原因，一是考虑到金珍以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更应该正常地接触这个社会，与同龄人一起生活成长，否则一下子挤在一群比他大好几岁的人群中，对他改变过分内向的性格是不利的。再个是他发现金珍经常在干傻事，背着他和老师把别人早已证明过的东西拿过来求来证去的，也许是脑力太过剩了吧。小黎黎认为，像他这样对未知世界有着强烈探索精神的人，更需要一步步的深入的学，通晓知识，免得日后把才华荒唐的浪费在已知领域里。

0: 但是后来他发现不给金针跳级简直老师都没法教了，他们经常被他各种深奥的问题问得下不来台。没有办法，小黎黎只好听从老师们的建议，给他跳级了。于是跳了一级又跳了一级，结果与他一起上初中的同学刚上高中，他的高中已经毕业了。就这样，那年参加南方大学入学大考，金针数学考了个满分，并以全省总分第七名的高分顺顺当当地考进了南方大学数学系。
1: 南方大学的数学系一向是好名在外的，曾经有数学家摇篮之称。据说十五年前，这个是文艺界的一位大红人在沿海受到某些地域上的奚落时曾出语惊人的说：我们是再落魄，起码还有一所了不起的南方大学，即使南方大学也落魄了，起码还有一个数学系，那是世界顶级的，难道你们也奚落得了？说的是玩笑，但道出的是南方大学数学系的一份至尊的名望。金针入学的第一天，小黎黎给他送了一本笔记本，扉页有一句赠言，是这样写的：
0: 如果你想成为数学家，你已经进了最好的大门；如果你不想成为数学家，你无需跨进这大门，因为你已有的数学知识已经够你一辈子用的了。

也许再没有人比小黎黎更早更多地洞察到埋藏在金针木那表面下的少见而迷人的数学天分，因而也再也没有人比小黎黎更早地对金针寄予将来当个数学家的希望和信念。小黎黎相信以后将会不断地有人加入到他的行列，看到金针与一个数学家之间难得的天缘，但同时他又想到暂时恐怕还不行，起码得过上一段时间，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两年，那时随着学业的不断深入，金针神秘的数学光芒才会逐渐地闪烁出来。不过事实证明，小黎黎是太保守了一些。外籍教授林·西伊斯仅仅上完两周课，就惊惊喜喜地加入了他的行列。西伊斯这样对他说：看来你们的南方大学又要出一个数学家了，而且可能是个大数学家，起码是你们南方大学出去的人中最大的。他说的就是金针。

0: 沙滩是个被人遗忘的故事，人们只是一些天真的孩子，赶在海潮的时候抢着去捡五彩缤纷的海葵，捡海星，捡海螺，捡翠绿的海菠菜，但是看不见沙滩。看见沙滩的人什么都捡不到，他像海，忘去了那些能够捡到的东西，忘了，真的忘了。沙滩是沉默，他永远不会高声叫嚷，喂，你们来看呐，我是多么的沉默啊。沉默就是沉默，那是对大海最美丽的理解。海的伴侣是沙滩。
1: 林西斯是20世纪的同龄人，1901年降生于波兰一门显赫的贵族世家，母亲是个犹太人，给他遗传了一张12分犹太人的面孔，削尖的脑门，鹰钩的鼻子，卷曲的发须。有人说他的脑水也是犹太人的，记忆力惊人，有蛇信子一样灵敏的头脑，智商在常人的几倍之上。4岁时，西斯开始对斗智游戏如痴如醉，几乎精通世上所有的奇术。到6岁的时候，他周围已经无人敢跟他下任何棋种。在棋盘上见过西斯的人都说，一个百年不遇的天才又在神秘的犹太人中诞生了。
2: 14岁那年，小西斯随父母一同出席某名门的一次婚宴，宴会上还有当时世界著名的数学家斯恩德罗一家人，两家人不期而遇。斯恩罗德当时任剑桥大学数学研究会会长，也是众所周知的国际象棋大师。老西斯对数学家说，他很希望自己儿子能够去剑桥读书。数学家不乏傲慢地回答他说，有2种途径，第一是参加剑桥每年一度的入学统考，第二是参加英国皇家数理学会举行的2年1次的牛顿数学或物理竞赛，优胜者前5名可免试并免费入剑桥。少年的西斯插嘴说，
3: 听说你是业余第一的国际象棋大师，我建议我们比试一下，如果我赢了，是不是同样也可以免试呢？
2: 数学家警告他说，我愿意奉陪，但要说明一点，既然你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巨大的正职，即是我的副职，我同样要为自己制定一个巨大的正职，即是你的副职，这样游戏才是公平的，否则我难以奉陪。小西斯说，
3: 那请你制定我的副职吧。
2: 如果你输了，以后就不准上我们剑桥。他以为这样就会把小伊斯吓住，其实真正吓住的只是老西伊斯，小西伊斯只是被老西伊斯不休的劝说弄得有些犹犹豫豫的，但最后他还是坚定地说，
3: 行，我们比试比试。
2: 就这么着，这一老一少两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摆棋对弈。不过半个小时，数学家从棋盘前站起来，笑着对老西斯说，明年你把儿子送到剑桥来吧。老西斯说，这棋还没下完呢。数学家说，难道你怀疑我的鉴赏力？回头又对小西斯，你觉得你会赢我吗？
3: 现在我只剩下3分的胜机，你已经有7分。
2: 对，现在的局势的确如此，但是你能看到这一点，说明这个局势少说还有6至7成变异的可能。你很不错，以后来剑桥跟我下棋吧。 十年后，年仅24岁的席伊斯的名字出现在了奥地利数学报列出的世界数学界最耀眼的新星名单中。第二年，他又一次夺得了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茨奖。这项一向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数学大奖，其实比诺贝尔奖还机会难得，因为诺贝尔奖是每年颁一次，而菲尔茨奖四年才有一次。
1: 西伊斯在剑桥的同窗中有一位来自奥地利皇族的女子，她疯狂地爱上了身边这位年轻的菲尔兹奖获得者，但她对此似乎有些无动于衷。有一天，皇家女子的父亲突然出现在西伊斯面前，他当然是不可能来替女儿求婚的，他只是向年轻人说起自己一直想为振兴奥地利科学事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问年轻人愿不愿意帮助他来实现这个愿望。西伊斯问怎么个帮法，他说，我负责出资，你负责揽人，我们来办一个研究机构什么的。西伊斯问，你能出多少钱？他说，你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西伊斯犹豫了两个星期，并用纯数学的方式对自己的前程未来进行了科学而精确的博弈演算。结果是，去奥地利的他比留在剑桥或以其他形式存在的他略有胜数。就这样，西伊斯去了奥地利。
2: 很多人都以为西伊斯一去奥地利，同时满足了两个人的愿望，一个是有钱的父亲，另一个是爱他的女儿。或者说，这个幸运的年轻人在奥地利即将赢得立业的荣誉，又将得到成家的温馨。但是西伊斯最后得到的只是立业一件事，他用花不完的钱创办起了一所奥地利高等数学研究院，把当时不少有才华的数学家云集到他的麾下，并在这些数学家中替那个渴望嫁给他的皇家女子物色了一个他的替代者。为此，有传言说他是个同性恋者，而他的某些做派似乎也证明了传言的真实性，比如他收罗的人中没有一个女性，甚至连办公室的文员也是男的。还有在奥地利的新闻媒体中，有关他的报道总是由男记者采写，而造访他的女记者其实比男记者还要多，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空手而归，也许确实是他秘密的情节在作怪吧。有些故事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遗忘的。走进卖家的绝密701，深入智者心灵，与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对话，解密不该被遗忘的故事。
1: 在荣先生的记忆中，1938年春天，西伊斯来南方大学做访问学者，不排除有招兵买马的企图。但谁也没有想到，世界就在这几天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几天后，他在广播上听到希特勒出兵奥地利的消息，只好暂时羁留在南方大学，想等战事明朗之后再返回。等到的却是朋友从美国寄来的信，告诉他欧洲的历史正在发生可怕的变化，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家都挂满了德国纳粹旗，那里的犹太人已纷纷出走，没有出走的都被送进了集中营。西伊斯一下子变得走投无路，于是就在南方大学留了下来， 一边在数学系当教授，一边伺机去美国。但期间他个人的情感，也许是身体，出现了某些神秘而奇怪的变化，似乎在一夜之间，他开始对校园里的姑娘们涌现出陌生又浓厚的兴趣。这是从没有过的，他像一棵特别的果树，在不同的地域开出了不同的花，结出了奇怪的果。就这样，去美国的念头被突如其来的谈情说爱的热情所取代。两年后，40岁的他和物理系一位比他小14岁的中国女教师结为伉俪，去美国的计划再次被耽搁下来，而且这一耽搁就是10年。
2: 数学界的人都注意到，自从西伊斯落居中国的南方大学后，他最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像一个称职的男人，却越来越不像一个有作为的数学家了。也许他以前的盖世才华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男人造就的，当成为称职的男人之后，那些神秘的才华也离他而去了。至于到底是他自己赶走的，还是上帝要他走的，这恐怕连他自己也是不知道的。在来南方大学之前，西伊斯曾经写出27篇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数学论文，但这之后再也没有写出过一篇。儿女倒是生了一个又一个，他以前的才华似乎在女人的怀抱里都烟消云散了，融化了，化成了一个个可爱的洋娃娃。西伊斯的事情似乎让西方人更加相信东方是神秘的，把一个神奇的人神奇地改变了，改头换面了，却说不出道理，也看不见改换变异的过程，只有不断重复加强的结果。
1: 当然，即便是过去的才智已流失于女人的怀抱，但站在讲台上，西伊斯依然是超凡脱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越来越不像一个有作为的数学家，所以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称职而敬业的大教授。西伊斯前后在南方大学数学系从教11年，毫无疑问，能够做他的学生真是莫大的荣幸，也是造就一番事业的最好开始。说真的，现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几位从南方大学出去的学者，多半是他在职11年间教授过的学生。不过做他的学生也不是那么好做的，首先你得会英语，其次他不准你在课堂上做笔记，另外他讲问题经常只讲一半，有时候还故意讲错，讲错了也不更正，起码当时不更正，哪天他想起来就更正，不想那就算了。西伊斯的这一套几乎是有些野蛮，让不少智力平平的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改学其他。西伊斯的教学观只有一句话：一个错误的想法比一个完美的考分更正确。说到底，他贯彻的那套教学方法，就是要你转动脑筋，开掘你的想象力、创造力。每一个新学年，面对每一位新生，他总是这样中英文夹杂着开始上他的第一堂课。
2: 我是野兽，不是驯兽师，我的目的就是要追着你们在山坡上夺命的跑，你跑得快我追得快，你跑得慢我追得慢，反正你得跑，不能停，勇敢地跑。什么时候你停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解除了，什么时候你跑进森林里去了，在我眼前消失了，我们的关系也解除了。但是前者是我解除你，后者是你解除我。现在我们跑吧，看看最后是谁解除谁。

0: 要解除它当然是很难的，但容易起来又是很容易的。每个学期开始，第一堂课第一件事，西伊斯总是在黑板上的右上角写下一道刁钻的难题。什么时候谁把题目解了，他本学期就等于满分过关了，以后可以来上课，也可以不来，随你的便。也就是说，这学期你等于把它解除了。与此同时，他又会在黑板的老地方重新写下一道难题，等第二个人来解答。如果一个人累计三次解答了他布置的难题，他会单独的给你出一道难题。这道题实际上就是你的毕业论文，如果又被你圆满的解答掉，不管是什么时候，哪怕开学才几天，你都等于满分毕业了，也就是把他本科的教职解除了。不过快十年了，有此荣幸的人根本就没有过，能偶尔解答一两道题的也是寥若星辰。现在16岁的金珍出现在西伊斯的课堂上，他能带来什么奇迹吗？
1: 没有福音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它生命的瞬间闪烁晶莹纯真的光。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七集，连破三道难题的数学奇才。
2: 绝密701这部小说我写了整整10年，它简直不像是在写一部小说，而是在经历我的一段人生，贫困病痛都在这10年当中浓缩地体验到了。所以说这部小说它几乎陪伴了我青春的全部过程，青春的一些苦难幸福在小说当中自由地进进出出留在了小说里面。现在我对听众也有我的期待，我非常希望我书中的故事和人物能够像感动我一样的感动你。

出的气流。带着饱满的情绪讲解抽象枯燥的数学符号，时而振臂高呼，时而漫步浅吟。这就是站在讲台上的西斯，像个诗人，也像位将军。上完课，他总是二话不说，拔腿就走。这一次，在西斯一贯拔腿就走时，目光不经意地落在前排一个瘦小的身影上。他正埋头在纸上演算着什么，样子有些吃醉，好像在考场上似的。

两天后，西伊斯来上第二堂课，一站上讲台就问大家：“谁叫金针呢？请举一下手。”西伊斯看到举手的人就是上堂课他离开时注意到的前排的那个小个子。西伊斯扬了扬手上几页作业纸，问道：“这是你塞在我门下的？”金针点点头。西伊斯说：“现在我通知你，这学期你可以不来上课了。”台下一阵惊动，西伊斯像在欣赏什么似的，微笑着等着大家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之后，他回头把前次出的题目又写在黑板上，不是右上角，而是左上角，然后对大家说：“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金针同学是怎么答题的，这不是猎奇，而就是本节课的内容。”他先是把金针的解题法照实写了出来，讲解一遍，接着又用新的方法对同一道题进行三种不同的解答，让人在比较中感到了知识的增长，领略了殊途同归的奥秘。新课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一贯穿在几种讲解中。完了，他在黑板的右上角写下了一道难题，说：“我希望下堂课还是有人来让我干这件事，上课就解题，下课就出题。”话是这么说，但是西伊斯心里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小而又小的。然而金针又把西伊斯出的第二道难题迅速地破解了。题破了，当然要重新出。西伊斯把第三道题又写在黑板的右上角后转回身来，他没有对大家说，而是对金针一个人说：“如果你把这道题也解了，我就得单独给你出题了。”他说的就是毕业论文题了。这个时候金针才上完西伊斯的第三堂课，时间上还不过一周。这第三道题金针没有能像前两道题一样尽快地解答出来。为此，西伊斯在上完第四堂课时专门走下讲台对金针说：“我已经把你的毕业论文题出好了，就等你把这一道题破解了之后来取。”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

西伊斯婚后在学校附近的三元巷租了房子，家就安在那儿，但平时还是经常待在以前他单身时住的教授楼里，在三楼，是一个带卫生间的房间。他经常在那里看书搞研究。这天下午，西伊斯刚午休完，在听广播，广播里贱货的插进了一个上楼的脚步声，脚步声在他门前停落下来，却没有敲门声，只是稀稀嗦嗦的声响，像蛇游走一样，从看不见的楼道里钻进了门缝里。西伊斯见是几张纸，过去拾起来看，是熟悉的笔记，金针的。西伊斯一下翻到最后一页看结果，结果是对的。他感到像被抽了一鞭子似的，想冲出门去把金针喊回来，但走到门口，他想了想，又回来坐在沙发上，从第一页开始看。几页纸都看完了，西伊斯又感到被抽了一遍，于是他冲到窗前，看到金针正背着他而去。西伊斯打开窗户，对着远去的背影就大声地喊了一声。金针转过身来，看见杨教授正在对他又指又喊地请他上楼去。

0: 于是金珍上楼，坐在了杨教授的面前。
1: 你是谁？
2: 金珍。
1: 不，我问你是什么人，哪里来的，以前在哪里上学，我怎么总觉得你有点面熟，你父母是谁？
0: 金珍犹豫着，不知作何回答，突然西斯惊叫道：
1: 哦，我看出来了，你是大楼前那尊塑像的后代，那个女黎黎的后代，荣算盘黎黎的后代。告诉我，你是她的后代吗？是儿子还是孙子？
0: 金珍指了指沙发上的作业纸，答非所问地说：
2: 我做对了吗？
1: 啊，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你是不是女黎黎的后代？
0: 金珍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麻麻木木地说：
2: 你去问荣校长吧，他是我的监护人，我没有父母。
0: 金珍这么说的目的，本是想避开自己跟女黎黎说不清也不想说的关系，不料西斯却由此生出疑虑，盯了一眼金珍说：
1: 哦，既然这样，我倒要问你，这几次解题是你独立完成的还是受人指点？
0: 金珍斩钉截铁地说：
2: 我是独立完成的。
1: 金珍走后，西斯再次把他解答的几道题翻看了一下，觉得他解答的方法实在是离奇又叫人暗生钦佩，从中既透露出幼稚的东西，又闪烁着强烈的理性和机智，他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当天晚上，西斯登门拜访了小黎黎，他与校长谈着谈着，他似乎又找到了他可以言说的东西。西斯说：感觉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叫他去某个地道里取件东西，地道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而且到处是岔路和陷阱，没有照明工具，根本不能插足。就是说，要进入地道，首先要准备好照明工具。这工具是很多的，可以是手电，或是油灯和火把，甚至是一盒火柴。可他不知是不是不知道这些工具，还是知道了又找不到，反正他没有用这些工具，而是用了一面镜子，以非常精巧的角度把地面上的阳光折射到漆黑的地道里。在地道拐弯的地段，他又利用镜子把光线再次折射。就这样，他开始往前走了，靠着逐渐微弱的亮光避开了一个个陷阱。更神秘的是，每次遇到分岔路口，他似乎明明的有种通灵的本领，他总是能够凭着直觉选择正确的路线前行。
0: 共事快十年，小黎黎还从没见西斯这么夸奖过一个人。让西斯在数学上肯定谁，无疑是困难的，现在他对金珍毫无保留，甚至不乏激情的褒扬，使小黎黎感到陌生又惊喜。他想，我是第一个发现孩子惊人的数学天赋的，你西斯是第二个，只不过是在证明我。当然，还有什么比西斯的证明更确凿无疑的呢？于是两个人谈话就越来越有兴致了。但是谈到孩子以后的数学安排，两人却出现明显的分歧。西斯认为这个孩子其实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数学能力和机制，完全可以免修许多基础的课程，建议他跳级，甚至可以直接安排他的毕业论文了。
1: 这就又触及小黎黎的不愿了。我们知道金珍待人过分冷淡，喜欢离群独处，是一个社交智商低下的孩子，这是他性格中的弱点，也是他命运中的陷阱。 老人一直做弥补的努力，金针社交上的无能和懦弱，以及对他人莫名的敌意，更适合让他与年龄小的人在一起生活，这样对他是一种放松。而现在他在班上已经年龄最小了，老人觉得孩子现在跟同龄人的距离已经拉得大到极限了，再不能把他往更大的人群里塞了，否则的话对他的性格养成极为不利。不过这一点小黎黎今天不想提起，因为不好说的太复杂了，还牵扯到孩子的隐私。他只是这样对杨教授的建议表示了异议。
0: 中国有句老话叫百炼成钢，金针这孩子天资是聪明了些，但是知识储备是虚弱的。你刚才也说到，通常的照明工具有那么多，可以信手拈来，可他偏偏不用，舍近求远。我想他这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迫不得已，是穷则思变。能够思变出一面镜子当然是好的，但如果他今后把才华都用在这方面，去发现一些没有实际价值的工具上，虽然可以一时满足人的猎奇心，但真实的意义有多大呢？所以啊，因人施教对金针，我想当务之急还是要多学习，多了解已知的领域，只有在充分掌握已知的基础上，才能够探求真正有意义的无知。听说你前年回国带回来不少书籍，我前次去你那儿本想借阅一两册的，但见书架上贴着借阅事宜免开尊口的告示，也就只好作罢了。现在我想，如果可以例外的话，你不妨对金针例外一下，这对他或许是最好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啊。
1: 这又说到了西斯的不愿了。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那几年南方大学数学系有两怪之说。一怪是像小黎黎的长女荣教授荣音逸荣先生，把几封信当做了丈夫，守着信拒绝了好些人的求婚。这二怪呢，就是杨教授西斯，把几橱子的书当做了老婆管，除了自己不准第二个人碰。这就是说小黎

伊利当时话是这么说的，但是西伊斯会不会那么做，心里是没有指望的。正因此，有天晚上，当金珍在饭桌上偶然谈起西伊斯已经借给他的两册书，并许诺以后他可以借阅任何书的事情时，小黎黎突然觉得心里亮响地咯噔了一下。这件事让小黎黎最清楚不过地看见了金珍在西伊斯心目中的真实地位，那是无人能比的。就是说，对金珍的赏识和期待，他西伊斯其实已远远地走在了小黎黎之前，走出了他的想象和愿望。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时间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在荣先生的记忆中，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寒假，西伊斯是回欧洲过的。当时天气很冷，恐怕欧洲的天更冷。为此，他连家眷都没带，只是只身走了。回来的时候，荣先生的父亲小黎黎动用了校方仅有的一辆福特小轿车，安排他去码头接。到码头一见西斯的时候，他傻眼了。他看见西斯先生坐在一只比棺材小不了多少的大木箱上，箱子上写满了南方大学林西斯和书籍的中英文两种文字。箱子的体积和重量都不是小汽车可以对付得了的。后来他不得不临时喊了辆双轮的板车，雇了四个壮丽才把他弄回学校。在路上，他问西斯先生，怎么大老远的带这么多的书回来？西斯兴致勃勃地说，
1: 我带回来的是一个研究课题，没有这些书是不行的。原来西斯这次回欧洲，为自己这些年学术上碌碌无为深感失落，受了刺激，也受了启发，带回来了一个宏大的科研计划，决定要研究人的大脑内部结构。现在我们讲人工智能似乎一点都不新奇，都知道，但是当时人类第一台计算机才诞生不久，他就敏感到这一点，应该说意识是相当超前的。与他宏大的科研计划相比，他带的书似乎是少了，书不外借也就不难理解了。
0: 一天下午，小黎黎把金珍叫到了自己屋里。小黎黎说，
1: 听说你现在下午都在西伊斯那儿，是不是啊？
2: 是的。
1: 那你在那干嘛呢？
2: 有时候看书，有时候下棋。
1: 金珍说得很肯定，据金珍自己说，他跟西伊斯下过各种棋，国际象棋、围棋、中国象棋，包括军棋等等。但是除了军棋能够偶尔赢西伊斯之外，金珍从来没有赢过。金珍说，西伊斯的

0: 任何棋术都是无人能敌的。军棋它之所以能偶尔会输，是因为军棋并不完全靠棋艺的高低决定输赢。军棋的胜负机关少说有一半是藏在运气当中的。相比之下，跳子棋的棋术虽然比军棋要简单得多，但是却比军棋还要考人棋艺，因为它运气的含量相对少些。金珍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军棋甚至都不能算是一种棋，起码不是成人棋。你也许要问，既然金珍下棋远远不是西斯的对手，那西斯为什么还愿意跟他没完没了的下呢？
1: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梦张开彩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林腰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王谷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吟唱多情。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八集，荒唐怪诞的数学棋。
2: 有人说我把写作当成生活来生活，这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我知道这是在指责我生活的寡淡吧。生活中我确实是属于那种除了写小说之外没有其他爱好的一个，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改的小说，我的内心好像都变成了文字，但我的生活却变成了一个苦行僧的生活。在生活中我给人的感觉肯定不是一个聪明的，但是我理解啊，聪明在生活中它不是很重要，聪明的价值有时候是个负数，

0: 你也许要问了，既然金针下棋远远不是西伊斯的对手，那西伊斯为什么还愿意跟他没完没了的下呢？是这样的，作为游戏，任何棋要学会都是不难的，比学手艺要容易得多，好上手。难的是上手之后，它跟手艺完全不一样。手艺是一回生二回熟，熟能生巧，巧能生精。棋艺是越熟越复杂，因为熟了，掌握的套路多了，棋路的变化也就多了，像走迷宫一样，入口总是简单的，但越往里走，岔路越多，面临的选择就越多。如果同时有两个对抗着走迷宫，你走自己的路，又想堵他的路，他也是这样，边走边堵，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又复杂。下棋就是这样，出招、撤招、撤招、硬招，明的、暗的、远的、近的，云里雾里的。一般说来啊，谁掌握的套路多，变化的余地就大，生发出来的云雾就多，云雾缭绕，真假难辨。他胜数的可能就大。要想下好棋，不熟悉套路上的东西是不行的，但光靠套路也是不行的。因为既然已成套路，它就不是某个人的特有。
1: 那什么叫套路呢？套路就好比野地里已经被践踏出的路，你可以走，这是捷径，别人也可以走。套路也像是常规武器。对付没武器的人，他可以三下五除二的快速的把你干掉。但是如果双方都配有同样精良的常规武器设备，你布上地雷，他用探雷器一探绕过去了，布也是白布。你出动飞机，他雷达上清清楚楚的显示，在空中就把你拦截了。这个时候，有秘密武器往往是输赢取决的关键，棋盘上的秘密武器。
0: 荣先生认为，西伊斯为什么愿意跟真谛下棋，就因为真谛身上藏着秘密武器，经常凭空杀出莫名的奇招、怪招、偏招，感觉是你在地上走，他呢却在地下挖了一条秘密的通道，也在往彼岸走，弄得你稀里糊涂，险象环生。但由于真谛下棋的时间短、经验少，套路上的东西了解不深，最后常常被你的常规武器击得晕头转向。换句话说，由于他不精通套路，你的有些套路对他说也成了秘密的暗道。但你的秘密暗道毕竟是经过千万人践踏过的，可靠度、科学性、畅通性肯定要比他临时拓荒出来的羊肠小道更精到。所以，最后他难免要败在你手下。

西斯曾亲口说过，说金针输他不是输在智力上，而是经验上、套路上、技战术上。西斯说，我从4岁开始下各种棋，日积月累，对各种棋的套路上的东西已经了如指掌，所以金针要赢我肯定是困难的。事实上，我的周围也没谁能够在下棋上赢我，所以不夸张地说，在棋桌上我绝对是个天才，加上我长时间的积累，几乎完美的技战术，金针要不专心修炼几年，想赢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是跟他对垒，我常常有被陌生的惊险擦亮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愿意跟他下。

红裙子的梦在草地的柔绿里消失了，白帆的梦在海天的蔚蓝里飘远了。我也是个梦想，在苍茫的大地洒落了。我是天空湛蓝的怀念里一片舒卷的白云，相思树茂密的林荫中一声悠远的啾啾。我是枫叶上滴下的一片柔情，是红柳上闪烁的一串青露。

0: 下棋。下棋，荣先生说，因为下棋，真谛和西伊斯的友情与日俱增，两人很快超越了正常的师生关系，变得像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散步吃饭。因为下棋，真谛在家的时间与日递减，以前到了寒暑假，他经常是足不出户，以至于我母亲常常要赶他出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然而这一年的寒假，真谛白天几乎很少待在家里。开始我们以为他肯定是在跟西斯下棋，后来才知道，准确地说，不是在下棋，而是在坐棋。你简直想不到，他们自己发明了一种棋，真谛管它叫做数学棋。我后来经常看他们下这种棋，很奇怪，棋盘跟一张书桌差不了多大，上面分别有井字格和米字格两大阵营。
1: 棋子是用麻将牌替代的，总共分四路，两方各占两路，分别放在自己一方井字格和米字格里。其中井字格里的棋子是有固定阵容的，像中国象棋一样，每只棋子都有特定的位置，而米字格里的棋子可以随便放置，而且还必须由对方来放置。对方在放置中将充分考虑自己的战略意图，就是说，这些棋子在开局之前就为对方效力的，只有开局之后才属你来管辖调动。调动的目的当然要尽早的化敌为友，越早越好。下棋中，同一只棋子可以在井字格里和米字格里来往进出，从一定意义上说，彼此进出的通道越通畅，你取胜的可能性就越大。只是互为进出的条件极为苛刻，需要精心策划布局。同时，某只棋子一旦获准进入另外的字格里，它的走法和本领也相应的发生了变更。可以说，你一边在与对方下棋，一边又在跟自己在下，感觉是两人在同时下两局棋，其实又是一局，或者也可以说是三局，双方自己对自己各一局，还有一局对打的。这是一种很复杂很怪诞的棋，就好比你我交战，可我手上的士兵是你的，你的士兵又是我的，我们各自在用对方的军队开战。因为太复杂了，一般人根本无法下。西伊斯说，他是专供搞数学工作的人下的。他明里暗里具备的精密的数学结构和深奥的复杂性，以及微妙精到的纯主观的变换机制，也许只有人的大脑才能比。所以发明它，包括下这种棋，都是对人脑的巨大挑战。
0: 西伊斯的话引起了荣先生的警觉，他想起西伊斯当时正在从事的科研项目——人脑结构研究。这个数学棋会不会是他科研项目里的一部分呢？如果是的话，那么真谛显然是在被他利用，他以游戏的名义掩盖了他的不良居心。于是他特意向真谛了解他们发明这棋的起因，包括具体的过程。真谛说，起因是他们都想下棋，但已有的棋艺因为西斯太强大，他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输得丧了气，所以不愿意与他下了。然后两人就开始琢磨发明一种新棋，这样双方都可以从头开始，没有可借鉴的套路。输赢全会体现在智力的较量上。在具体研发的过程中，真谛说，他主要负责棋盘的设计工作，棋谱主要是由西斯来完成。真谛认为，如果一定要说他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大概在10%左右吧。至于说西伊斯在搞人脑结构研究工作的事儿，真谛说他并不知道，而且感觉是没有。 因为西伊斯从来没有跟他说起过。这就又奇怪了。荣先生想，当初西伊斯一见到他就兴致勃勃地对他谈着他的科研计划，现在珍蒂几乎天天跟他在一起，怎么就只字不提呢？为此事他曾经问过西伊斯，得到的答案是没有条件，做不下去，只有放弃。放弃了，是真的放弃了还是假的放弃了呢？荣先生当时心里很是困惑，只有心里有鬼才需要放烟幕弹去迷惑人。如果他西伊斯心里确实有鬼，那珍蒂就可怜了。总之，由于数学系里闪闪烁烁的流言，当时他对西伊斯与珍蒂间不正常的密切劲儿顾虑很深，总担心珍蒂被利用、被欺骗，因为珍蒂在复杂的人事面前是很不成熟的。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西伊斯和金针发明数学棋是1949年春节前的事了。春节后不久，就在省城迎来解放的前不久，西伊斯接到美国数学论文杂志的邀请，前往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参加一个数学学术活动。考虑到与会者路途上的便利，会议组织者在香港设有联络站，所有亚洲方向的与会者都先在香港集中，然后搭乘飞机往返。所以西伊斯这次西行时间很短，前后只有半个多月，以至于返校时人们都不大相信他去了大洋彼岸。不过证明他去过的东西是很多的，比如家乡波兰、奥地利以及美国一些院校和研究机构邀请他去供职的书函，再如与冯诺依曼、夏普利、库恩等著名数学家的合影照片，还有他带回来了当年美国普特南数学竞赛试题。
1: 普特南是一个数学家的名字，全名叫做威廉·格威尔·普特南，出生在美国，在数学界有高斯第二的美誉。1921年，美国数学委员会会同各大学发起了一年一度的全美普特南数学竞赛活动，在各大院校和数学界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也是各大院校和科研机构发现数学人才的重要途径。竞赛是专门为本科生而设的，但试题的难度似乎是为数学家而设计的。据说，尽管每年大多数参赛者都是各院校数学系

0: 的优异生，但由于试题无法想象的难，多年来参赛者得分的平均分数仍然接近于零。每年竞赛前30名优胜者都可以被美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研究生院录取。像哈佛大学每年都许诺前3名优胜者只要选择哈佛就可以获得全校最高奖学金。那一年竞赛共有15道试题，总分为150分，考试的时间是45分钟。接榜最高分是 76.5 分，前10名的平均分为 37.44 分。
1: 西斯所以带普特南数学竞赛题回来，想的就是要考测一下金针。在考金针之前，他先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45分钟考了一遍，然后又自己给自己阅卷评分。他觉得自己得分不会超出最高分，因为他只做了8道题，最后一道题没做完。当然了，如果时间许可的话，这些题他基本上都可以对付得了的，问题就是时间。普特南数学竞赛的宗旨就是十分突出地强调2点，一是数学是科学中的科学，第二呢，说的是数学是时间中的科学。有原子弹之父之称的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曾说过，在所有科学中，时间是真正的难题。在一个无限的时间内，所有的人将发现世界上所有的秘密。
0: 在小黎莉长女荣英义荣先生的记忆里，珍蒂在规定的45分钟内做完了6道题，其中一道证明题，西斯认为他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没给他分。最后一道是推理题，当时只剩下一分半时间，根本没时间去推理，所以他没有动笔，只是沉思着。但就在临终的几秒前，他居然给出了一个正确结果，这有点荒唐，也再次证明珍蒂一贯有的超常的直觉能力。最后珍蒂的题总共得了 42.5 分，居然高出当年全美普特南数学竞赛前10名优胜者的 37.44 的平均分。
1: 西斯首先找到了小黎莉，把金针模拟参加普特南数学竞赛的事情详细地说了，然后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深思熟虑后的意见。西斯说，我可以负责地说，金针今天是我们南方大学数学系最拔尖的学生，明天也会成为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这样的世界著名大学数学系的尖子生，所以我建议他去留学，哈佛、麻省理工都可以。小黎莉一时无语，西斯又说，相信他，给他一个机会吧。
0: 恐怕不行啊。
2: 为什么？
0: 没钱。
2: 至多一个学期，我相信他第二学期就可以得到奖学金的。
0: 别说一学期，家里现在恐怕连路资都凑不齐呀。
1: 西斯沮丧地走了，他不知道小黎莉说的是真话，或者仅仅是不同意的托辞。他难以相信家大业大的荣家会有经济上的困难。
0: 然而这确实是实情，就在几个月前，荣家在同镇本已败落的财产，现在所剩的无非是小半个破旧的院落、几幢空房子而已。在省城仅有的一个商馆，就在几天前，当小黎莉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身份应邀出席省城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时，就在典礼上，她主动又捐给了新生的人民政府，以表示她对新生政府的拥戴。总之，荣家祖上传下来的家产，在老小黎莉两代人手中，捐的捐，烂的烂，毁的毁，分的分，至今已经所剩无几。至于她个人的积蓄，在那场挽救女儿生命的应战中已经耗尽，而这几年的薪水日渐菲薄，几乎都这样那样的开销掉。现在金针要去国外留学，小黎莉心里是没有一点不赞成， 但是行动上爱慕能助啊。
1: 这一点西伊斯后来是深信不疑。这个后来指的是一个月后，西伊斯收到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主任卡特博士寄来的信后，表示同意金珍去他们学校获得奖学金就读，并邮来了$110作为出发的路资。这件事西伊斯完全是靠个人的热情和魅力促成的，他亲自给卡特博士写了一封3000字的信，现在这3000字变成了金珍免费入学斯坦福的通行证和车船票。当消息送到小黎黎面前时，西伊斯高兴地注意到老人露出了激动的笑容。这个时候金珍入学斯坦福已是指日可待，他准备在南方大学度完最后一个暑假，然后就出发。然而就在暑假的最后几天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恶病把他永远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二集。
4: 虽然爸爸不愿意，但妈妈还是选择去了深圳。她答应我，只要工作室发展好了，就接我过去读书。唉，就算是我过去，爸爸不过去，那也不行啊。妈妈一直很在意我是不是开心的。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开心，我就会很开心。
5: 徐总，这个挂在哪里啊？
6: 师傅，挂在这里。
5: 好，
6: 这样接待区的艺术氛围会更好一些。对，好，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
7: 哎，徐总，忙着呢。
6: 宋主任，
7: 哎，
6: 您来了。
7: 哎呀，这工作室布置的已经有模有样了
6: 啊！快请进，快请进，宋主任。现在啊，还有一点乱，还想着。等收拾好了再请您过来喝茶呢。
7: 哎，不用这么客气啊。徐总，喏，哎呀，这个呢是上周末我和我的爱人去花卉小镇给你挑的绿植。我看这个放在接待室就刚好嘛。
6: 好漂亮的百合竹啊。
7: 是吧，花开富贵，竹报平安，祝你接下来在深圳的事业顺利红火。
6: 谢谢宋主任，你们真的太有心了。谢谢。
7: 不客气。哎，这个师傅挂在墙上的这件艺术品很漂亮啊。是那位艺术家的大作吗？
6: 这件霓裳是我爸爸

0: 就是他们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
1: 嗯，
0: 这些纹样里面容纳了宇宙、天地、山川、河流。
1: 是啊，看着这些神秘的古老符号和纹样，真的很有意思。哎，就好像是在解读一部无字天书。哎呀，看我这脑子，我差点忘了。其实我今天来呢，是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的。
0: 哦，什么好消息啊？
1: 是这样的，明年五月份召开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别鼓励香港的设计师一起参与。
0: 哦，
1: 如果呢，你能赶在这个时间前创作出自己的原创设计作品，就可以在文博会的艺术长廊上展出，到时候啊，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作品。徐总，我认为你刚才所介绍的民族风格，如果要是能融入到参展作品中，一定会很有意思。
0: 哎，这的确是一个好机会。不过，
1: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0: 宋主任，原创设计需要实地调研，寻找灵感和素材。不怕您笑话，这么多年我很少回内地，更别说有多少机会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了。再说，工作室刚刚成立，我怕来不及。
1: 哎呀，徐总。我的意思是，前提是你想要做这件事，那其他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对吧？刚才呢，你说到你父亲带回来的霓裳，我呢刚好认识一位云南布朗族的姑娘，她呀是广东艺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在用短视频推广她的家乡，帮助村里脱贫致富。这个年初的时候，她还特意来深圳做了宣讲。我想是不是可以请他做你的向导，你看怎么样？
0: 那太好了。去云南可是我多年的愿望啊。谢谢宋主任。
1: 不客气。

0: 妈妈装修好工作室，
1: 正好我学校也放假了。妈妈说要带我去一个阿公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美丽的地方——云南。
2: 这边，快点看啊！
3: 袁林姐，现在啊，我们到家了。
4: 姨，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次真的麻烦你了。哎呀，
1: 宋主任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你们。你谁哈嘿？
3: 大黑，别叫了。
5: 阿爸阿妈，我们回来的。
6: 姨，欢迎远方的客人。
4: 叔叔阿姨，你们好。
7: 好。
3: 新仔，快向爷爷奶奶问好啊！
8: 爷爷奶奶好，我叫新仔，很高兴见到你们。哎，
6: 这娃好乖呀！来来来，坐到火塘边上，先喝杯烤好的夜茶。
4: 你们先坐着休息哈，我可以看看酒桶饭，应该很快就烤好喽。
3: 谢谢叔叔阿姨，真的辛苦你们了。
1: 妈妈，依依姐姐好漂亮啊！哎。原来这边真的有人穿着阿公墙上的老衣服出门啊。
3: 老衣服？我们布朗族的姑娘都这么穿。
4: 不是的，新仔的意思是说你的这身衣服真的好美啊。
3: 谢谢新仔。
6: 依依，请你的朋友过来，围着篝火一起喝酒跳舞吗？
4: 喝酒？我不太会喝酒啊。
3: 走嘛，族人们都很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嘛。
4: 走。而且我也不太会跳舞哎。
1: 妈妈，一起来嘛。哦，看着好好玩啊。哎，那边还有几个。

0: 小朋友在跟我招手呢。
1: 就是，来嘛，让我们跳起舞，感谢山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一起来的。走嘛，走嘛，
0: 走嘛，
1: 乡亲们，我们来的。
2: 跳起来，跳起来，
1: 妈妈，快跳起来！
3: 启明，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
4: 起来了。
2: 别提了，袁林去深圳开工作室就算了，这下可好，还带着新仔跑云南去了。
3: 启明，袁林去云南是他多年的心愿，你应该支持啊。
2: 我支持？他还需要我的支持吗？
3: 当然啊，你是他丈夫，是公司的合伙人，是十几年来相互扶持的战友。
2: 停停停停停停停！佳宇，你给我打住啊！在这之前呢，你这样跟我说，我会觉得你是对我们的赞美。但是今天，
3: 今天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
2: 你没说错，但高佳远，你做错了。
3: 我做错了。
2: 当然，袁林去深圳，你功不可没啊！
3: 谢启明啊。你太高看我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能耐。袁林为什么要去深圳？现在又为什么要去云南？别人不清楚，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当然应该知道啊。可我更知道，他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我一个人啊。我还知道，他心心念念的都是袁他爸的什么霓裳梦。
3: 你他妈的混蛋啊！你居然这么想袁林！你小子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混蛋。什么叫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你？什么叫袁他爸爸的霓裳梦？你知不知道袁林去云南前特意拜托我说，你们公司这段时间很难，他让我联系拍卖行，要把他爸爸的收藏卖掉一部分，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啊。
2: 你说什么？他想卖他爸爸的收藏？
3: 是啊，我今天回香港就是为这件事儿。
2: 不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是陪他从小到大的宝贝，是他和他爸爸之间的回忆啊！我谢启明再怎么难，也不能让他去卖掉最珍贵的东西吧？
3: 你们呐，嘴上都硬得很，可心里又都装着彼此。
2: 我以为袁林是在跟我赌气，没想到他……
3: 启明啊！袁林去云南是因为他父亲的云南情节，他想去云南找灵感，想用自己的 IP 作品参加明年在深圳举办的文博会。
2: 原来是这样。哎呀，那我真是该打。
5: 那个晚上，我和妈妈围着篝火，跟着依依姐姐和她的家人们一起唱啊跳啊，妈妈特别开心。好久我都没看到妈妈这样笑过了。跳累了，我和小伙伴们坐在篝火前，抬头看着星星。天上的星星闪亮亮的，似乎一伸手就能碰到。我从来都没有在香港看到过这样的夜空，好美啊。再后来，累得不行的我们一倒头就呼呼大睡了。妈妈，你在画什么呢？
1: 现在你看可爱吗？
5: 妈妈，你画的这个胖娃娃好可爱啊，像昨天篝火晚会我刚认识的那个布朗族小朋友。
1: 之前啊，妈妈一直在想怎么给现代的潮玩穿上传统的衣服呢。妈妈画了好多都觉得不够好，

0: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妈妈突然想到新仔之前说过的话。为什么妈妈不能设计出专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潮玩 IP 呢？
1: 潮玩 IP，感觉很牛。杨妈妈，你多创造一些不同的角色，也要给他们起一些名字，比如擎天柱、威震天、大黄蜂这样的。
0: 哎，星仔
1: 啊，
0: 你知道这么多的变形金刚的种类，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我们中国啊，有56个民族，布朗族就是其中一个。
1: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吗？
0: 那当然啦。哎，不仅如此啊，他们还有独属于自己的服饰、风俗和传统。
1: 哎，那妈妈，你知道布朗族的服饰、风俗和传统吗？
0: 这个妈妈其实还不太懂哎。
1: 妈妈，这是什么歌啊？好好听哦，
0: 好帅！哇，依依姐姐好像在查理那边
1: 啊。
0: 现在，走，我们去看看。
1: 好。

0: 的空气好甜啊。到处都有花木的清香。
1: 我们布朗族啊是茶与木的守护者，我们家先祖将布朗族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又在森林里，花瓣茶树深，茶及花树香，所以啊空气都是香啊。哇，
0: 这真的是人间仙境啊。
2: 依依姐姐，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布朗族的故事吗？
1: 好啊，现在哎，姐姐先摘下一芽两叶给你放在手心看看。
2: 哇塞，好嫩的绿色，这片叶子是茶吗？
1: 是啊，可别小看了这片叶子哦。1800多年前，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哇，觉得神清气爽。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一下就驱散个瘟疫，拯救了部众。
2: 我试试。哇，好苦，好涩，不对，
1: 这是生茶，当然有苦味。回头姐姐给你烤一壶竹筒茶，你就会觉得又香又甜的。
0: 小小一片叶子，竟然有这样的历史，所以布朗人才将茶树视为神灵。这就是万物有灵的护佑啊！
2: 茶叶有故事，那依依姐姐，你们身上的衣服有故事吗？
1: 当然有噶。传说傣族有一位七公主，当时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就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之间才化干隔为玉帛。所以我们布朗女孩啊，像七公主一样，个个会纺织的。
0: 个个会纺织？对了，依依，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昨晚来不及请教你。以前我的父亲从这里带回去了一件霓裳。你看看，这是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1: 这好眼熟。到屋里去，我给你们看过东西。来，你们看看这件衣服。
2: 哇，跟阿公挂在墙上的老衣服好像啊。
1: 袁玲姐，你这件衣服是哪里来的？
0: 这是我父亲的。父亲说他第一次去云南，那里太美了，他边走边拍照，不小心就从山坡上滚落了下来。
3: 有水啊，渴。
4: 你姓耿？
3: 你是谁？我怎么会躺在这里？
4: 你受伤干？
3: 你是谁呀？
4: 我叫艾桑，我可山上采药，看见你受伤干。你不要动，你的腿是伤干，要躺住。我给你腿上敷上药干，很快就能好干啊。
3: 谢谢，谢谢你。我好渴。
4: 你口渴，我可给你倒杯茶水来啊。
3: 谢谢。
0: 就这样，我父亲被艾桑救下。一周后，父亲在艾桑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腿伤好了。离别前，艾桑把这件霓裳送给了父亲。回到香港后，父亲便把它挂在墙上，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带我去云南，去见艾桑。可父亲还没有等到我长大， 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再也不能带我去云南，他也再见不到艾桑了。但父亲把对艾桑的感恩和对云南的爱一起传递给了我。
1: 艾桑，艾桑，
0: 怎么了，依依？你知道艾桑？
1: 走，你跟我去爸爸房间。
0: 你爸爸认识艾桑？
1: 云林姐，你跟我来嘛。爸爸，爸爸，
0: 爸爸。
3: 哎，依依。
1: 爷爷去世前，一直说想见的香港朋友，是不是叫许孤山？
3: 许孤山，好像四个。
1: 爸爸，你再看一下袁玲姐手机里的这件衣服。
3: 哦，是，嘿，这就是你奶奶的嫁衣啊，袁玲，她是。
0: 叔叔，我就是许孤山的女儿啊。
3: 哦，
0: 爸爸一直想，等我长大些，再带我来云南看艾桑爷爷。没想到，真的找到你们了。
3: 依依的爷爷，临终前也一直在讲，他要感谢香港的朋友许顾山，说是他告诉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你爸爸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0: 不不不不不，艾桑爷爷才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呢。
1: 爷爷去世前对我说，把山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是我们俩使命。袁玲姐，是你爸爸和我爷爷冥冥之中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袁玲姐，
0: 一个不情之请，你可以穿上这件衣服让我拍个照片吗？
1: 我还没有准备要出嫁呢，穿出给还不被人笑话死。
3: 哎呀，依依，磕吧，袁林不是外人。
0: 依依，明天我就要回去了，我想将这件衣服的美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上面的一针一线，记录的不仅仅是我父亲和你爷爷的故事，也将会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1: 好吧，那我快换上。咋姑呀？
0: 哇，太美了！
2: 妈妈，我之前不该说这样的衣服老土，我觉得依依姐姐穿上它比香港街头的明星还好看。
0: 是的，新仔，妈妈好像已经找到灵感了，依依姐姐就是我们的灵感缪斯。
2: 耶，妈妈找到灵感了。妈妈的云南之行收获满满，回到香港，爸爸在高铁站接我们，说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上车后，爸爸把我们带回了渊明公司。哎，爸爸，今天是有人过生日吗？怎么还摆上蛋糕，还开了香槟？哎，这门背后还藏着……
3: 嘘，儿子。先别声张啊，
2: 爸爸，干嘛呀？
3: 暂时保密。
2: 什么嘛，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5: 欢迎老板
6: 呀！第一个好消息，老板娘的设计方案通过啦！
7: 下面我宣布第二个好消息，恭喜老板娘的魔法熊设计方案入选了。
6: 魔法
0: 熊？啊，启明，你当时不是否了我的方案吗？
8: 其实那天我还是组织了一次会议，大家觉得你的方案更有人文和艺术性，所以大家一起投票选了你的方案。
9: 对，
2: 爸爸，我早就说过吧，妈妈收集的娃娃自己会讲故事。
6: 新仔说的对，还是我们徐总厉害。对呀。
7: 哎，徐总，我们后来听财务说渊明没项目时，您还想卖掉您父亲的收藏来给我们发工资。
6: 谢总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一大早就带着我们一起布置，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没想到正好又收到了作品入选的通知，双喜临门，真是太开心了。
5: 对
6: 啊，
5: 对
0: 啊，大家开心我也很开心啊。秦画的初稿我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生画方案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拓展就交给你们啦。
7: 好，
0: 我相信大家在过程中一定会发现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美的。
10: OK， 老板娘。
8: OK， 那大家先去各自忙吧啊！我跟徐总还有事要聊一聊。
7: 哎，好了，
6: 好了，好了，
8: 辛苦辛苦。老婆，你的方案终于通过了，魔法熊也入选了，说明你原来的坚持是对的。以后，老公我会无条件的全力支持你。哎，老婆，你以后还是多点时间待在香港吧。
0: 启明，对不起啊，接下来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还是会放到明年深圳文博会的参展作品上。
8: 可是苑林，我需要你，新仔需要你，这公司也需要你啊。
0: 启明，你知道吗，原来我对深圳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我发现深圳很现代化，但同时又可以接触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深圳对艺术、对产品设计的需求很大，我能获得的机会也更多。启明，请你相信我，也请你支持我。
8: 你为什么非得去深圳呢？啊，我们在香港继续做下去很好啊。不瞒你说，这段时间我也在研究深圳的政策，我承认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我们也许可以等到渊明忙完这段时间再考虑过去，对不对？不必急于这一时吧。

0: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别人的故事，却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视而不见。我想，我们是时候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1: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三集。
3: 妈妈回到深圳后就投入到了创作中，她说她一定要做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创 IP。
0: 都找不到感觉。
4: 许渊林啊，许渊林，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江郎才尽了？啊，头痛！到底该给他设计一件怎样的服装呢？
5: 爸爸，
6: 嗯，
5: 您给我讲讲这件霓裳。它到底好在哪里啊？
6: 渊林啊，你看这绣线，
5: 嗯，
6: 金线是朝霞，银线是月光，一针一线织出布朗族翻山越岭的历史。来，你摸摸，这里的每一道凸起的波浪，都代表布朗族祖先帕艾冷带领族人翻过的一座座大山。
5: 这些花纹又是什么呀？
6: 这个呀，这是布朗族人最爱的茶花。布朗族姑娘出嫁时要在嫁衣上绣99朵茶花，祈祷他们的婚姻呀像茶树一样长青，所以爸爸才留着给你呀。
5: 婚姻像茶树一样长青。
6: 嗯，
0: 这件霓裳一直穿在女儿的心里。我决定了，我要给布朗族的民族娃娃穿上这件霓裳。秦秦，
7: 秦总您好。
0: 宋主任来了。
7: 我来看看你。是这样啊，我听说你已经在电脑上完成了 3D 立体建模了。
0: 宋主任，原来啊我还不会用这款软件，到了深圳才算是真正突破了技术关。现在 IP 模型的初稿倒是出来了，想要优化它的皮肤却怎么都找不到突破口。
7: 我已经看过你的设计了，那个大胖小子看一眼就让人喜欢。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家里墙上贴的年画娃娃，手里啊都会捧着象征丰收的东西，比如鱼啊、粮食啊，是吧？
0: 嗯，
7: 这个娃娃呢把布朗族最珍爱的茶苗捧在手心，我觉得这就是民族自豪感呐。
0: 是的，宋主任，我就是想结合年画娃娃的感觉去创作 IP。
7: 嗯，
0: 他们的形象胖胖的很有福气，有幸福的寓意在里面，也非常招人喜欢。
7: 是的。
0: 能够被您解读到，我真的好开心啊。
7: 新仔跟我说过，说妈妈创作的娃娃自己会说话。徐总，你知道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看不够。除了布朗族的娃娃，我还想欣赏到更多其他民族的娃娃形象。
0: 哦，其他民族的娃娃？
7: 对呀，我会想知道其他民族的服饰是什么，他们又会把什么捧在手心里。我觉得呢，你可以以 A Shopping Baby 为创作蓝本，融入传统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元素，制作出多民族的娃娃形象。
0: 对呀，我儿子能够记住这么多奥特曼和变形金刚的名字，但是他却说不出56个民族都有哪些。
7: 对呀，
0: 宋主任，您说的对，与其盯着一个娃娃的形象苦思冥想，还不如放宽视野，用各具特色的娃娃形象讲述56个民族的故事。
7: 对，如果文博会上我们能看到56个民族娃娃聚集在一起，既有民族文化多样性，又有民族团结性，那一定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0: 对对对，这个 IP 就叫做民族娃娃。
8: 对了，
0: 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手捧着自己民族最宝贵的东西。
7: 对，
0: 但是
7: 怎么，是有什么困难吗？
0: 我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布朗族的娃娃，是因为依依告诉了我很多关于布朗族的历史、风俗和人情，所以创作很顺利。是56个民族，是一个庞大的数量，需要采风找资料。这样的话，恐怕赶不上明年的展览。
7: 哎，徐总，这个你不用担心，也不难。我们呢，可以在图书馆的数据库找到不同民族的相关资料，包括他们的服装特色、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等。哎，对了，依依也可以帮帮你呀。这样，你这边呢，先打磨初步的民族娃娃模型，等到56个民族资料搜集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开始批量创作，也不迟啊。
0: 对呀，对呀，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7: 是吧？
0: 哎呦，谢谢你啊，宋主任，您可真是让我脑洞大开。
9: 袁林，袁林。
0: 佳远，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啊，
9: 又熬夜了吧？是有人急着找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等一等啊。哎，依依啊，你自己跟袁林说吧。啊
10: 啊，好。
0: 哎，依依，好久不见啊，你还好吗？
10: 袁林姐，我很好。我接到宋主任的电话，他说你要创作民族娃娃的作品。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族人们，他们都很高兴，让我转告你，我们云南就有好多个不同的民族聚居，族人们可以帮你一起收集资料啊。
0: 真的？
10: 嗯，
0: 谢谢你。
10: 另外，我还在学校群里号召不同民族的同学们提供自己民族的素材和资料。啊，那你看看他们发来的，好多同学拍下了自己穿着民族服饰的照片，还搜集了很多老物件和口述的资料
0: 感。哎呀，依依，代我谢谢你的同学们啊。
10: 好呢，袁林姐，等着吧，我马上把资料发你手机。
0: 嗯，太好了。哎呦，佳远，也要感谢你啊。
9: 我们两个还用说谢谢啊？太见外了吧。宋主任说，作为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可以设计出一个代表自己国家、代表民族文化的原创 IP， 向全世界的年轻人甚至孩子们去传播我们的文化，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啊！我们所有人都支持你。
0: 谢谢，谢谢你们。
9: 太见外了。袁林，
0: 嗯，
9: 你的电脑屏幕上，这就是民族娃娃的形象吗？
0: 你看，我把布朗族娃娃做成了女孩的模样，再把这些细节结合到了娃娃的服装上面。你看看，
4: 这样好不好看？
9: 我看看。哎，电脑上看啊，这效果还不错。但如果要是做成立体的，那就要考虑服装的还原度，特别是纹样和缝线，需要前后对齐。这个颜色也需要重新校对。
4: 是的。
9: 哎，对了，我们今天正好要去工厂打样，袁林，你现在就把建模发给工厂，让他加急 3D 打印出来，我们一起去把把关，怎么样？
4: 好啊，太好了。
8: 哎，高总，您来了。
9: 王厂长你好啊。
8: 哎，
9: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许渊林，许总。
8: 哦，许总你好啊，欢迎你啊。
4: 王厂长你好。哇，大家好专注啊，都在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
8: 那是当然的啦，潮玩虽小，但做工要求极其精细，不管是画一条眉毛还是染一个手饰，都需要高度专心，如果分神呢，就不会通过最后的成品检验了。
9: 怎么样袁林，你想不到吧，这么多国际大 IP 的潮玩都是从这间工厂走向世界各地的
8: 啊。术业有专攻嘛，好的设计也需要好的落地还原吗？哦，对了，高总啊，您发来的设计打样已经做好了。
9: 哦，
8: 我们的西服还在调戏一些细节，跟我来看一看吧。
9: 好。哎，袁林走
4: 啊，
9: 过去看看。
4: 好。这么快，不愧是大弯曲速度
8: 啊！但这个设计要求很复杂，特别是服装上的金银线，我们建议用手工扎上去，虽然成本会贵一些，但是效果会更好啊！
4: 你们还能为每一个娃娃手工制作服装吗？
8: 是呀。
4: 这得多大的工作量啊！
8: 啊，我们这里啊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女工，她们心灵手巧。只要你将制作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细着按照比例还原呢。
4: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每一件霓裳都带着手工的温度，千百年来绣女的传承在民族娃娃身上得到延续。啊，王厂长，
9: 哎，
4: 刚好今天大家都在，我们把服饰细节对好，可以尽快优化第二版方案出来。
8: 没问题啊。
4: 喂，启明。在工厂这边盯打样，正忙呢，晚点再回电话给你啊，我先挂了。
11: 等等，我
9: 怎么了袁林，有事吗？
4: 是启明。
9: 啊，
4: 没关系，我忙完了再回他电话吧。啊，下面我们先对一下方案。
9: 好，那我们继续。
4: 终于忙完了，好累啊。在高总的亲自指导下，沟通很有成效哦。
9: 哈哈，老同学，看你工作起来那种忘我的样子，我就又想起了在大学的时候，你一个人躲在学校图书馆里画图，让谢启明一通好找啊。哎，对了，你赶紧看看手机啊，下午启明是找你有什么事吧？
4: 哦，对了，我刚在工厂把手机静音了。天哪，
9: 怎么了？
4: 鑫仔高烧住院了。
9: 啊，
4: 佳远，把我直接送到深圳湾口岸。
9: 没问题。

0: 他怎么样了？
1: 先别过去，已经打了针，睡着了。
0: 现在高寿住院，你应该告诉我呀。
1: 我第一时间就打给你了，是你直接挂掉了我的电话。
0: 那你也没有说新仔病了呀。
1: 我是，你让我说了吗？啊，我也给你发了信息。孩子发烧那么厉害，我肯定得立马送医院。
0: 我要是知道新仔病了，我会马上赶回来。
1: 赶回来，我是可以等你回来。新仔发烧等得起吗？啊，你心里除了民族娃娃，除了工作室，你还有什么？
0: 我，
1: 好，不说这些了啊。护士给新仔喂了药，做了雾化，现在刚睡着，别吵着他。
0: 这段时间是我没有好好陪

0: 是我就想不明白，这个作品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啊？啊，重要到你为了他离开我们父子俩？
1: 我哪里要离开你们了？你忘了吗，启明？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不是说过吗？每一个设计师、艺术家都要有一个使命，要去讲自己的故事，传播自己民族的东西。
0: 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创作重要，家也重要。我一个男人，顾着公司就顾不了家里。袁林，我一直说，其实我们把渊明做好，不必要非得去深圳发展。新仔现在需要妈妈的陪伴，只是孩子很懂事，不肯说出口。我就是担心再这么分居下去，对孩子对我们的家庭都不好。
1: 启明，你的意思是家庭和事业我就只能二选一，对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2: 妈妈
1: 啊，新仔，
0: 新仔，
1: 新仔，我的宝贝，你醒了，
2: 妈妈，妈妈，妈妈，你老不回家，是不是不要新仔了？是不是不爱新仔了？
1: 新仔，不是的，不是的，妈妈怎么会不爱新仔呢？只是妈妈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
0: 你忙？你知道新仔为什么会发烧吗？是他晚上开空调开到最低，故意不盖被子，冻感冒发烧的。
2: 我没有。啊，
1: 新仔，真的吗？你这是干嘛呀？你怎么这么傻呀？
2: 我想我病了，妈妈肯定会回来。
1: 现在你要是想妈妈，你就告诉妈妈呀。你这样让妈妈真的好自责，真的好自责。
2: 妈妈，
1: 现在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
2: 妈妈，真神奇，妈妈抱抱，现在就感觉好多了。
1: 怎么会啊？妈妈又不是药，现在就是会哄妈妈开心。
2: 真的，爸爸，你摸摸看，我也不烧了，头也不疼了。
0: 啊，摸摸看。嗯，哎，真的退烧了。哎呀，新仔，今天真的把爸爸给吓坏了。
1: 现在病了，妈妈没有守在你的身边，妈妈真的好难过。
0: 好了好了，袁林，你也别难过了啊。现在新仔不是好多了吗？
1: 启明，对你，我也该说句对不起的。
0: 其实我刚才的态度也不对。
2: 耶，爸爸妈妈和好了，你们要一起抱抱新仔。
0: 好。
2: 其实新仔一直好怕爸爸妈妈会分开，我不要你们分开。
1: 傻瓜，谁说爸爸妈妈要分开了？
0: 对，我们不分开。
2: 我病好了，我们现在就回家。啊，走啊，回家呀。嗯，妈妈，你的民族娃娃设计好了吗？
1: 还没呢。
2: 那妈妈明天又要去深圳。
1: 妈妈明天不去深圳，妈妈想多陪陪你。
2: 太好了。对了，
3: 爸，我的 iPad 呢？
4: 星仔，你这病刚好就想玩游戏啊？
3: 才不是呢，我是想给妈妈看看那个 AI 软件。
1: AI 软件？
3: 对，这段时间我和爸爸在研究这个，爸爸说也许可以帮到妈妈。妈妈，你看，
1: 哎，这不是我之前画的布朗族娃娃吗？
3: 对呀，我给他看过布朗族娃娃后啊，再让他模仿生成朝鲜族的同款娃娃。朝鲜族不是有打年糕的习俗吗？我输入朝鲜族打年糕，然后生成同款娃娃。妈妈，你看。
1: 哇，一下子就出来十几个类似风格的图案，哎，还挺对路的，
3: 神奇吧？但我呀，这还只是入门级别，爸爸做的那才叫厉害呢。爸爸，别不好意思，你快把你熬夜设计的成果给妈妈看看嘛。
4: 袁林，之前呢，我也跟公司的设计师们讨论了一下，怎么可以用 AI 帮到你。这段时间，我训练它生成了蒙古族的娃娃形象，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3: 爸爸说，蒙古族有敖鹰传统，他就在蒙古族娃娃的手臂上设计了一只老鹰，停留在上面。妈妈，你看，帅不帅？
1: 启明。真的很有创意，而且这里面竟然结合了我的手绘风格，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3: 其实爸爸呀一直珍藏着妈妈的设计手稿，这段时间他把每一张都扫描下来了，输入给 AI 去学习你的创作风格。
1: 谢谢你，启明，没想到你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哎呀，
4: 能帮到老婆就好。我想啊，你要设计56个民族娃娃，不能都是一种风格吧？其实可以考虑搞几个不同的系列嘛。哎
1: 呀，老公，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我现在想到的是表情包系列，生活系列啊，还有美食系列，
4: 还可以设计自然系列、动物系列之类的。
3: 是啊，妈妈还可以设计一组比心系列。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哟！
4: 爸爸也爱星仔。
1: 爸爸妈妈都爱星仔哦。
3: 经过一年的时间，妈妈的民族娃娃系列终于做出来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这里面不仅有大家的支持，我和爸爸，哈哈，功劳也不小呢。今天文博会开幕了，妈妈的作品民族娃娃作为 C 位出道，成了热门打卡点。依依姐姐穿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带着族人从云南赶来了，在民族娃娃面前拍照留念。而妈妈身边更是围满了一群记者，争着问妈妈各式各样的问题。
5: 真可爱啊！
6: 这个好
5: 看，这个好看。
7: 观众朋友们，我身旁的作品是无界展区最受欢迎的一件展品，来自香港设计师许渊林的民族娃娃，刚一亮相就被全球知名运动品牌预定，将以民族娃娃为灵感推出民族主题限量款潮服。
8: 宋主任，
9: 哎，
8: 启明啊，我刚刚遇见在洛杉矶美术馆展览部的老同学了，他想邀请我们明年去美国做一个无界合作巡回展。
9: 好啊。
10: 是吗？
8: 是啊，
10: 太好了。哎，我还有个动画片制作人的朋友，他觉得56个民族娃娃如果做成动画，还可以到海外去发行，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9: 哎，这个好啊，动画出海，文化无界。秦仔，你瞧你妈妈的民族娃娃要漂洋过海啦。
3: 耶，妈妈的民族娃娃要出国喽。
10: 无界 Boundless， 深圳与香港无界。

0: 中国与世界无界。哎呀，佳媛，嗯，还是你厉害啊！啊，主题策划和艺术设计样样都行，不愧是我们班里最优秀的设计师。少来了，我们班最优秀的正在那儿接受采访呢。
1: 徐总您好，你的作品在文博会很受欢迎，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民族娃娃这个作品吗？
2: 好的，民族娃娃系列。
1: 展示了娃娃昂首阔步的走路姿势和不倒翁的形象，寓意着56个民族就像不倒翁一样，永远都不会倒下来，更象征着中华民族昂首奋发，不会停歇，继续前行。嗯，最近黑神话悟空和舞剧咏春都大受欢迎，引发了世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捧。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啊，
2: 其实好的文化产品。 都是依靠本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为载体，进而影响辐射到海外的。黑神话悟空和破圈出海的舞剧咏春，都证实了传统的也可以是潮流的，民族的也可以是世界的。
1: 对，
2: 我们作为中国故事的传播者，应该书写属于新一代的中国故事。
3: 对了，谢总，你们申请的低息贷款批下来了啊？低息贷款？喂，兄弟，哼，你已经决定要来深圳啦？
4: 怎么，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啊？切，
3: 我们可以利用香港国际化资源的整合能力，与深圳的产业链和规模化生产完美结合，成为连接全球创意与内地产业的桥梁。我呢？ 跟袁玲已经商量好了，深圳的新公司名字也想好了，就叫新渊明。金仔，哎，这次别再说爸爸妈妈不带上你了哟。耶，
5: 深圳，我们来喽，我们回家喽。
6: 我很开心，爸爸妈妈终于又强强联手了。我更开心的是，新公司的名字还把新仔的心放在了第一位。
7: 爸爸妈妈都说，我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三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清柔，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奇，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林由季冠霖演播，谢启明由惠龙演播，高家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许顾山由胡博豪演播，联合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惩治单位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深圳汉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千重浪。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4: 听戏。
3: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0: 都有。
19: 学钢琴。
18: 参加合唱团。
17: 玩摄影。
20: 做视频。
21: 把晚年变玩年。
22: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3: 年龄不是借口，
24: 老有所乐，
23: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5: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岁月沉淀智慧，
25: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4: 给您也问个好，
15: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14: 好多日子没见了。
15: 哦，咱老没见了。
14: 老没见了。
15: 哦，
14: 想你。
15: 嗯，
14: 今天见着了。
15: 干嘛？
14: 没别的。
15: 嗯，
14: 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15: 别别别，
14: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15: 哎，您等会儿
14: 啊，
15: 您跟我聊聊。
14: 对呀、啊，
15: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14: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15: 不是，
14: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15: 认识是认识，忘了、
14: 嗯、忘了。哦，
15: 哎、
14: 对对对，贵人多忘事，
15: 你提个醒儿，
14: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15: 对对对，
14: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
15: 嗯、
14: 想不起来了？
15: 想不起来。
14: 我给你提个醒吧。
15: 啊，
14: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15: 对对对，
14: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15: 哎，我最喜欢京剧。
14: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15: 你是谁呀、啊？
14: 还想不起来？
15: 没想起来。
14: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这四大须生吗？
15: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14: 是啊，
15: 马谈西洋啊，
14: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15: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14: 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15: 哦，
14: 我是五大名旦。
15: 对，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
14: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
15: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14: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15: 梅兰芳，
14: 嗯，
15: 尚小云，
14: 对，
15: 程砚秋，荀慧生，
14: 嗯，
15: 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14: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15: 啊，
14: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15: 嗯，
14: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的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15: 是啊，
14: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15: 那现在叫呢？
14: 梅尚程荀李，
15: 李，
14: 嗯，
15: 这李是谁呀、啊？
14: 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15: 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14: 著名的大名旦。
15: 哎呀，那太好了，
14: 要是
15: 我可得问问您，
14: 问问，
15: 您是花旦？
14: 花旦唱个红娘戏。

0: 白活蛋，
1: 我叫耍贫嘴。
2: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1: 废话，什么叫白活蛋呢？
0: 白活蛋你不懂了吧？
1: 啊，
0: 给你解释解释。
1: 啊，
0: 这白话说咱们北京的话
1: 啊，
0: 就是瞎白活瞎掰。
1: 嗯，
0: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1: 啊，
0: 爱聊天。哎，这就叫白话。
1: 那么这蛋怎么解释呢？
0: 蛋呢是一种尊称，
1: 是啊，
0: 也是一种头衔。
1: 嗯，
0: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
1: 嗯，
0: 才能授予你这个蛋的头衔呢。
1: 呵，哎呀，
0: 好，我聊天聊得好，
1: 嗯，
0: 大伙儿尊敬我，就管我叫白活蛋。
1: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0: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1: 你说说。
0: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1: 啊；
0: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
1: 嗯，
0: 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1: 哦，
0: 聊天最大的好处
1: 什么好处？
0: 它能够消磨时间。
1: 这是啊，
0: 我就最爱聊天。
1: 嗯，
0: 我要聊上瘾来
1: 啊，
0: 我能忘了一切。
1: 是
0: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
1: 嗯，
0: 就有一样忘不了。
1: 哪样？
0: 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
1: 啊！
0: 哎，对，说到这儿了，
1: 嗯，
0: 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我来一碗。哎
1: 哎，
0: 有茶吗？
1: 没茶。
0: 龙井大方
1: 没有？
0: 小叶花茶
1: 没有？没有。
0: 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我都能喝。
1: 全没有
0: 啊？
1: 没有茶水，
0: 没茶。
1: 哎，
0: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1: 什么呀？
0: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1: 没有？
0: 雪糕
1: 没有？
0: 冰激凌
1: 全没有？
0: 小香冰、可口可乐
1: 没有？
0: 冰镇汽油
1: 没有？
0: 那来杯矿泉水，
1: 连自来水都没有。
0: 我想喝水。
1: 没水你能聊吗？
0: 你说什么？
1: 没水聊不了天，
0: 没水聊不了天。
1: 哎，
0: 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
1: 啊，
0: 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活蛋难住了吗？
1: 呵，那就别提那白活蛋了。
0: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
1: 啊。
0: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1: 哪句啊？
0: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1: 哦，
0: 有水没水照样聊。
1: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0: 中国的古诗
1: 啊。
0: 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
1: 嘿嘿，哎呀，
0: 嗯，
1: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0: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
1: 啊？
0: 一天到晚怪闷得慌的。
1: 哦，
0: 所以说我就聊吧。
1: 啊，
0: 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
1: 啊，
0: 碰见熟人我也聊。
1: 哼，
0: 今天碰见您了，
1: 嗯，
0: 我想跟你聊。
1: 不，您甭跟我聊。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0: 你说什么？
1: 我没时间，
0: 这就不对了
1: 啊！
0: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1: 啊！
0: 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
1: 啊，
0: 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1: 我哪知道去？
0: 你查查原因，
1: 啊，
0: 找找困难，
1: 啊，
0: 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
1: 啊，
0: 家庭有困难，
1: 嗯，
0: 家庭孩子多，
1: 嗯，
0: 上有老下有小，
1: 嗯，
0: 你无兄无弟无姐妹，
1: 嗯，
0: 缺胳膊少腿没脑袋，哎，
1: 我变肉墩子了。
0: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
1: 啊，
0: 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
1: 啊。
0: 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1: 我上班聊天啊，
0: 就是
1: 上班怎么聊天？
0: 我教给你啊。
1: 啊，
0: 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
1: 啊，
0: 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
1: 啊，
0: 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唠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1: 混吃等死合着吧是。哎呀，
0: 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串悠串悠。
1: 我串老婆舌子
0: 啊，
1: 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0: 聊这个不爱听
1: 啊！
0: 我给你出主意，
1: 嗯，
0: 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
1: 啊，
0: 聊点别的，
1: 嗯，
0: 谈谈国际新闻，
1: 嗯，
0: 谈谈养花，谈谈养鱼，题目多得很呐。
1: 我们又聊上了，嗯，
0: 谈谈古代，
1: 嗯，
0: 说说现在，
1: 啊，
0: 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兰。英国的奥斯丁，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奔驰，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
1: 哎呀，
0: 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嗯，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的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巴，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1: 真能聊。
0: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

0: 又美，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哎，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1: 对，随便，
0: 别聊了，爱聊什么聊什么，
1: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啊！
0: 你说什么？
1: 驴唇不对马嘴？
0: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
1: 嗯，
0: 驴唇不对马嘴。
1: 嗯，
0: 驴唇不对马嘴。
1: 啊，
0: 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1: 怎么讲？
0: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
1: 嘞、
0: 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1: 为什么呢？
0: 你想这个道理啊，驴唇不对马嘴呀、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呢、
1: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我说对不对？
1: 不对，您哪呀？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0: 怎么说？
1: 这个人呢，我们北方啊，有那么一句老话，
0: 哪句？
1: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没钱都不听白花蛋。
0: 你说不听白活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活蛋
1: 啊。您就是特级白活蛋，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0: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
1: 哎，
0: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1: 什么条件？
0: 比方说吧，举个例子
1: 啊，
0: 明天是星期日
1: 啊，公休。
0: 星期日你歇班
1: 啊，
0: 歇班你得买东西，买东西排队，排队咱俩排一块咱俩排队排一块咱俩就聊着。这你答应我，我就不。
1: 您先等会儿。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0: 不排队。
1: 哎，
0: 那分你买什么？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用不着排队。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1: 什么呀？
0: 特殊情况。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
1: 啊，
0: 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唱得好，
1: 不错，
0: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你听他的评戏你就得排队。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1: 你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
0: 哎，
1: 小俊廷的对花腔，
0: 对，
1: 还真不错。
0: 就是
1: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0: 对了，我想起来了，
1: 哎，
0: 你爱看京剧。再举个例子说吧，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高盛林，
1: 那不错，
0: 他唱京剧。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拨车。他演高宠，绿色大靠，粉底靴子红彩裤，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苍苍霸气登苍，哐起切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高盛林一贴这出戏，你就得排队买票。你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1: 您说高盛林那挑花车，
0: 哎，
1: 真不错。我看过了，不排队聊不上。
0: 不排队，
1: 哎，
0: 我得想办法让你排上。
1: 哎，
0: 排队咱俩就能聊上了。如果说今天这个《骆驼祥子》这部野梅案刚演，买不着票，多好啊！你得排队。
1: 《骆驼祥子》，
0: 哎，
1: 我也没时间看。不排队
0: 就是不排队，
1: 不排。
0: 你想办法，你排一回吧。我这么大个子了，我四十来岁了，说了半天，你排一回，你就给我个面子，对不对？
1: 我不排，
0: 你排一回吧，你排一回，我央一央你。
1: 不排，
0: 你救救我，我谢谢你得了，我过了，你
1: 不搞，
0: 你爹。你排一回，咱俩就
1: 这排队有央个人的吗？
0: 我不是央着你排队
1: 啊，
0: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1: 哼，
0: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
1: 啊。
0: 哎，我想起来了
1: 啊，
0: 咱们北京人呐
1: 啊，
0: 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1: 啊，喜欢足球，
0: 最爱看足球
1: 啊。
0: 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
1: 啊，
0: 你看不看？
1: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0: 就是，
1: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0: 怎么样？
1: 我喜欢足球，
0: 喜欢足球，
1: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0: 这不就结了吗？
1: 您走行吗？
0: 欲饮之音的啦，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他说清楚了，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1: 为什么？
0: 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1: 哪个？
0: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1: 是啊，
0: 这个佛勒门格可了不得
1: 啊，
0: 过去的迪迪娃娃、查先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1: 对对对，
0: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1: 好
0: 啊，这是值得祝贺，士气正旺
1: 啊。
0: 教练员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跟他比划。什么叫沈祥福啊，刘立福、刘德利中。

0: 冲锋的刘青，我们这个李公鸡，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昭辉，另外老队长八号，老队长八号您都知道，洪延硕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维霄、李维淼也来了，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也参加了，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陆向斌，这俩守门员都好，哎，王俊生、陆向斌俩守门员各有特点，既然如此，俩人一块上，
1: 哎，等会儿，这可不像话了。
0: 怎么不像热闹？
1: 俩守门员一块上
0: 啊，一块上啊？
1: 那怎么踢呀？
0: 一人半场啊！
1: 哎，
0: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罗伦德足球队。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1: 啊！
0: 这场足球赛呀，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岗沟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
1: 嗯，
0: 哎，人太多了。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头一天晚上，朝阳门这地方汽车都过不去了，
1: 是
0: 有背折叠床的
1: 啊，
0: 有披着大衣的，都是排队买票。第二天七点来钟，
1: 了不得了
0: 啊！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打神路街排到朝阳门，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东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了门脸又排到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还没排完
1: 呢。您先别排了，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0: 哎呦坏，我把你给忘了。
1: 就是啊，
0: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
1: 哎，
0: 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1: 我在哪儿呢？
0: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1: 找我？
0: 哎呀，杜国志这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1: 就是，
0: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哎哎，可找着你了。
1: 我在哪儿了？
0: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1: 嚯，可是我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
1: 着急不着急啊？
0: 最后一个十来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1: 就是
0: 时间一长，你身体又胖，
1: 对，
0: 你就着急，着急急得厉害，急得你头也晕了，眼也花了，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喂，
1: 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0: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0: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
1: 啊，
0: 有一说相声的，冲你耳朵一嘀咕，嘿，杜国志
1: 啊，
0: 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1: 谁来了？
0: 你睁眼那么一瞧，李伯祥来了。
1: 你来了，
0: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你看见我之后啊，由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真好比六月三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两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1: 呵，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0: 看见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我跟你聊天啊，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你喜欢听什么？
1: 我喜欢足球啊，
0: 喜欢足球，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咱们就谈一谈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
1: 啊，
0: 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是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雷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
1: 嘿，哎呀。
0: 球星是越来越多，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1: 什么谜啊？
0: 这个谜啊，这个谜不好揭开。
1: 你说说。
0: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肛门左夫的铁大门？
1: 对，
0: 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
1: 能
0: 把这时间差也行。
1: 不像话，
2: 单背飞。
1: 什么单背飞啊？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0: 打排球的。
1: 对呀、啊，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0: 是啊，他连环画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1: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0: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啊。怎么了？
1: 我又上他当了。
0: 怎么了？
1: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您呢？
0: 怎么了？
1: 快走吧。
0: 为什么？
1: 我有工作啊。您这是穷聊。
0: 穷聊啊、嗯、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是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哎，所以说这个穷聊你不好啊。怎么
1: 我呀不跟你聊了。
0: 为什么、
1: 啊、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0: 脑仁疼？哎，那没关系、嗯、我就止疼药片。嗯，你吃两片再聊、嗯、
1: 我不理你。
0: 不理我？哎，你不理我，我理你。
1: 我走。
0: 你走，我追着你聊。哇，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
1: 您就别提这白货蛋了，
0: 比原子弹都不带一架。
1: 我也跟您这么说吧，嗯，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0: 不反对？哎，那咱就聊吧。
1: 不，甭聊。
0: 你不反对啊？
1: 不不不，你呀、啊、等我把话说完了。
0: 哦，你说你的吧。哎，我爱听别人瞎聊。
1: 我也变了瞎聊了。
0: 你可以说话吗？
1: 您别着急。嗯，您比方这么说吧。
0: 怎么说？
1: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嗯，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对，
1: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0: 是，
1: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啊、你这是一种啊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0: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1: 那你要找着人呢？
0: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1: 哦，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0: 就是啊，
1: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哦，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啊。
0: 哦，讨厌我？
1: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啊。
0: 对，
1: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要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啊，别当白活蛋了，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嗯，
0: 怎么了？
1: 好，嗯，
0: 高，哎，嗯、感谢啊。非常感动，
1: 知道错了就行。
0: 常言说得好，
1: 常言说什么了？
0: 人不可貌相啊、哦，海水不可瓢来。
1: 瓢来，那叫斗量，
0: 都是一样啊。想不到，你老兄、嗯、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得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哎，知道了，
0: 郭老师。嗯，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嗯，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1: 哎，什么呀？
0: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这样吧、啊、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1: 干嘛去？
0: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1: 别聊了。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这回我说段相声。
5: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4: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5: 啊，最近老没听了。
4: 您不是爱听吗？
5: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的限制受不了啊。
4: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5: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4: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哎，这对呀、啊、嗯，您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 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5: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4: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做。

0: 那首，
1: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0: 不让乐
1: 啊，
0: 哪有这个事啊。
1: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0: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1: 是啊，
0: 他是怕后头的词啊听不见，
1: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
0: 这不叫受限制。
1: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0: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1: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0: 你在马路上走啊？
1: 啊，
0: 那哪行啊？
1: 怎么？
0: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1: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0: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1: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0: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1: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0: 老师啊，
1: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0: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1: 啊？站那就嚷，喂，变道走，变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0: 人知道你是谁呀？
1: 我知道那是喊谁呢？
0: 那就是喊你呢。
1: 哦，我姓变，叫道走。
0: 这叫什么人？
1: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那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0: 嗯，
1: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0: 你这叫抬杠。
1: 你说坐车不是啊？
0: 嗯，
1: 照样生气。
0: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1: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0: 嗯，
1: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0: 哦，
1: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
0: 上去了，
1: 把车开了。
0: 那就等下趟吧。
1: 不行，我得追他。
0: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1: 我鞋在上面呢。
0: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1: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0: 汽车站住了？
1: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0: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1: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0: 嗯，
1: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0: 你挨着往下排呀。
1: 我排第九啊。
0: 嗯，
1: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0: 谁让你追去了？
1: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0: 排第几个呀？
1: 头一个。
0: 那人家答应吗？
1: 你得跟他解释
0: 啊。怎么解释啊？
1: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0: 这不像话。
1: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0: 同意了。
1: 后边去。
0: 白说了。
1: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0: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1: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0: 这就行了。
1: 这也不行。
0: 怎么
1: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0: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1: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0: 什么叫没涵养啊？
1: 我再跟别人解释。
0: 还解释呢？
1: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0: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1: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啊、
0: 加哪儿了？
1: 一个不让。
0: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啊？对吧？
1: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0: 怎么？
1: 我排的36啊了。
0: 怎么会36啊了？
1: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
0: 你可穷对付啊。
1: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0: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1: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红果得先上吧。
0: 嘿，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1: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0: 谁跟你一样啊？
1: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0: 嗯，
1: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
0: 儿。这是干嘛呀？
1: 省得回来他矫情。
0: 谁矫情啊？
1: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0: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1: 我想我头个上。
0: 嗯，
1: 刚一迈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0: 怎么了？
1: 同志，把烟卷掐了。
0: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1: 得亏我买栗子。
0: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1: 吃也不行。
0: 嗯，不行。
1: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0: 那没到站呢。
1: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0: 这不叫受限制。
1: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0: 嗯，
1: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0: 多新鲜呢。
1: 走，给你4.25报销。
0: 你还报销呢？
1: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0: 这什么行为啊？
1: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

0: 都过了五分钟了，我是撒腿就跑。
1: 你别跑啊，
0: 我有急事啊。
1: 那也不能跑啊，
0: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 那就站着吧。
0: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宁腰蹭
1: 过去了，
0: 趴下了。哟，
1: 汽车呢？
0: 站住了，
1: 这多悬呐！
0: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
1: 嗯，
0: 把开车的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0: 他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0: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呀，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了人呢？
0: 白接了。
1: 你瞧，
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 嗯。
0: 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0: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0: 买旧的，
1: 那能骑吗？
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0: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0: 散不了，修理修理。
1: 嗯，
0: 带了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的。
1: 那可不行，
0: 嗯，
1: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0: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1: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0: 好在我骑得不快。
1: 嗯，
0: 别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0: 不，西四牌了。
1: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0: 啊？
1: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0: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0: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0: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0: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0: 4:30。
1: 不，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0: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那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0: 没，撞人了。
1: 撞人了
0: 啊？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0: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0: 你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0: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0: 可乐吗？
1: 怎么回事？
0: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1: 嗯，
0: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边道了。
1: 嗯，
0: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1: 嗯，
0: 老先生你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多悬！
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1: 嗯，
0: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了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2: 哎，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1: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0: 刚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1: 白赶了
0: 啊。我说回去吧。
1: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0: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1: 谁斗气儿啊？
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1: 嗯，
0: 后边来辆大卡车，他滴滴这喇叭，这什么意思？
1: 你走马路当间了？
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1: 那是快行路。
0: 是啊，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1: 怎么
0: 空车没抓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1: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0: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1: 这是玩命呢。
0: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1: 人家是怕出危险，
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1: 嗯，
0: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1: 是斗气儿。
0: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1: 废话。
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1: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1: 白追
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 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1: 汽车撞人了。
0: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1: 你怎么撞车上了？
0: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1: 你捏闸呀？
0: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1: 那你可怨谁呀？
0: 哎呀，这下子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1: 嗯，
0: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
2: 我又乐了。
1: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0: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1: 嘿，这巧着呢。
0: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1: 你要干嘛？
0: 让他赔我车
1: 啊。让人家赔你车？
0: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1: 对呀、啊，
0: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喂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1: 哦，
0: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3: 我在汽车头里走。
0: 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
3: 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1: 还问人家呢？
0: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怎么办？
3: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1: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0: 推着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1: 嗯，
0: 车也拾的好了，天也黑了。
1: 你瞧，
0: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1: 你又骑快了吧？
0: 不快，成心找茬啊。
1: 怎么？
0: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1: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0: 我不没有吗？
1: 你买呀。
0: 你给钱？
1: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0: 有钱也不买那玩意儿。
1: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0: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0: 不有灯就行了。
1: 啊，
0: 买个纸灯。
1: 纸灯了那不好拿，
0: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1: 你瞧这别扭劲儿，
0: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1: 嗯，
0: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1: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0: 一手拿灯啊。
1: 他净干这玄事。
0: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
1: 嗯，
0: 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1: 不着着了吗？
0: 连袖子都着了，
1: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0: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1: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0: 我钻胡同，
1: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0: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1: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6: 三位，别玩了，别玩了，三位演出呢，三位
7: 看什么呢你们？看小视频呢呀，你看这大爷单杠练的多棒，哎，你看这大妈单词背的多溜，你看这大象多大。
6: 你都这么无聊了，你不知道看看我吗？别看手机，看看我，看看大牙多可爱。怎么那么大反应呢？成心是不是？
7: 怎么了？
6: 视频有什么可看的？这个，
7: 哎呀，现在这小视频啊，记录美好生活那多好啊。
6: 我也没好啊。
8: 对，你没好。
7: 你不锻炼，你不学习，你还老熬夜，不美好啊。
6: 那我编还编不出来吗？我现场拍一个小视频我也能美好，对不对？咱们现在就拍一个相声演员李丁的美好生活，你们仨配合我。
8: 拍什么呀？
6: 拍一个我早上起来
7: 啊，
6: 我上健身房我锻炼身体，这行不行？
8: 行不行？
7: 听着还行，
6: 听着就美好、啊。我分一下角色啊，
8: 分角色，
6: 你过来。银飞，你演一个健身教练，好不好？就是啊，
9: 我
1: 我怀孕了还坚持上班呢，我
6: 收腹，你别这样收腹，挺胸，收腹，收进去，对，挺胸，挺胸，抬头，哎，对，提气，哎，对，你看这个坚持住，对，憋住，你看对，这不有胸肌吗？这可以，可以，可以，
7: 我呢，
6: 你演一个路人。
1: 我干嘛路人呢？
6: 就是见着以后夸我，跟我聊天，显得我老来健身。
1: 明白了，
2: 我来什么？
6: 你负责录视频。
2: 凭什么我不露脸啊？
6: 你先别着急，哦、这位已经快憋死了。
2: 你别捣乱行不行？
1: 这有什么时候？
6: 不是你听我说，
2: 我是说我，
6: 你的脸太大了。
2: 我脸怎么大？
6: 你一露脸，我们大家都挤没地儿了，你知道吧？
2: 挤没地儿，那我也不能没事儿干啊！
6: 你唱个背景音乐吧。
2: 嘿，你怎么知道我唱的好？
6: 伴奏，来个
2: 伴奏，我来个背景音乐。
6: 哎，对对对，
2: 就
6: 咱们转过身就算开始。
2: 那我给信号，
6: 你给信号，
2: 我给信号。
1: 来来来来
2: 来啊！各部门准备，开始。
6: 哎呀，好久没来健身房了。
1: 亲爱的会员朋友们，本健身房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
6: 你听我说，
2: 关门。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啊，敬个礼呀，握握手啊，你是我的好朋友。
1: 再见，
2: 回来。
6: 不能上来你就再见呀，别想飞哪儿去呀。
2: 不是。你不能拦着人家下班啊！
6: 我没有拦着人家下班
2: 啊，
6: 我拦着人家提前下班呢。
2: 哎呀，那怎么着？
6: 我早上来健身房，您早上就下班，您这健身房是夜店改的是吗？
7: 咱们怎么开到底？
6: 你就直接进门，然后就开始夸我就行
1: 啊！明白了，
6: 是简单粗暴的，直接夸我，
2: 直接夸。
1: 李丁啊，哎，你就是相声界的狮身人面相。
6: 我怎么知道？不是有这么夸人的吗？
1: 你是相声界的失足少年。
7: 我跟李丁比不了，
1: 是你是每天坚持来这儿跑步、啊，
6: 应该的，应该的。
1: 特别是昨天我看你跑5000多公里，
2: 我说，
1: 哎呦，我都怀疑自己的眼睛。
6: 建春、啊，你怀疑的对啊。
1: 哎呦，这位会员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了啊，你训练过程当中一定得注意这个时长和距离。因为咱们这个机器的寿命毕竟是有限的，
6: 你这啊，你
1: 以后去跑5000多，
6: 你放心，你放心，我这么跑，我这寿命肯定没有这机子长。5000多公里，我都看见藏羚羊了都。
2: 哎哎哎哎哎，这就你不对了啊！
6: 啊，
2: 我们又没见过你早上起来怎么去健身房，你这一点也不美好，你换一个行吗？
6: 换一
2: 题材，
6: 换一美好的，换一美好的，
1: 哎呀，
6: 换一个这样，换一个我早上起来、啊、我上图书馆看书学习，这行不行？
1: 听着挺美好。
6: 那我分一下角色、啊。
1: 分一下角色。
6: 云飞，
1: 我来
6: 演一个图书管理员。
1: 好的。
6: 管理员不用这样。管理员正常一点就可以。
1: 啊、哎，
6: 管理员。
1: 我。
6: 建春，你演一个路人。
1: 我怎么又路人呢？
6: 进来以后跟我聊天，夸我就这么简单吗？
2: 哎，这回我。
6: 你录视频呢？你怎么
2: 可以？我录视频。
6: 来，开始。好，准备开始。
2: 走。
6: 哎呀，好久没有来图书馆了，
1: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6: 我要
1: 本图书馆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
6: 不，
1: 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请莘莘学子挥挥衣袖，依依惜别这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吧。关门。
2: 朋友，李丁是个好朋友啊，快点走啊，快点走啊，
1: 李丁，
2: 请你快点走。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怎么了
6: 啊？
1: 这是我们图书馆的闭馆音乐呀。
6: 你们图书馆闭馆音乐是李丁请你快点走。你们图书馆也太针对我了吧。
1: 我觉得演的挺好的呀，
2: 我觉得咱仨演的挺热闹的呀。
6: 对，咱仨演的是挺热闹
2: 啊。
6: 您不觉得建春这儿没有参与感吗？你别傻站着行不行？你过来啊，过来夸我来，
1: 对对对对，
6: 直接夸我。
1: 李丁啊，
6: 哎，
1: 你又在这儿复习这个汉语拼音呢？
6: 你傻站着去吧，你行吗？
1: 啊，有这位读者呀，
6: 汉语拼音像话、
1: 啊。我跟你说啊，
2: 哦、
1: 李丁这半年啊，每天都到这儿来复习汉语拼音，都已经背到歌了。
6: 我是不是有病啊？我半年我刚背到第七个，是不是？
2: 阿波茨德俄佛格，
6: 哎，
2: 何以及可勒摩呢？我破其日茨特，无与无呼吸一次。再来一遍，阿波茨德俄佛格的何以及可勒摩呢？这个我破其日茨特，这个无与无呼吸一次。嘿。
6: 这位才是复习汉语拼音的吧？你怎么那么有热情啊？咱们这么大人不能在这儿学汉语拼音呢？
1: 你不学我学行了吧？
6: 干嘛呀你？
1: 我学
6: 啊。
9: 这位读者
10: 您好，
9: 请问您要借阅什么书籍？
10: 我想啊，给我儿子借一本汉语拼音。
6: 凭什么呀？
10: 他都已经背懂。

0: 乐了，
1: 真了不起哎！
2: 您怎么样？
3: 我输在起跑线上了，我刚背到歌。
1: 哎，后面那读者不要喧哗，不要喧哗啊！这个是您要借阅的汉语拼音，啊、请您按时归还。
4: 啊、谢谢谢谢、
3: 啊。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拍我拍我
4: 拍
3: 我，
4: 哎。
1: 这个大牙你要借什么？
2: 别拍牙了，叫
4: 那么不尊重人呢。
3: 读者，读者，哎，
1: 这位读者，你要借阅什么书籍？
3: 我要借一个霍金的时间。
1: 后面排队那个按顺序排队，别吵啊！
3: 没有吵的，我要借一个时间。
1: 你这人别插队啊！
5: 小哥哥，小哥哥，我有点急事，你让我先借吧。
1: 不是你干嘛盯着人姑娘看呢？
5: 媳妇媳妇，他这不是插队了吗？
1: 我这么大岁数，我也等半天了呀。
6: 妈妈妈妈，什么时候到咱们借呢？
7: 等前头那个大牙借完了就快了。
6: 我打天津来的100多公里，应该让我先借。
7: 大哥，那位跑5000多公里，让他先借呗。
6: 哦，中国人真。真的很谦让。
2: 哎，你们就是俩戏精啊！你们，
5: 哎，怎么了？
2: 你们俩跟自己家太多戏了吧？
7: 不是，丁哥，这不赖我们，你安排的。
3: 我让你演一个路人，我没让你演一路的路人呢、啊。
2: 你都快演台底下去，你们俩没看见是吗？
7: 不是，我们没跟你去过图书馆，不知道怎么拍。
8: 我们家去过吧？
2: 去过，
8: 我们家去过。拍个我在家的。我在家里边，我陪我父母，
3: 行不行？特别的温馨，
7: 不行
3: 好
7: 不
3: 行
7: 啊！这拍不了啊！
3: 怎么拍不了？
7: 你父母又不在现场，
3: 不是
7: 李丁的父母在现场吗？
3: 哎呦，我们这儿说的是亲生父母，您们是衣食父母，就别起哄了，就行不行？
1: 咱们内部来解决一下这个
3: 矛盾。对对对，分配一下角色、啊，
1: 分配一下角色怎么样？
3: 银飞，银飞，
1: 我，
3: 你演我妈。
1: 好的，
3: 我妈，我妈，我妈。妈妈妈妈知道妈妈妈妈妈懂吗？
1: 我习惯了，我习惯了。刚才小伙子嘛，昂首挺胸的，血气方刚的，这突然的让我演一个女性角色，我就觉得吧，你这个要求似乎真的很奇怪。
3: 哎，我看你好像很期待呀，你健身房就让你演我妈了。
7: 丁哥，丁哥，我来谁？
3: 你演我媳妇儿。
7: 明白。
3: 哎，
7: 我演一路人。
3: 哎呀。我了个，我媳妇儿怎么能是路人呢？
7: 啊、不是、啊，
3: 我媳妇儿，我最重要的女人。
7: 不，我才是你最重要的女人嘛！
3: 妈，你先别入戏了，行吗？哎、我们现在入戏了，我分一个角色还分出婆媳矛盾来了。你看，
5: 我来什么？
3: 你猜？
5: 录视频？
7: 猜对了！
3: 演什么？赶紧录吧，
5: 录
3: 累死我了，真是。哎呦，好久没回家了，妈，我回来了。
1: 亲爱的朋友，咱们家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关门。
5: 连我都觉得不合适了。
7: 我也觉得不合适。那我也觉得
3: 别说话了，你不合适，这还关门？你别说话了，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一句台词都没有了，林飞啊，你就拿着东西，你在后边做个饭就行了。我妈就做饭，我转，表情也不许做了，做饭去。我妈还挺傲娇的，来媳妇，咱俩聊天。哎，亲爱的，我回来了。
7: 哎呦，老公回来了。哎，最近你那个汉语拼音学的怎么样？
3: 味道割了，那有完没完？
7: 跟你开玩笑了啊！你说最近妈快过生日了，咱给妈买点什么礼物？
3: 哎呦，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觉得咱给咱妈呀，
7: 都，咱给这样的妈买什么礼物？
3: 那你别练杂技了，行吗？
7: 妈妈，我说妈。您刚才跟厨房，您这是干什么呢？您
1: 什么叫干什么？什么叫干什么呢？看不见呢，做饭呢，干什么呢？
7: 您做饭，您得好好做呀！你把鸡蛋都扔房顶上去了。
1: 我把鸡蛋扔房顶怎么了？那比某些不做饭的儿媳妇强，我告诉你。
7: 您做饭，你可别说我，您做饭可是给您儿子吃。
1: 废话，我儿子吃你不吃啊？
7: 我凭什么不吃啊？
1: 那你一顿饭吃我们家8个馒头，
7: 我吃8个馒头长身体，给你们家生儿子。
1: 儿子呢？儿子呢？你都生出来呀？儿子在哪儿呢？
7: 里边成天不着家，赖我吗？
1: 你的少拿我儿子李丁说事儿，李丁你快看看呐！
3: 我一直看着呢。
5: 不错，发了啊！
3: 不行，这有什么可能吵成这样还发呢？叶老师，叶老师，你是不是属压缩海参的呀？
5: 嗯，
3: 你怎么就盼着发呀你？
5: 不是，他们这都打起来了，我是
3: 打起来赖谁呀、啊？
5: 赖他们，
3: 赖你。
5: 凭什么赖我们？
3: 您那背景音乐呢？您来一个温馨点的音乐，他不就吵不起来了吗？
5: 接着唱找朋友，
3: 找朋友不行啊。
5: 他唱什么？
3: 唱一个妈妈的吻行吗？
5: 妈，温柔一点的，
3: 温柔。
5: 我唱着唱最好，来来来，
3: 妈妈的吻，
5: 开始，
3: 妈，亲爱的，
5: 妈妈的吻呐，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甜蜜的吻呐，甜蜜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妈妈的吻呐，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
3: 叶老师，
0: 甜蜜。
3: 叶老师，好，叶老师，我真的都被您的执着感动了。
5: 是啊，
3: 哎，有那么一瞬间，我都觉得您唱对了。
5: 没错，
3: 没错，妈妈的吻是这么唱的。
5: 妈妈吻不
1: 那么吻，你们都不会唱。
3: 叫叫叫，
1: 妈妈吻就那个调的嘛，
5: 唱啊。
1: 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从半夜亲到明天早晨。
3: 你累不累？是这么唱，你们诚心捣乱，对不对？
1: 怎么叫我们诚心捣乱呢？
3: 啊，
1: 你拿那个手机，你记录点美好生活。
3: 就是，
1: 你别编造美好生活，行不行啊？
3: 我不编，我拍什么呀？
1: 你是相声演员呢，
3: 嗯，
1: 你也有你自己的美好。
3: 我什么美好？
1: 你站在舞台上说相声，把你舞台上阳光的这一面，你记录下来上传了，不也很美好吗？
7: 这样，咱们呀，给观众朋友们送去美好的祝愿，四个人合说几句吉祥话。
5: 这太好了，这尤其我也能露脸了。
3: 行行行，
5: 这么着，咱四个都说，
3: 啊、
5: 您各位拿出手机来，您给我们拍这小视频。
3: 可以，我先说，我首先要祝愿我的长辈们幸福康宁。
5: 好。
3: 该你们了，
9: 谢谢啊。
10: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11: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10: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特别喜欢现在研究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这些词汇，特别有意思。
4: 哦，您在这方面下功夫了。
3: 各位可能有了解的，有不了解的。王声老师学问很高。
4: 没有没有。
3: 我呀，也想成为跟王声老师比较接近的这么一种人。我想成为一个国学大师啊。
4: 哎呦喂，好天爷呀，这口气可忒大点了。
3: 我弄了几个这个新年计，你帮我考量考量。
4: 不，咱们切磋切磋吧，
3: 甄选甄选。比如说我今年啊，我就希望我能够知足常乐。
4: 这词儿不错，
3: 对吧？
4: 很达观。
3: 哎，每天呢，遇回足我就很快乐，知足常乐。希望我
4: 知足常乐怎么说的？
3: 每天洗回脚
4: 就很快乐。
3: 对，我就很快乐呀。
4: 这词儿是这么解释的吗？
3: 同时，我也要祝愿我自己。杯水车薪。哎，这。我这一年呢？
4: 不，这个不是什么好词儿。
3: 怎么不是好词儿啊？
4: 杯水车薪，这怎么能是好词儿呢？
3: 怎么不是好词儿？每天泡杯水，到月底领一车薪水。
4: 白日做梦啊，你这是。
3: 这祝福我。最后我要祝福我。度日如年。我希望我
4: 真对得起自己。
3: 怎么了？
4: 这词儿都往自己身上招呼。
3: 怎么不行吗？
4: 度日如年怎么能放自己身上？
3: 就是说我每天过得跟过年一样那么快乐。
4: 傻小子，这是。您等会儿，我告诉您啊，知足常乐是这个人很知足，就经常很快乐，生活的无忧无虑啊。杯水车薪，这一车的柴火都着了，拿这一杯水压根儿救不了这火，这叫杯水车薪。最要命，这度日如年，这一天过得跟一年一样长，得多煎熬啊！您还一天就过得跟这个过年？
3: 看把你能的。看把你弄的一套一套的，你看都是词儿的表面意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不能看点光明方面的吗？我研究的词儿多了，都研究这词儿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4: 这词语还有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3: 我给你举个削小的例子吧。
4: 您说，
3: 有那么一个词儿叫刻舟求剑，你听说过没有？
4: 我没听说过。
3: 你连这个都没听说过？
4: 那我还是不是中国人啊？我，
3: 刻舟求剑这个人有病。
4: 他有什么病？
3: 他有拖延症。
4: 对，姐，您等会儿吧。拖延症是现代的病，这人怎么能得拖延症呢？
3: 现代人有，古代人就没有了吗？

0: 历史长都是一样的，
1: 这怎么能说明他是？
0: 您琢磨琢磨，他没事啊。啊，划着小舟，嗯，滚滚长江东逝水，
1: 还在长江上划船，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又改了北海了，这个的，
0: 就划着船呢。
1: 你有准地方没有？
0: 忽然之间，啊，他腰间这个佩臂呀，他就
1: 什么东西？
0: 佩臂呀，
1: 佩臂是什么玩意儿？
0: 配的这个匕首，
1: 哎，这地方不要用简化词。
0: 腰间这个佩臂就掉了，嗯，裤衩掉水里了。
1: 裤衩是把船砸漏了。裤衩是什么动静啊？
0: 叮咚，掉水里了。
1: 哎，还叮当呢，还叮咚，
0: 就掉水里了吗？
1: 咚，掉水里了。
0: 咚咚咚咚咚咚咚，掉水里了。
1: 这么多零碎，
0: 我们正常人都怎么喊？快过来帮我佩臂呀！我佩臂。
1: 有您喊这功夫，自己跳下去捞上来了。
0: 我又不是屈原呐。
1: 屈原是捞剑淹死的。
0: 他不会呀。
1: 不，您说怎么办吧？
0: 这个人拖延症犯了。
1: 拖延症，
0: 画个小痕迹。嗯，不着急，慢慢捞。先走吧，让我们荡起双桨。他就走了，
1: 这就叫拖延症。
0: 哎，这我研究成果。
1: 你研究什么成果？
0: 我再给你说个词儿吧。愚公移山听说过吗？
1: 这当然听说过，愚公移山谁不知道啊？
0: 说明什么问题？
1: 你说说。
0: 愚公有病。哎
1: 呀，不是，愚公什么病呢？
0: 强迫症啊。
1: 愚公是强迫症，
0: 一看这个做法就是处女座。嗨，
1: 星座你都知道。
0: 没事，在这挖山呢。嗯，哭叉哭叉哭叉。嗯，智叟好心还劝他呢。
1: 劝他呢？
0: 哎，老兄弟，你干嘛呢？我在移山。
1: 移山。
0: 你干嘛？我在移山。移山什么？移山移山，亮晶晶。
1: 这俩什么老头啊？这是，
0: 这不顺嘴答应吗？
1: 根本哪有唱起来了都？
0: 你这么挖能挖得完吗？放心吧，我挖不完，我儿子挖，儿子挖不完呢，孙子挖，孙子挖不完呢，从。
1: 您说起晚辈的时候，不要看我。
0: 这不是交流的吗？
1: 这地方跟我交流什么呀？
0: 智叟也说了，哦，你挖不完，你儿子挖，你儿子挖不完呢，你孙。
1: 智叟也不要看我。就来回来去都是我的，我不跟你交流。哦，
0: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我就问您一个问题。嗯，你有女朋友吗？我不挖了。嗨，别不挖呀！啊，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太太。
1: 您还做媒？
0: 在那河边有个老太太，天天拿个铁棍在这磨，她要把这个磨成针。
1: 啊，铁杵磨成针。
0: 哎，又多一个词儿。哎，这嗨。这老太太也是你的病友，也是强迫症，你们两个
1: 行行行行行，您这是生拉硬拽呀。那智叟知道铁杵磨成针这事儿吗？
0: 哎，就这意思，强迫症是不是反映出来了？
1: 这就反映强迫症啊。
0: 我再给你说一个成语，打下五百年道行，这个成语说明什么问题呢？
1: 这是成语吗？
0: 大家承认的一句话吗？
1: 哎，这就叫成语啊。
0: 打下五百年道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1: 我都不知道这词儿什么意思。
0: 这个是说的是孙悟空
1: 打下五百年道行，
0: 压了五行山下五百年呢。嗯，说明孙悟空
1: 什么
0: 有病。哎，
1: 是在您这儿没有没病。
0: 想当年啊，嗯，想当年这孙悟空在这石头里头关着，这说明什么病呢？
1: 什么病？
0: 幽闭恐惧症。
1: 孙悟空还得这么洋气的病呢？
0: 哎呦，孙悟空石猴啊，嗯，一睁眼，嗯，旁边黑漆麻糟啊，哎呦，他就浑身难受。嗯，抄起一把斧子就给劈开了。哎呦，撑起来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哎呦，
1: 您说这可能是盘古。
0: 啊，盘古也是这个病。哎呀，嗨，下回我就说盘古了。行行行，后来《西游记》里边您仔细琢磨啊，
1: 不该提，
0: 都知道孙悟空有这个毛病。嗯，都拿这一招治他。
1: 有实力吗？
0: 太上老君把他关丹炉里了。嗯，金角大王收葫芦里了。
1: 对，
0: 黄眉老佛扣钵底下了。嗯，镇元大仙最可气啊，
1: 怎么
0: 装袖筒里头了？
1: 真能找着。
0: 哎，你看唐三藏啊，一看这个孙悟空不听话，就念这紧箍咒。
1: 对，
0: 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
1: 紧箍咒是这句吗？
0: 哎呦，一听这个，孙悟空浑身难受，头子跟炸着似的。
1: 是是是，
0: 原谅我在压僧把给放纵爱的哟，就怕你呀念那紧箍咒。哎，
1: 王老师，这个。智叟啊，愚公啊，刻舟求剑孙悟空啊，不是预言里的人物，就是神话里的人物，没有一个历史真实存在过的。您说来说去等于白说呀。
0: 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啊，我再给你说个词儿，你看有没有？嗯，焚书坑儒，
1: 当然有这词儿了，
0: 有这词儿吧？
1: 有这词儿，
0: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了。
1: 说明什么问题？
0: 秦始皇有病，
1: 张嘴就敢说呀。

0: 国家的，嗯，把我能恶心死，灭了灭了，统统给我灭了。
1: 秦扫六国，
0: 哎，
2: 就因为这密集恐惧症一统天下的，
0: 统一了天下之后，嗯，这叫书同文，车同轨，
2: 对对对，
0: 各个国家的书都递上来了，嗯，让秦始皇看一看，
2: 对对对，
0: 他一翻开，啊、嗯，咋这么多字呢？把我能恶心死，烧了烧了，统统给我烧了，
1: 焚书，
0: 天下的儒生来必见秦始皇，嗯，咋这么多人呢？哎嗨，把我能恶心死，埋了埋了，统统给我埋了。
1: 你老这么恶心呀、啊？我劝劝您吧。
0: 怎么了？
1: 秦始皇可能不是密集恐惧症，
0: 那是
1: 可能怀孕了。
0: 什么叫可能怀？
1: 老这么恶心，像话吗？
0: 他密集恐惧症啊，
2: 这就能说明他密集恐惧症了。
0: 到后来啊、嗯，修的那个秦始皇兵马俑，
2: 对呀、啊，
0: 为什么？
2: 他地下军队呀、啊？
0: 不对，
2: 在地底下统雄兵百万，
0: 不对，
2: 不是吗？
0: 这兵马俑，嗯，就是大家知道。秦始皇有密集恐惧症，嗯，这是他的镇物。
2: 这怎么能是镇物呢？
0: 都知道秦始皇是暴君呐、啊，啊，他是暴君，
2: 是
0: 他弄那个长生不老药，有人传说他五百年之后这要复活。
2: 哦，徐福给他找回来的。
0: 哎呦，所以说给他弄得密密麻麻的兵马俑都不好了。
2: 有什么用呢？
0: 您看秦始皇陵里头，嗯，那是江河湖海都是水银呐。
2: 对对对对，
0: 人鱼油弄的长明灯，
2: 日分为日月，
0: 再加上这些兵马俑，
2: 金碧辉煌。
0: 五百年之后，秦始皇这么一睁眼，嗯，一复活一看，哎，咋这么多兵马俑呢？能把我恶心死！一倒头，他又死了，
1: 又死了。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上次他来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
0: 他叫孙悦。说点什么呢？啊，子母哏。
1: 哦，一人一句的。
0: 我们行话，子母哏，就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个不行。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俩台底下关系不好，
1: 台底不说话，
0: 默契度大不如从前。
1: 这倒是，上岁数了。
0: 平哏，怎么样？什么叫平哏？就逗哏的在这嘚啵嘚嘚啵嘚嘚啵嘚，一直在说，最后捧哏的来一句去你的吧。到后台分钱，钱是一样的，
1: 那风险还一样呢。
0: 我不高兴，啊，柳活，
1: 就是唱啊。
0: 关于唱的节目，嗯，我们逗哏的在这唱唱唱唱唱唱，
1: 是
0: 捧哏的来一句去你的吧，结束。后台分钱一样，我不愿意。
1: 要没我们就结束不了。 你怎么不明白呢？
0: 说那都没有用。所以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给大伙说点什么呢？
1: 说什么呀？
0: 不说了。
1: 哦，要唱。也不唱。那干嘛呀？
0: 给大伙磕个头。
1: 哎呦呦！行了行了，哎呦呦呦呦！您起来您起来。
0: 再见。
1: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聊会儿天也行啊。
0: 什么都没有。
1: 别什么都没有，你生活中的事儿你们说说也行。
0: 生活中的真事儿啊，
1: 这几年发生什么事儿了，说说。
0: 我说出来，大伙不乐怎么办？
1: 那你要不说，我们更不知道了。你得说点什么呀？
0: 行吧，
1: 对不对？
0: 说点生活当中的真事儿。
1: 哎，哪怕说是你小时候的事儿，那么听听。
0: 朋友们都知道啊。
1: 我是一个北京人，我从小生长。哎，让你说事儿，没让你说瞎话。
0: 谁说瞎话？谁说瞎话？
1: 你北京哪儿的？你就北京人，你别咬耳朵。 你北京哪儿的？
0: 北京，
1: 我听着可不进去味儿。北京哪儿？
0: 垂杨柳吗？
1: 三合院垂杨柳，
0: 垂杨柳这是个地名。

0: 啊，对，艾劲松那边吗？不是？
1: 哎，对对，就那儿。
0: 你嚷嚷什么呀？你
1: 就那儿。
0: 哦，垂杨柳哪儿啊？
1: 啊？
0: 垂杨柳哪儿？垂杨柳地儿大了。
1: 幸福三里。
0: 哦，幸福三里。幸福三里几号楼啊？几单元？几号？
1: 八号楼二单元嘛。
0: 哦，垂杨柳长起来的。
1: 啊，我在那儿上的学。
0: 他在那上的学，
1: 嗯，
0: 学校叫什么名字呀？校长叫什么呀？班主任是谁呀？体育老师是谁？一般有多少学生？现在还有联系的有几个？说说。说，
1: 我河南人。
0: 我就纳了闷儿，那您说这瞎话干嘛呢？
1: 河南人不丢人吗？
0: 不丢，你要说瞎话丢人，知道吗？
1: 我河南人，从小生长的环境稍微的差一点。
0: 哦，
1: 我小时候这个脑子也一般，不怎么好使。
0: 脑子，
1: 但是就是唯一的爱好玩儿。
0: 那小孩都爱玩儿，
1: 玩具也少。
0: 嗯，
1: 但是可以玩的东西确实很多。
0: 玩儿什么呀？
1: 比如说啊，
0: 嗯，
1: 捉迷藏玩过吗？
0: 玩过呀，
1: 玩过。
0: 嗯，
1: 没我玩的好。
0: 哎呦，您玩多好啊！
1: 嘿，我玩多好
0: 啊！
1: 前年
0: 怎么样？
1: 我爸爸才找着我。
0: 你爸爸那不是找您，这寻亲呢，叫什么叫前年才找着你啊？
1: 这跟您开玩笑，我捉迷藏确实玩得好。
0: 不是你多好，你说说。
1: 这么说吧，
0: 嗯，
1: 我经常藏到隔壁村儿，我爹找着我的时候就第二天了，就给我打一顿，
0: 都不藏到本地
1: 啊？
0: 我可以你，
1: 隔壁村也叫本地啊？
2: 来一下，
1: 再来一下，
0: 没有。
1: 隔壁村也叫本地，
0: 废话，我知道你在哪儿啊。
1: 就找着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藏得很深，我藏得很好，
0: 藏井里了，藏得很深，
1: 我藏得很好，
0: 行，
1: 藏得很好，
0: 是是。
1: 我爸找着我，嗯，又给我打一顿，
0: 那是吓老头一跳呢，得。
1: 小时候挨过打吗？
0: 挨过呀，
1: 挨过，
0: 嗯，但是这打没挨过，
1: 像这种打没有挨过吧？
0: 没有，
1: 别的打呢，就比如说，
0: 嗯，
1: 过年，三十晚上，
0: 嗯，
1: 把炮放你爸被窝里，把你爸爸崩醒，你爸爸打你一顿，有吗？
0: 没有，
1: 我都干过。
0: 这老头找你干嘛呀？
1: 偷你爸爸钱，
0: 嗯，
1: 被你爸爸发现打你一顿，有吗？
0: 没有，
1: 也没有，
0: 没有，
1: 哎。拿水管子滋你爸爸一身，你爸爸打你一顿，
0: 什么孩子？没，
1: 也没有，
0: 没有。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没爸爸。
0: 怎么从那头去的呢？
1: 你没爸爸？
0: 没有，我没这么缺德，知道吗？
1: 不可能不挨打。
0: 谁这么糟践爸爸玩啊？三十晚上抱着搁爸爸被窝里头，我拿水滋你爸爸着了，啊？没有这么折腾爸爸的，知道吗？您这玩出格了，这叫
1: 就是玩儿，
0: 叫过分了。
1: 不光是我，
0: 啊，
1: 我还有两个小伙伴，
0: 哦，团伙，
1: 这都什么词儿？还有一叫三儿，
0: 三儿，
1: 对，为什么叫三儿？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叫三儿。
0: 哦，行三，
1: 哎，还有一个叫布莱，
0: 外国人，
1: 叫布莱就是外国人呐。
0: 布莱什么希特吗？不是，
1: 什么布莱希特？人家家里排行老九，生他那天，他爸爸说：“哎呀，布莱了，布莱了。”所以叫布莱。
0: 真行，哦，不来，
1: 哎，还有我，
0: 哦，你叫什么呀？
1: 我
0: 啊，啊，
1: 我叫彦祖。
0: 你们村里有人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还彦祖？你们村里最多叫耀祖，知道吗？这个，
1: 隔壁村起的，隔壁不是本地啊，
0: 隔壁有文化村。您说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龙刚。
0: 这什么意思？龙
1: 为什么叫龙刚呢？因为生我那天啊，我父亲做了一个梦。
0: 做梦？
1: 嗯，梦见天上有一条龙在那儿盘旋。
0: 龙？
1: 嗯，我父亲呢眼神不好，看不清。
0: 哦。
1: 我父亲说：“你过来，我看不清你。”
0: 这是家乡话。
1: 龙在那上面盘旋。
0: 这是龙吗？这个？
1: 哦，
0: 哎呦呵。
1: 俺不。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龙怎么也这口音呢？
1: 龙在河南上空盘旋，肯定是河南口音了。
0: 哦，假装本地人。
1: 我父亲说：“哎，这龙还挺刚，所以我叫龙刚。” 哎，不好笑吗？
0: 这名起的也挺随意的，嗯。
1: 一开始叫海挺，我妈不愿意。这龙海挺刚叫海挺，我妈不愿意。
0: 是龙刚吧？龙刚吧？龙刚吧？
1: 是不是？
0: 对，听着还挺那什么，嗯。
1: 三儿不来龙刚，我们仨好朋友。
0: 哎呀呵，跟个英国人似的。
1: 正好我们村啊有一大坑，我们准备弄鱼。
0: 哦，坑里有鱼。
1: 对了，
0: 鱼坑
1: 捞鱼钓鱼都不过瘾。
0: 啊，这都不过瘾，
1: 炸鱼。
0: 这怎么炸呀？
1: 嘿，
0: 啊，
1: 前段时间
0: 啊，
1: 我大哥结婚的时候
0: 啊，
1: 我偷了一箱二踢脚。
0: 论箱偷。哦，人家婚结的还顺利是不是？
1: 哎，往兜里装了仨。
0: 我带了三只，
1: 来到坑边一瞧，左右没什么人啊，
0: 啊，
1: 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很寸呐，那个劲儿很寸。各位，
0: 怎么呢？
1: 快要炸的时候扔进去，
0: 多新鲜呢！
1: 砰！我二大爷就飘上来了。
0: 对，你二大爷是鱼呀、啊？
1: 不是，他正在里边摸鱼。
0: 你看这一家啊，都好吃心。
1: 二大爷都飘上来了。
0: 嗯，
1: 我二大爷腿都炸没了。
0: 啊？
1: 他那个腿本来也是个假腿。
0: 就一只腿还捞鱼去呢，太馋了吧，老头！
1: 你激动什么？
0: 废话，这都什么人呢？这村里头，
1: 我一瞧，像是个人呐。三儿眼神也不好，
0: 三儿眼神不好。
1: 三儿要下去捞，我说三儿，
0: 哎，
1: 快跑！
0: 哎呦，
1: 那是我二大爷。
0: 好家伙，
1: 这嗓子全村都听见了。
0: 嚯，这村也不大呀。
1: 村不大嘛，
0: 就这三家人啊。
1: 那二大爷回到家，到了晚上，我父亲领着我。给二大爷道歉，
0: 赔礼道歉吧，
1: 把我绑到二大爷房梁上。
0: 哎呦呵，这家的
1: 跟二大爷说，二哥，
0: 嗯，
1: 这孩子我不想要了。
0: 哎呀，
1: 二大爷说，哎，没事儿没事儿啊，他还小，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吧。
1: 哎，谢谢二哥。
0: 哦，压根儿就没打算。
1: 不是不是，差点没揍我。
0: 哦，
1: 差点没揍我，
0: 也是面子事儿
1: 啊。那我就回家吧。
0: 走吧。
1: 刚出门
0: 啊，
1: 碰见那俩。
0: 哦，不来三儿。哦，
1: 那俩在等着我呢，龙刚，龙刚，哎，现在坑里肯定有被吓死的鱼，我听说吓死的鱼更好吃。我说不行，
0: 什么损着吓死的鱼好吃？
1: 不行不行不行，咱不能再去了。
0: 对，别去了。
1: 刚才我爹差点没揍我，我害怕。
0: 这还
1: 回家吧？揣着兜，
0: 别惹事儿。
1: 一摸兜，哎，
0: 啊，
1: 兜里还有两个二踢脚。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摸到二踢脚的时候，你就注定了。
0: 怎么样？
1: 还得去，
0: 管不住自己。嗯，
1: 来到坑边左右瞧，天已经黑了，没什么人了。
0: 是，
1: 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我扔进去，
0: 怎么样？
1: 砰！
0: 怎么样？鱼上来了，
1: 我二大妈飘上来了。
0: 老两口是不是住这儿啊？给人窝端了？
1: 不是，我二大妈呀，给我二大爷找腿呢。
0: 嗨，这老太太你是？
1: 找腿，二大妈水性也好，全家人水性都好。
0: 是是是是
1: 啊，找腿呢。
0: 哎呀，
1: 砰的一声，三儿要下去捞，三儿就嚯，大白鱼，
0: 大白鱼。
1: 三儿下去捞，我说三儿快跑，
0: 哎呀，
1: 那是我二大妈。
0: 哎呀，
1: 全村都听见了。
0: 好家伙，
1: 我父亲正在屋里劝二大爷呢，
0: 还劝呢。
1: 我父亲也听见了
0: 啊。
1: 二哥
0: 啊，
1: 我嫂子呢？
0: 飘着呢，还问。
1: 你嫂子给我捞腿去了，
0: 哎呦，
1: 坏了！我父亲赶紧来到坑里
0: 啊，
1: 拿手电筒一找，就在坑里，
0: 还得找，
1: 赶紧把我二大妈
0: 啊
1: 弄上来，
0: 是
1: 回到屋里。
0: 哎呀，
1: 我也跟着进去了，
0: 你赶回道歉去吧。
1: 进去之前，
0: 嗯，
1: 我一摸兜，
0: 怎么样？往屋里再扔一个，全给人端了是吧？
1: 我也太缺德了。
0: 对你这还摸兜干嘛呀？
1: 那事儿咱不干了。进屋之前，我把二踢脚
0: 啊
1: 扔了，
0: 撇了，
1: 撇了，哎。缺德事咱不干了，
0: 不能干这事儿。
1: 进去之后，我把自己绑起来。
0: 哥哟呵，
1: 我说
0: 自己捆好了。
1: 我说大爷大妈，实在是对不起，这事都赖我啊，这事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0: 对，
1: 二大妈说，哎，没事，孩子啊，
0: 嗯，
1: 放心吧，今天也不揍你啊，
0: 嗯，
1: 这都是小事儿，
0: 小事儿。
1: 正聊着呢，
0: 啊，
1: 我大哥进来了。
0: 大哥是
1: 二大爷的孩子呀。
0: 哦，
1: 啊，前段时间结婚那个。
0: 哦，偷二踢脚那家。
1: 对，
0: 哦，
1: 我大哥进来了。大哥一听，哟，这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这是怎么都湿了？
0: 他为啥还少条腿呢？
1: 看见我在边上，
0: 啊，
1: 啪，反手就一大嘴巴子。
0: 打完准没错，
1: 肯定是你。
0: 对，
1: 肯定是你。我来猜一猜啊， 我来猜一猜。
0: 还猜？肯定是你还猜着没？
1: 我来猜一猜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我父亲在坑里捞鱼，你炸鱼来的？你把我父亲腿炸掉了。
0: 哦。
1: 我母亲去捞腿，你又把我妈炸上来了，是不是？二大妈说：“对呀。”
0: 哦，
1: 全对呀。
0: 小推理还有点。
1: 哎呦喂，哟妈。
0: 啊。
1: 您的项链怎么没了？
0: 哟。
1: 我说大妈，哎，
0: 老太太项链没了。
1: 哎呦，可能刚才捞腿的时候啊掉了。没事没事，
0: 这可不好找了，
1: 那个东西太小了也不好找。
0: 这不好找，
1: 咱不要了，
0: 得了，身外之物。
1: 我大哥说，
0: 嗯，
1: 妈，
0: 怎么着，
1: 您不了解我，
0: 你要干嘛呀？
1: 我大哥噌就出去了，
0: 捞项链去了
1: 啊。
0: 哎呦呵，
1: 二大妈说，快快快去救他。
0: 对，
1: 我说大妈没事儿、嗯、
0: 啊，
1: 现在炸鱼的东西也没有了、
0: 哎、都没了，
1: 放心吧，
0: 安全了，
1: 没事儿。
0: 砰、嗯、哟，怎么又响了？
1: 我父亲就吓坏了
0: 啊！
1: 我父亲噌就出去了，
0: 赶快拆！
1: 没有三分钟
0: 啊，
1: 把我大哥背回来了，
0: 哦，给人全锅端了。
1: 我大哥说：“我正找着项链呢、
0: 啊，
1: 我就飘上来了。”
0: 哎呦，
1: 这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
0: 谁扔的这玩意儿？
1: 就是啊，
0: 嗯、
1: 啊，正说着呢，
0: 嗯，
1: 三儿进来了。
0: 三儿来了，
1: 龙刚，龙刚，龙刚，
0: 怎么的？
1: 咱们炸鱼成功了。
0: 怎么成功了？
1: 你看这条鱼
0: 啊，
1: 还带着项链呢。
0: 去你的！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过去说一个好相声演员必须具备三大条件，
2: 哪三样呢？
1: 叫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后的一张脸。
2: 说的真在理，
1: 咱说实在实的啊，这每一个人不一定完全具备这三样，
2: 没有完人的，
1: 哎，没有人无完人嘛，那啥无那啥，这都是老话，对吧？
2: 苗老师，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 啊，对我这个面更广一点，
2: 怎么讲呢？
1: 啥都包括进去了，
2: 那啥无那啥
1: 啊，这个包罗万象，
2: 这人什么学问呢？这是，
1: 哎，你像我，就很多就方面就不全，但是。和王声老师站到一起，我们这是互补，搭档互补。你像啊，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后的一张脸，我只具备前两样。但是和王声老师站到一起，哎，这我们就补齐了。
2: 苗老师，就在您刚才把这番话说完之后
1: 啊，
2: 您最后一项已经不用我了。
1: 我这不是在捧您吗？
2: 具备就捧我这个，
1: 这
2: 城墙后一张脸，我就剩一张脸了，
1: 就说明您说明您这个豁得出去。
2: 哎呦，我还豁得出去！
1: 哎，豁得出去！
2: 嗯，
1: 表演上那么放松，那么自如，
2: 这是应该的呀。
1: 当然，现在很多社会上也在抨击我们相声，
2: 说咱们
1: 说这个相声是三俗，低俗、媚俗和庸俗。说实话，这个话我一点都不赞成。
2: 哦，
1: 因为据我观察，这个相声目前是穿的最多的一种艺术形式。
2: 嗨，
1: 真的，我这还有大褂呢。
2: 哎，这，
1: 我里头还衬衣呢，我这还有这个裤子呢，里头还有打底呢。我这都齐刷刷，
2: 就这个天气你穿打底裤
1: 管得着吗？
2: 哎呦，你这人呢，心思都用到这儿了。
1: 不是就这意思吗？就这意思。说实在的，咱不是抨击人家别的艺术，当然人家别的艺术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啊。说实话，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有时候受了很多大环境的影响。
2: 没错，
1: 哎，大环境影响，
2: 社会影响的。
1: 你说歌曲有好的，
2: 当然了，
1: 过去很多老歌，你包括这个《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2: 那可是首老歌了。
1: 哎，这个歌多好，这个写词的人杨慎，
2: 这是个古人。
1: 哎，杨慎是谁呢？就当年传说他写的《金瓶梅》。
2: 怎么？
1: 不是，我是喜欢这个文学的东西。哎，虽然咱没有什么太高的这个学历，但是
2: 学历不低呀。
1: 哎呀，不，
2: 你让烫着了是怎么着了？这是
1: 不高。
2: 嗯，
1: 主要是爱学习。
2: 嗯，
1: 我家里就是放的各种布克呀，已经放满了。
2: 苗老师，
1: 现装的布克。
2: 苗老师，咱俩商量商量。
1: 咋啦？
2: 您能不说英文了吗？
1: 我说英文怎么着了？
2: 我听着别扭。
1: 就是这么说显得有文化，
2: 就这布克就有文化，
1: 显得咱会得多。而且我肚脸里面这个能耐，说实话呀，我平时就是一直按耐着，
2: 按耐着，
1: 都已经有时候都按耐不住了。
2: 怎么的？
1: 我都不敢走路走快了。
2: 你走快点，
1: 哕出来了。
2: 哎呦，你可能是到月份了，我估计。
1: 啊，什么？就是看得多呀，看得多，我什么书都看，我都看砸了。上到神话小说，
2: 嗯，
1: 哎，您就比如说这个《红楼梦》啦，《三国》《水浒》，我都看着。
2: 四大名著，
1: 四大名著，我是倒背如流啊！
2: 好家伙呀，
1: 倒背如流这四本书，
2: 四大名著倒背如流，
1: 你开玩笑呢？
2: 你给我背一个
1: 《著名大寺》，这就是倒背如流啊！四大名著，《著名大寺》，这我前后都能背。哎，这就是、
2: 就背这四个字儿啊，
1: 那谁倒着背是有病呢？正文，你是从完开始看的，是怎么着？
2: 哎呦，我服了您了，好吗？
1: 不光这些个书，上古的那些个书我也看。
2: 上古的，
1: 过去的什么《洛河神图》
2: 哟，
1: 《先天十八爻》
2: 火，
1: 看这个叫什么？叫《山海经》。
2: 《山海经》您也读过？
1: 我就最爱弄的就是《山海经》。你开玩笑，
2: 您这个
1: 把山海经弄过来呀、啊、哎呀，
2: 行，
1: 填充自己。
2: 哎，我们一般都说读或者阅读或者翻阅，没有人用弄这个词儿的、
1: 啊、这叫通俗风俗和民俗啊。
2: 我这是您的三俗。
1: 哎，这咱弄一弄这个书里边有很多故事，那是脍炙人口啊，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那可能您还能记得一些。
2: 别会了、再会就弄了，知道吗？
1: 我这是会饼来了，是怎么着？
2: 还会脍炙人口，
1: 脍炙人口
2: 啊！
1: 你就比如说诺本书，
2: 诺是诺本书啊，
1: 就是诺个故事，
2: 哪个故事？
1: 我就特别爱看诺个故事，
2: 啊，
1: 就看那个哪托闹海，哪托闹海呢？讲的是、这都熟悉啊。
2: 什么故事？
1: 哪托三太子吗？
2: 什么叫哪儿托闹海呀、啊？
1: 这不是有那么个故事吗？
2: 哪吒闹海，
1: 那明明是哪里 ，where 就那个哪。
2: 哪吒，
1: 哎，哪吒是个很多人喜欢的这么个人物，
2: 没错。
1: 哎，芭比哪吒嘛，小英雄，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他呢。嗯，有什么歌声里边经常能出现这个人？
2: 歌声，
1: 哪吒闹海的故事都知道啊。嗯，王菲那年春晚不是还唱了吗？
2: 王菲，
1: 想你是你在闹海，你看流传至今呢、啊。哎呀，
2: 哎呦，也不知是你太爱哪吒还是怎么的。
1: 怎么？
2: 那歌跟哪吒没关系。
1: 很有意思啊，各位您琢磨着很有意思。嗯，哎，就是哪吒这天太脏了，身上浑身都刺挠，
2: 就
1: 老没有搓澡啊。嗯，他家门口刚好就是渤海湾，
2: 啊，就陈塘关外。
1: 我跳下去洗洗澡吧，把肚兜垮吃一脱，扑嚓就跳下去了。
2: 您还得用这相声词，
1: 可能也是太长时间没洗，再加他是神的，呲啦这么一搓呀，嗯，那个灰就是一道黑灰就传了出去。
2: 哪吒是洗澡呢，是漏油了，这是，
1: 这还挺脏啊，
2: 一道黑灰、啊。
1: 人家底下也有三太子呀，
2: 底下也有啊。
1: 龙王三太子惠秉、当时啊，惠秉正在
2: 敖丙，敖丙，
1: 敖一样嘛，不是？哎呀，
2: 不是，这不是个厨子的儿子，知道吗？跟你不一样，
1: 我是厨子的儿子，
2: 对对，跟你不一样。
1: 叫什么来着？
2: 敖丙，
1: 嗯，敖丙正在那摇呢，
2: 摇什么呢？
1: 摇尾巴吗？龙嘛，没事他就摇尾巴吗？
2: 您见过哪个龙坐那儿摇尾巴的？
1: 这个海里的生活太无聊了吧？
2: 正在饮酒观赏歌舞，
1: 不管干嘛、啊，反正在那儿坐着呢。你想人家的海那时候干干净净的，忽然一道黑灰，当时这三太子就急了，
2: 敖丙生气了，
1: 干什么了吧？人家的海子干干净净了，干什么了吧？
2: 就您刚才做这个表情啊，这个动作，敖丙刚才不是摇尾巴呢，
1: 那摇什么呢？
2: 调弦子呢？
1: 调什么调弦？
2: 高三小嘛，这不该十八了吧？这不是，
1: 我这是为了区别人物，你知道吗？
2: 在一个渤海湾啊，这龙王三太子是个陕北人，
1: 这就是区别人物，你知道吗？哦，哎，我一说这个该十八了吧？你看，就这龙王三太子。哎，娘娘风浪太大了，敬畏。
2: 这人怎么又回来了呢？
1: 这一会儿人物还有很多呢。哎，
2: 得，
1: 着什么急呢？哎，
2: 不着急。
1: 干什么了嘛？一天这个海水污染的，夜叉，
2: 夜叉，
1: 去，弄死他。
2: 夜叉这倒霉差事，
1: 夜叉一会儿就上来了啊！哎，拿着叉子，
2: 六步什么东西？
1: 叉子呀，
2: 那叫叉子，五谷烈焰托天叉，叉子又不是掏粪的，他打个叉子。
1: 就那玩意儿啊！
2: 您这人这
1: 五谷杂粮叉嘛，叫什么来着？
2: 五谷烈焰托天叉，
1: 反正就那个叉子，嗯，拿大叉就上来了啊！一看，好家伙，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
2: 美。
1: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啊啊啊啊！
2: 俺们哪吒是范晓萱他表弟。
1: 好，这夜叉一看，好家伙，人家底下那人都急了，你还在这还给我唱呢，
2: 还得意呢，
1: 能啥了吗？哎呀，你还洗得怪高兴了呀？
2: 是，袁老师，
1: 底下那都操了，你知道吗？好家伙，
2: 我没法跟您聊天了。
1: 怎么了？
2: 好家伙，陕北三太子啊，带一河南夜叉啊，这是个什么工作组合呀？这是个，
1: 你看人物就区分开了吧？啊，干什么了？谁？
2: 三太子。
1: 哎，娘娘风浪太大，谁？
2: 炎帝的女儿精卫。
1: 能啥了吧？谁？
2: 夜叉。
1: 你看分多清楚，这就区分人物。
2: 我跟他分这玩意儿干嘛？你说说。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
2: 光这名字就值钱了，真难说。
1: 这演员的自我修养啊，
2: 是吗？
1: 你开玩笑？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2: 对了，
1: 人家也是三太子呀，
2: 灵珠子转世。
1: 好家伙，往这一站，嗯，你说走么呢？
2: 别说，
1: 你说走么呢？
2: 这是个山东，
1: 我在我们家门口洗个澡，怎么着嘞？哦，合理不合理？
2: 合理。
1: 渤海湾的，
2: 合理。
1: 山东半岛，
2: 哎，对。
1: 当时就急了，嗯，你这小孩儿，你还横了还，嗯，我弄死你行不行？呀，你干猴嘛呢？说这个话刚的刺毛了，哟，说着就打开了，
2: 就打在一处了。
1: 夜叉拿了个叉子，哎，拿大叉子开始投啊，往上投啊。好家伙，这个哪吒也不饶他呀，嗯，哪吒拿了个呼啦圈、长手绢，当时就舞打开来。哎呀呀呀呀呀， 我打呀。
2: 哪吒是陈塘关艺术体操队的吧？
1: 怎么了？
2: 长手绢呼了圈儿，
1: 那是他的兵刃，
2: 那叫混天绫乾坤圈。长手绢，你说个绸子都对得起我，知道吗？长手绢，
1: 我这个研究不是太透彻啊。叫什么来着？
2: 混天绫，
1: 拿起混天绫这个呼
2: 乾坤圈，
1: 混天绫乾坤圈就打桨开来。嗯，你说干啥呢？就打呀，打了个天昏地暗。
2: 这要么还是呼了圈，要么哪吒还摊过煎饼，知道没？
1: 反正就打，嗯，打得高高兴兴，他们
2: 高高兴，
1: 他们打高兴，一会儿风浪就起来了，嗯，滔天的巨浪，
2: 海水翻覆，
1: 有个小姑娘正在那儿划舟呢，忽然浪就起来了，呀呀，风浪太，
2: 这玩意儿能搁一块堆说吗？
1: 这还不算什么啊，这还不算什么，嗯，一会儿遮天蔽日，太阳看不见了，哦，那个夸父啊，呀呀，太阳跑到哪里去了？就开始到处追呀。就这还不算完，这个水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嗯，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这个法海正在念经呢，做啥子嘛？老子正在念经，干老子的。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你
4: 今天我们俩，
3: 你脸大，你往后点，哎，你又没开美颜，哎，你得这么拍，来，一二三，哎，茄子。
4: 什么？那茄子？嘿，
3: 黄瓜？
4: 什么黄瓜？啊，过来，
3: 叫我啊？
4: 你，
3: 你等会儿给你签名啊！
4: 别着急，
3: 你等我一会儿啊！你要合照吗？
4: 哎，我要。
3: 你先等会儿排队。
4: 你等会儿，谁跟你合照啊？嗯，说相声。
3: 行，你说吧。哎，就是咱一会儿。
4: 你别跟他聊了，行吗？
3: 等会儿，
4: 咱俩说相声。
3: 谁？
4: 你，
5: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3: 你唱歌来了？哎，
4: 我唱什么歌啊？就是你。哎呦！你吃什么脏东西了是吗？
3: 我什么身份？我跟你说相声。
4: 哎呀，你什么身份呢？
3: 你打听打听去。啊。你看看电视上那大广告怎么写的？
4: 怎么写的？
3: 《笑傲江湖》第三季全国总冠军卢鑫。
4: 把那眼睛睁开看看。后边还有字儿呢啊！
3: 等
4: ，等像话吗？嗯，那是我的名字，你得念出来。哎，
3: 大丈夫做事不拘小节，对吧，小杰？哎，因为我们
4: 谁叫小杰呀？我怎么发现比完赛你膨胀了呢？咱不是腕儿，哎，
3: 那是你不是，哎，
5: 我是。
4: 哎呀，那我倒得问问了，嗯，你是什么腕儿啊？
3: 我，
4: 你是
3: super 哈哈 star。哎，
4: 你先等，嗯，你是什么
3: super 哈哈 star？
4: 什么意思？
3: 超级笑星。哎，
4: 出去。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嗯，还超级笑星了。
3: 我跟你讲，不要这么跟我说话。
4: 怎么着？
3: 我有江湖地位。
4: 哎呀，你有什么江湖地位啊？哎呀，
3: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4: 别比方的，嗯，你比个圆的，
3: 我给你打个比圆吧。哎，
4: 打什么比圆呢？
3: 三角要不要？
4: 要什么三角？
3: 唐三角老师，不是，蔡国庆老师知道吗？
4: 那太熟悉了，
3: 唱歌唱了40多年，
4: 没错，
3: 红透半边天。
4: 当然了，
3: 费玉清老师知道吗？
4: 更熟悉了，
3: 唱歌唱了40多年，
4: 对，
3: 红透那半边天。哎，
4: 他们俩把天红完了是吗？
3: 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4: 我。这哪还有你的位置啊？
3: 你傻呀，我在他俩中间那道缝上。哎，我抹得很平，嗯，我是一线天的艺术家。
4: 你行了，还一线天的艺术家，你抹得再平，你也是个搞装修的。
3: 管着，这是我江湖地位。
4: 这就是你的江湖地位啊？
3: 知道我怎么样做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的吗？哎呀，
4: 我倒得听听了。
3: 我怎么样做到激励鹤群的吗？
4: 那怎么啊？鹤立鸡群，
3: 你属鹤的。
4: 怎么嘴那么碎呢？
3: 为什么我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啊？
4: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创新呢。哎呀，我勇敢呢。
4: 还勇敢？
3: 创新的人都火了。
4: 谁火了？
3: 傅园慧。
4: 那我知道啊，
3: 游泳健将。
4: 当然了，
3: 人家创新火了。
4: 你等会儿，傅园慧创新什么了？
3: 新的游泳换气法。哎，
4: 换气法。哎，
3: 五四八妙球。哎呀，哎，
4: 你也不怕呛着。
3: 创新了，火了，
4: 这就叫创新了。
3: 还有那谁，吴莫愁，
4: 这我也知道，
3: 他跟我很熟，
4: 是吧？
3: 莫愁，莫愁，英文名叫董特瓦瑞。哎，
4: 叫董特，因为那是他英文名字吗？
3: 人就创新。
4: 他创新什么了？
3: 新式唱法，呕吐式唱法。哎，
4: 不，什么叫呕吐式唱法呀？为了 get money money money, just want to money money money, I don't want to make
3: a.
4: 你还吓我一跳呢，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3: 就是创新就能火
4: 啊，创新就能火。
3: Yes, it is. 哎
4: ，Yes。离了英文不说话了，这位。那我问问你啊，就咱相声怎么创新？
3: 怎么创新？
4: 对呀，
3: 你问对人了。哎呀，忘了我是谁了吗？
4: 你是谁呀
3: ？Super 哈哈 star。
4: 行了，不要再提这个名号了。
3: 我们曲艺百花园中有这么多的形式，为什么不能用呢？
4: 都有什么？你跟大伙说说。
3: 你都不知道吗？
4: 你说说吧。
3: 除了相声啊，还有小品，
4: 有
3: 魔术、杂技，等等等等，评书，
4: 行了行了，
3: 笑话，哎呀，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
4: 没电了是吗？毛病啊！就你唱的这个都能跟相声融合在一块儿？
3: 都可以啊。
4: 行，我问问你啊，唱头一个魔术，这能跟相声搁在一块儿啊
3: ？Why not？ 哎 ，Why？ 为什么不能呢？啊，
4: 还能啊！
3: 神奇的魔术响声。
4: 哎，不是，
3: 我来，
4: 什么意思？你叫他干嘛呀？不是，
3: 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4: 说吧，
3: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4: 什么毛病这？
3: 这副牌
4: 怎么了？
3: 就是说相声都会用到的扑克牌，
4: 谁用到它了？
3: 今天，我们用不到它，
4: 全是废话。
3: 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一副，哎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扑克牌。
4: 怎么就独一无二了？
3: 因为是我自己做的。
4: 说。
3: 都知道相声有一个节目叫报菜名，
4: 老节目了，
3: 里面有108道菜。
4: 没错，
3: 今天这副扑克牌里每一张牌上都有一个不同的菜名。
4: 什么？
3: 来，摄像机近一点。哎，
4: 近点。
3: 蒸羊羔。

0: 蒸羊羔，
1: 蒸熊掌，
0: 嗯，
1: 蒸鹿眼儿，
0: 还蒸鹿眼儿，
1: 专业疏通下水道，
0: 专业，
1: 这是广告牌，我们不要它。
0: 废话。
1: 好，那么下面这位先生，请帮我洗下牌好吗？啊、洗得越乱越好。
0: 可以，可以。
1: 刷，他已经洗完了。好，那么下面当我拨牌的时候，请你随时喊停好吗？
0: 啊，可以，
1: 随时喊停。
0: 行，
1: 喊停。喊停。
0: 停，
1: 是这张吗？
0: 是。
1: 那好，不要让我看到。
0: 哈哈，
1: 给朋友们看一下，自己看一下。
0: 行，
1: 给摄像机看一下。
0: 看。
1: 如果在下面的时间内，我猜对了这张牌上的菜名，
0: 嗯，
1: 不需要多。
0: 怎么着？
1: 五秒钟的掌声。
0: 要求还挺多啊。
1: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0: 嗯，
1: 它应该是蒸羊羔。
0: 不对，
1: 开个玩笑，那一定是蒸熊掌。
0: 不对。
1: 开个玩笑，那一定是蒸鹿眼儿。
0: 不对。
1: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酿肉香肠、蟹素花、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粥、酱米酿鸭子、罐野鸡、罐儿鹌鹑、卤猪脚、卤子鹅、山鸡、土佛菜、美鱼、清蒸哈什么、一定就在这里表演成功，掌声。
0: 哎呀，行，走吧，音乐停吧。
1: 行了，
0: 别鼓掌了，这不行啊，
1: 不行吗？
0: 太乱了，这个
1: 不行，你着什么急呀、啊？
0: 这不行，
1: 你忘了我是谁了吗？
0: 你谁呀、啊、
1: ？Super 哈哈 star。
0: 忘不了这个了是吗？
1: 魔术不行，我们还有那个杂技，噔噔噔噔。
0: 啊，听你这意思，杂技也能说相声？
1: 杂技怎么不行啊？
0: 怎么了？
1: 看过杂技吗？
0: 看过呀，
1: 然后杂技就两个男的穿秋裤演那个节目，知道吗？
0: 那是穿的秋裤吗？
1: 就那个利于美，
0: 利于美说相声
1: 怎么不能啊？歪闹他，
0: 歪啊，这不行吗？
1: 展现相声演员独特的男性魅力，杂技相声，
0: 怎么不？你要干什么？你
2: 不，咱不能这样，咱。

0: 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1: 对，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四门。
0: 拿说来讲就不容易。
1: 怎么不容易？
0: 因为它讲究很多。
1: 都有什么呀？
0: 比如蹦蹦蹦啊，蹦蹦蹦，嗯，憋死牛哦，绕口令
1: 都有。
0: 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30分钟的报菜名。
2: 我下去
1: 30分钟我扛得住吗？嗯，废话，报菜名说30分钟啊，
0: 说慢一点，大伙儿听得清楚。
1: 听得清楚，我腰折了。嗯，不能，这不行啊！
2: 不行不行吧，你着什么急呀、啊？不行，对不对？你磨杂技不行，我们还有噔噔噔噔。哎，
1: 行了，间奏都往里边搁是吗？
2: 我们可以想办法吗？你忘了我是谁了？
1: 你谁呀、啊？
2: 我是 Super 哈哈 Star。哎，
1: 怎么了这是？你这是想一个主意吧？
2: 你可以想办法吗？
1: 什么办法啊？哼，完了。
2: 变脸，哎，
1: 别胡、啊、
2: 变脸相声，又民族又传统又世界，不是你是这样，
1: 不是这真来不了，
2: 是不是你
1: 变脸绝对
2: 可以，
1: 不是我跟你讲，
2: 你仔细说，真的可以，
1: 他真的不是，别说变，就把，就把。
0: 朋友们，看过相声吗？看过变脸吗？今天一对年轻人要在这里走向他们的婚礼，人生的巅峰。谢谢。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就是空前绝后、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商量的变脸相声。一起打下节拍。

江山海边连。

0: 右砍，上砍下砍左砍右砍，上砍下砍左砍右砍，
1: 说决斗上要新鲜。
2: 爹爹，
3: 还来呀？
2: 爹爹
3: 没有，
2: 爹爹来不了。
3: 不是你，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2: 你不要脸。
4: 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5: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4: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5: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4: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5: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4: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5: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4: 其实
5: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6: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秦朝帝王史话，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吕不韦来到秦公子一人的家中，一看这秦公子太困难了，连饭吃都没有，急忙跑到外边买点东西拿到院中。这个一人多少天没吃肉了，闻着这肉味啊，哈啦啦都躺下来了。两个人坐下刚要吃，外边哗来了这么一伙人马，就把这秦公子一人这住宅给围上了。由外边走进了几个军人，为首的苍凉凉凉凉凉凉凉，这刀往外一拉呀，是直奔吕不韦就过来了。什么人？就这一嗓子把吕不韦惊出一身冷汗。我说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现在这秦国跟这赵国的关系是十分的紧张。好，不光是赵国跟秦国紧张，其他的国家跟这秦国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啊。这什么原因呢？因为秦国太强大了，虎视眈眈，大有兵吞六国之威。说这是怎么事儿？我呀交代两句。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七个国家，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一开始这个秦国非常弱小，小国远在边塞，什么都不发达，穷啊，穷得叮当乱响。这一穷，其他的国家就瞧不起这秦国，看不起他。这国家也跟咱们这老百姓过日子差不多，你是一个镇也好，一个小区也好，你这家过得穷了，大伙瞧不起你，你怎么过那么穷？你说，他怎么就这么没出息？你看，这一个道理。由于这秦国太穷，其他的国家开会呀、举行联欢呐、办春节晚会呀，都不带他，穷啊。拿不起钱啊，我带你干什么呢？所以这个秦国的国君就奋发图强，就想把国家搞大起来。到了公元前361年，这个秦孝公继位，这位国君很有头脑，没什么事儿，坐在屋中闭门思过，思前想后，怎么能把这国家强大起来呢？他就想了个主意，就是我秦国没有人才，现在这个时代靠什么呢？靠人才呀，人才难得呀。所以他就下了个命令，召集全国的人才，不但在秦国召集人才，而且其他国家的人才来到我秦国，我礼义相待，我呀要对你好好的，给你最高的待遇。哗， 这广告就发出去了，有不少人纷纷来到秦国。这位秦孝公真有耐心，挨着个的跟这些人才交谈。那么就在这些人才当中，有一位姓魏，叫魏鞅。这个魏鞅原来是魏国的贵族子弟，家中破落了，没地方干什么去了，思前想后，后来有人就跟他说，你这一天游游荡荡的无所事事啊，你这一天东家走西家串，什么意思？可我没有作为。我跟你说呀，这个秦国呀，这个秦孝公招揽人才，我看你到秦国去一趟，到那儿试一试。魏鞅一琢磨，左六我在本国也无有用武之地，大丈夫行于天地之间，四海之内，我就到秦国溜达溜达吧。噌，他就到了秦国了。他到了秦国之后，他找他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景监。这个景监跟秦公，也就秦孝公的关系，两个人比较不错。这个魏鞅就住在了景监的家中。景监一看魏鞅来了，哎呦，哈哈哈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您是魏国的皇族子弟呀、啊，您是魏国的才子啊，您到我们秦国来，有何吩咐？我想见国君，我想把我推荐给国君，我要为他治理国家。好，好，我安排，我跟国君有交情。就这么的，这个景监就见到了秦孝公，就跟秦孝公说，魏国一公子叫魏鞅，来到了咱们秦国，听说您招贤纳士，他不远千里投奔于你啊，此人绝对有才，我以人格担保，请大王相见。好啊，哈哈哈哈，太好了，欢迎啊。在哪儿呢？在我家呢。好，礼贤下士，我亲自到你家前去见他。哎呦，国王来了，整个这景监家也是大排宴宴，杀牛宰羊秃了驴啊，这就把这酒菜摆上了。这秦孝公，国王往正中一坐，哎，那魏公子呢？魏公子还在睡觉呢。哦，不要惊动他啊，让他睡一会儿，不忙。又过了一会儿，魏公子怎么还没来？正打鼾呢。哎呀，鼾声如雷，还睡呢。哦，不要惊动他，再让他睡一会儿。得，由中午一直等到掌灯时分，这秦孝公就是面对了一桌子酒菜，不吃不动，等待了这魏大贤人，求贤若渴呀。我吃饱了算什么呢？我得一大贤人，整个国家都吃饱了。由此可见，这秦孝公对这贤士贤人，那确实是高阁一待，高看一眼。到掌灯时分，这魏鞅塌了个鞋，宽松的衣服，踢了汤浪的，浪当浪当浪当浪当浪当浪当浪当浪当浪当浪当，唱的小曲小调由那屋里溜达出来了。秦孝公站起来了，哎呀，魏贤师，秦孝公这厢有礼了，哎呀，国王给你见礼呀。但这魏鞅呢，人家是魏国的皇族子弟，虽说破落吧，但有一点，有皇族一脉呀、啊，也过来，哎呦，给国王见礼，赶紧请起请。

驾于人。我来到景监家中，我看你秦孝公是不是那样重用贤人的人。真正求贤的人，不管贤人如何，能忍能耐。作为一个国君，作为一个国王，应该有忍耐之性。如果真要是一看我这睡个午觉，我尽意的拖延你，你那边急了怎么的？把国王的架子拿出来了，日后我未央的一切方法难以在你面前实施。所以这个未央，这叫初探秦孝公。可万没想到秦孝公不但不恼不怒，反而站起来自报了家门。这个使未央是大受感动，所以坐下之后就立刻把自己复国图霸这些策略是和盘托出说给秦孝公。秦孝公听的是眼珠子瞪得跟豆包似的。哎呀，太好了，这儿啊咱别谈了，已经快天亮了，上我王宫去谈。把未央接到王宫，两个人一谈就谈了好几天呢。未央这个治国图霸的方针政策是什么呢？那就是变法，一定要变法，不变不动，不动则旧，动则新。好，我支持你变法。第二天秦孝公上早朝的时候就宣布未央要变法，我支持变法，征求你们大臣一下意见。结果这个变法这文章一提出来，遭到了强烈的旧势力派的反对。什么变法呀？大王啊，不能变法呀，那把东西都改变了，老祖宗留下那制度都改变，那是玩意儿吗？变法中间再加个戏字，那叫变戏法。要变好了还行，变不好那戏法那漏了就麻烦了，所以大王不能变法。有的大臣站出来了，就提出来不能变。有的上表跟这大王说，旧的东西不能改，而且是有理有据的列出来了好多道理。这些人说呀，这圣贤之人他不用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那么明智的人呢，他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一个明智的国君绝不把原来的制度改变了来治理这个国家，那么依据原有的制度来治理这个国家，做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他都熟悉，他熟悉的东西他就不会引起混乱。那么如果不按老规矩办事，随意改动旧法，天下的人就要议论，这一议论呢就要乱，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必改变旧有的法制；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必更换原有的规矩。这个遵守古法是不会错的，依照传统规矩办事不会差，大王千万不要变法。那么这个未央就针对这些旧臣们的理论进行了强辩。未央站在秦孝公的身旁答辩这些大臣们，各位大臣，这圣明的人呢，他根据形势更变礼俗。什么叫圣明啊？就是因为与时俱进，根据当前的形势来更变礼俗。那么不贤之人呢，不是那贤士，不是那贤君之人，只能按照旧的规矩行事，遵守老一套只能把人套死。再说呀，咱们的前代一些君王的政教那是各有不同，咱们该遵守哪一代的政教呢？你们说，你们都糊涂吧。这个过去的帝王他并不是走同一条路，我们该学哪个帝王？成汤与周武王他们并没有遵循古代的制度，也兴旺发达了起来。可那夏桀和殷纣王

0: 他没有改变旧的制度，却照样的灭亡了。所以不变就不动，动则新。那么未央的这些理论得到了秦孝公的极力赞扬。好，未央要变法，本王第一个赞同。那有了国王赞同，底下那些守旧大臣就再也不好说别的了，因为他看这秦孝公有点瞪眼珠子了。那么这个秦孝公就任用未央为左署长，这个左署长就是掌管军政大权，这就开始变法。未央变法共分两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56年实行的，它的主要内容是编定户籍，把全国的户籍全部的编定好了，实行的连坐法。什么叫连坐法呢？比方说这一个村吧，他十家为一组，这十户我给你连上，如果有一家犯法了，其他的家不告发的话，那么就十家连坐，你这十家都有罪，腰斩于市。那么街上这个旅店呢，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否则这个店主跟着连坐也犯罪。而且还废除了世卿世禄制，说你爹当官你儿子就当官，那不行，拿掉，实行军功制。即便你是国王的亲属，你没有军功你也不能当官，就这么严厉。凡是不安心务农而弃农从事工商业或游手好闲，因为这个原因而家中贫穷的，全家被罚作官奴啊。同时这个未央还招来了韩国、赵国、魏国这几个国家没有土地的农民到秦国来开荒，还给你免税，我们还给你提供方便，鼓励个体小农经济。新法还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人就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要加倍的交纳赋税。这个变法的章程一公布出去，老百姓很高兴，但是那些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们那涉及到自己利益啊，站出来纷纷反对，但是有秦孝公国君给做主，别人不敢说什么。哎，也有人敢碰的，就是那大太子。由于这个太子是王位的继承人，别人以为啊，这个未央绝对不敢碰太子。太子现在违章了，不执行这个新法，结果未央有招，拿出这法律，有理有据的把太子的两个老师给抓起来了，塞进大牢啊，一顿重打呀。你身为老师，你教育的是什么学生？国家有法章他不遵守，那么责任就在你为师的啊。噼里啪啦把这两位老师这个尿都打出来了，最后而跪地求饶啊。这太子赶来了，给老师说情，未央是坚决不放。这太子啪一拍桌子，未央也啪一拍桌子，太子一瞪眼睛，未央也瞪眼睛，太子把这花盆啪拽了，未央啪把板凳拽了，你就把我脑袋拉下去，这俩老师也不能放。这个秦孝公啊赶到了，大大赞扬未央的执法精神，看了看自己这太子，拉出去给我揍20板子啊！噼里啪嚓把太子给打了一顿。这太子这回求饶了，给未央赔了礼。这事儿一传出去，哗，举国震动啊！那些皇亲国戚贵族大臣一听，这未央疯了，这太子都感动啊！啊，何况咱们了，变法他变吧。那么这个新法推行了10年，老百姓是丰衣足食啊。打仗的时候，这些战士们是奋勇杀敌啊，谁立军功谁就能当官。那么整个国家是道不拾遗，山无贼盗，国库这个钱哗哗往里淌啊。秦孝公大大的高兴， 立刻提升未央为大良造。什么叫大良造？这个官是总揽军政大权。这个未央大权在握，他实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最大的是制定了秦朝的法律。这个秦朝是以法家的学说来治理国家，是以法来治理这个天下，所以他这个秦朝的法律是特别的严呢、推动的严刑的法律。最主要的还是焚诗书、禁游说。这个未央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凡是诗书、礼仪方面的、道德方面的书籍，他全告诉手下人给我焚烧了。另外他禁游说，什么叫游说啊？就是你瞎说不行啊，没啥事跑哪儿去说去，东家长李家短，什么仁义道德啊，什么孝义天下，什么替天行道，什么科技复礼，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把孔老夫子那套东西全给周了。因为孔老夫子那套是以仁和以德治国，那么未央呢是以法，完全靠严法来治国，所以未央跟孔老夫子的儒家学说是水火不相容啊。新法的推行使秦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最为强盛的国家。这个秦孝公因为未央有功于秦国，就封他一块地叫商地。那么这样呢，未央就号为商君，也就叫商鞅。这就是历史上的商鞅变法。这个商鞅变法遭到旧贵族的疯狂反对，但是有国君的支持，还没有办法。到了公元前338年，支持变法的秦孝公死了，那么这旧贵族是趁机报复，诬告他谋反。当初跟商鞅有矛盾的那个太子当了国君，这就一纸下令就把商鞅抓进了牢中，最后动用了车裂之刑，五车分尸啊。商鞅虽死了，但是商鞅的新法在秦国并没有断，依然推行他的新法，这个秦国也就越来越强大。由于这个国家大了，他就想兵吞六国，统一天下。这各国也发现了秦国的目的，所以是积极的防范。那么就在这秦公子一人家中，来了这么一个不速之客吕不韦，这事儿被赵国等政府知道了，这就立刻派大兵盯围了一人的家中，要抓吕不韦。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六国是虎视眈眈呢，那六个国家呢，对这个秦国是万分的加小心，尤其是赵国，跟这个秦国的关系十分的紧张，他时刻注意着秦国的动向，怕这秦国对自己下手啊。为了这安全起见，这赵国就对这秦国派来的这个人质，也就是秦公子一人，就进行了暗中的监视，在他的房前房后房左房右布置了不少探子，也就是特务，秘密地监视着一人的动向。哎，这天突然发现这个一人家去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跑进去了。哪儿来的？是不是秦国派人来送情报的使者呀？

还是奸细啊？这个探子就立刻禀报了镇守邯郸的赵国大将军，这人姓赵，叫赵吉。这个赵吉就立刻带领军队来了，就把异人这宅子给围上了。这赵吉啊，又打外边走进来了。到这异人家的是谁呀？正是吕不韦呀。这吕不韦买点吃的，刚要跟这异人两个人要饮酒，也刚要把自己来意向这异人说明的时候，这赵吉带领人进来了。什么人？干什么的？吕不韦惊了一身冷汗呢，但是他必定是商人，那头脑反应得快，吕不韦聪明，很镇静地站起来了。这秦公子把这眼皮往上撩撩，心里琢磨呀，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冒扎天的不认不识的闯到我家，还没等吱声呢，滴了点吃的，我这饿好几天了，想肉吃，哎，他买了不少好吃的，你看怎么还来军队了，这不让我吃怎么的。这一人看的这赵吉，这吕伯也往前走了两步，他这个大脑思维在飞快的旋转，他在琢磨怎么办，怎么能应付，我把我真正意图说明白喽，那可能吗？我就得编巴造博撒个谎。哎呀，这位将军实说了吧，我呀姓吕，我叫吕不韦，我是韩国的商人，经常到咱们赵国来经商，我最近呢想在这赵国开个大生意啊，我就相中了这片宅子，我这不是买点吃的吗，想跟这个宅子主人谈谈价，想把这片房产买下来。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是干什么的，这刚要吃您就来了，万望将军手下多多留情，网开一面，我们呢在谈商。边说的时候顺兜里拿出钱来，就递给了这赵吉。这赵吉打量打量吕不韦，你真是韩国人吗？哎呦，你看我这儿有凭证啊，说白了话就是把身份证拿出来了，这是韩国给他开的官方凭证。那么他到这赵国来，那也得办关系啊，所以也有赵国政府在上边盖的戳，身份证明。赵吉拿着手看了半天，又看了看吕不韦递给自己这个钱，数量不少啊。原来是这样，呵呵呵，我们错怪了啊。我跟你说吧，别看这宅子破，这宅的主人就这位是秦公子一人，这呀是秦国派到我们赵国的信任啊。那至于卖宅子，你买不买，价钱怎么样，与我没关系，只要不是探子奸细这就行，走。这就带领人走了。一看这伙人走了，吕不韦沾沾额角上了汗水，他这一转身呢，他发现了秦公子一人和这家伙颠开大牙，甩开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在那吃呢，饿的吕不韦坐下了，亲自给这一人公子倒了碗酒。这一人把这碗酒招下去，擦了擦嘴巴，我说你真是来要买我这片宅子。吕不韦笑，公子啊，说实话嘛，是要把它买下来，不过呢买完了不归我，还继续归您呢。哦，此言怎讲，一人公子眼珠就是一亮，我跟你说吧，我呀是个经商的，确确实实的商人，我跟这个秦国有感情啊，我不但跟秦国有感情，跟秦国的人有感情，您是秦国的公子啊，所以我到这儿来做生意，发现您如此落魄，我心寒呢。您穿的，您带的，您住的地方都赶那平民百姓了，一来对您身体不好，二来有时秦国

国大国之威严。第三呢，我愿意交朋友，特别愿交您这样的朋友，所以以上三点就是我见您的理由。我拿出钱来给您置车马盖房舍，让您过上豪华的日子，咱俩成为朋友，二你也壮着秦国的威风了。这一人公子抬头看了看吕不韦，心里琢磨，这世上还有这样好人吗？啊，你是不是有啥目的？哎，此事不可言明，实际啊，我没什么太大的目的，就是想跟您交朋友，你要信得过我。你看那谁不愿过好日子，天上掉馅饼，唰来这么一位，给自己置车马，换好衣服，盖房舍，吃好的喝好的，谁不愿意啊？好吧，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咱们就交个朋友。这个秦公子一人说完了，转身进屋睡觉去了，他根本没把这事儿啊当回事儿，以为啊这人说胡话呢，能吗？可第二天早晨，就听外头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来了好几十人。这公子一人出门一看，全都是功夫匠、木匠、瓦匠，好家伙，站了好几十。那边大车小辆的拉木材，怎么事儿啊？人群之中闪出来吕不韦，来到了公子一人切近，由今天开始，咱们两个同吃同喝同住，我在那店房啊都搬过来了，跟您一起住，现在就开始盖房子。嚯，这家伙这就开始盖上房子了，把这院子也扩大了，说东西两宅是别人家的，买下来，吕不韦有的是钱呢，这就把东西两宅也买过来了，就立刻扩大了宅院，盖的是金碧辉煌，又给这秦公子一人呢置了套车马，这套车马好家伙好华丽啊。另外这公子一人这衣服全换了，这吕不韦给做了好几箱的衣服，你随便穿，雇来了婆子丫鬟奴使奴婢，雇来了家人，雇来了保镖护院的，雇来了看门的，整个这片大豪宅啊，不照那些王爷们差，这家气派了。另外吕不韦啊又拿出500金来交给了秦公子一人，公子啊，这些钱呢你不要留了，我有的是钱，我已经给家写去了一封信，让他们马上把钱拿过来，这500金你干什么呢？你就把它吃了喝了花了，拿这个钱交朋友，拿这些钱教他们赵国那些皇亲国戚，现在咱们这宅子也大了，车也有了啊，使奴换辈也多了，咱们也气派了，就交朋友吃喝花。哎，现在吕不韦说什么一人听什么，觉得确实这个人在实实在在的帮助自己啊，这你敢一人就交上朋友了，你想谁不愿吃谁不愿喝呀，有钱有酒多兄弟嘛。这公子一人就在这赵国的首都邯郸是名声大赫，吕不韦呢就跟这个一人两个人同吃同喝同住，两个人的交情那是莫逆呀。这一人就跟吕不韦说，咱们胜似亲兄弟，吕不韦就乐了，公子啊，我有事要跟你言明。说，这吕不韦就把这门关上了，屋中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公子啊，我呀，觉得你命运很苦，但是我想问你一句，你想不想当你秦国的国王？这秦公子一人就是一愣，你说当什么？国王，哎呦，我连做梦都不敢想啊。能，公子啊，我能帮助你实现的。这秦公子一人眼睛就是一亮，能让我当国王？对，我跟你说清楚吧，你的爷爷
秦昭王年事已高，你的父亲安国君早晚要继承王位。那么你的父亲安国君最宠爱的是谁呢？是华阳夫人。可华阳夫人没有生一男半女，没给你的父亲生孩子。你们大小兄弟28个呀，而就你漂流在国外，被人作为了人质。其余你那些哥哥弟弟都在秦国，将来你父亲登上了王位之后，就得立太子，他得有继承人呢。那么你这些哥哥弟弟谁当太子呢？他们在秦国，在你父王的身旁，人家就有活动的能力，人家都有希望，而你在外国就没这个希望。那么这些你的哥哥弟弟们谁能当太子？这个决定权不在你父亲手中，而在华阳夫人手中。因为你父亲宠爱这华阳夫人，这个华阳夫人是说一不二，说什么你的父亲安国君相信他就能一锤定音。如果公子您真要想当未来的国王，现今的太子的话，我呀到秦国去一趟，给你把这事儿定下来，我运动运动，给您运动成功了，您看如何？啊！秦公子一人噌往起一站，现在明白了，为啥这个吕不韦平白无故的结交自己啊？很简单道理，他这是在赌啊，在做生意啊。好家伙，给我盖房子、买车、制衣服、制家具、使奴换被，这钱像流水一样这么往外花，把我整高兴了，跟我交上朋友，他回头到秦国运动我，将来当上国王。哎呀，这买卖这吕不韦做大了，真要我当上国王，我能亏待了吕不韦吗？真要我当上国王，这吕不韦那不就成了朝中位极人臣的大臣吗？那当了位极人臣的大臣，那买卖做的不就更大了吗？现在这秦公子一人才明白吕不韦真正交往自己的目的，可他也内心感激这吕不韦改善了自己的生活。那既然吕不韦想到秦国去给自己运动这太子的位置，这何乐而不为啊？谁不想当太子，谁不想当国王啊？这秦公子一人抓住了吕不韦的手，吕不韦啊，你要真要给我运动成功了，将来我真要能当个国王了，咱俩共掌大权。好，这吕不韦又拿出500金来放在这儿，这是你最近花的啊，我呢明天早晨就动身，我先到我的家，随后我就够奔秦国，您就在赵国等我的佳音。这钱你暂时花了，又撂下那么多钱。第二天两个人是洒泪而别呀。这秦公子一人拉住吕不韦的手，真要是运动成功了，我还是那句话，将来我真要当了秦国的国君，咱们两个就共掌大权，放心吧。吕不韦走了，先回到自己家，回到了韩国。到家之后打开保险柜，拿出支票，啪啪啪啪添上，在银行里头成捆的美元往外报，干什么呢？买一些珍珠玛瑙、钻石珠宝。好家伙，买一堆一堆的，带那金银无数。他买了10口大棺材，把这些奇珍异宝、贵重的东西全装到这个棺材里边，然后把棺材天盖上，邦邦邦钉死了，套着大车拉了棺材就够奔秦国下来了。为啥拉棺材呢？
他走到中途半路上，他怕别人劫呀、啊。

李老远一看，这不出殡的吗？谁家死这么多人呢？谁接棺材干嘛呀？这是为了安全起见呢。这吕不韦就带着这些贵重的礼物赶到了秦国的首都咸阳。他到了咸阳之后，他一琢磨，我住在哪儿啊？我拉了这些棺材住店，人店能收留我吗？哎，他突然想起个人来，自己的一个亲表弟，这人叫嫪毐。这个嫪毐原来跟吕不韦小时候就在一起，后来啊，他们家就搬到了秦国，住在了咸阳。这一晃好几年没见面了，也不知道住在哪儿。这吕不韦就拿出钱来雇些人，你们去打听去，有个叫嫪毐的人，我找他。这一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真就找到了。他这个表弟嫪毐就来接他来了。这吕不韦现在在咸阳的南城一片树林里待着呢，这嫪毐一进来，领不定一抬头，我的妈呀，这些棺材啊，哎呀，表兄啊，这谁死这么多人呢？咱们家都死了。喂，这什么话呀？表弟啊，我呀现在干着生意呢。是啊，我知你做生意，倒腾什么呢？倒腾棺材，倒腾棺材。哎呦我天哪，听说这地方价钱挺好，我这就拉了几口棺材。谁说的？吕不韦急忙打住嫪毐的话，此地不是讲话之地，走走到家去。好吧，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拉了十口棺材拉到嫪毐家来了。一看这嫪毐家呀，就是一个平常家庭，两间草房一个院儿。不过这吕伯一打量嫪毐，长得非常漂亮，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睛，这个外表给人一种男子汉的气魄，不过一说话有点娘们腔娘们调的。另外一看嫪毐穿着华丽，特别漂亮，不过一看这个住宅，哎呦，这个寒酸劲儿就甭提了。他一琢磨，我这个兄弟干什么呢？做什么生意呢？怎么造这样呢？没多问，就把这十口大棺材拉到嫪毐他们家院，把工钱付了，把车脚费打发了，然后把那院门关上，两个人来到屋中。吕不韦就拿出钱来告诉嫪毐，你赶紧买吃的，回头咱俩再唠。嫪毐急忙出去买了不少酒肉，俩人坐在这儿。弟弟啊，你跟我说你现在干什么呢？嫪毐苦笑一声，我能干啥？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哎呀，祖上留了点财产也让我给挥霍一空。现在哥跟您说实话吧，我呀就伺候人呢。这什么叫伺候人呢？就是男妓，哪家的大富婆大小姐想野汉子了，嫪毐就去男妓干这个呢。啊，吕不韦紧锁眉峰，那也不是长久之地呀，就你这身体有个三二年不垮了啊？可不是怎么的，我总想改行，可也不知道干什么。从现在开始不许再干。哎，话音刚说到这儿，外边来了一位。哎，嫪毐在家吗？在。我们家女主人请您过去饮酒。哎，好。刚要站起来，吕伯一手就把嫪毐摁住了，坐下。告诉你不许干不许干，可是哥我吃什么呢？指你倒腾棺材那能发家吗？你就坐下吧，就说身体不爽，再不许干这个了，听我安排，有的是钱啊。回去吧，把总闲职吧，把人打发了。我说你把生意给我断了，哥你有钱吗？你跟我来，拿个撬棍嘎嘣把关着天周开了。嫪毐往里头一看，我昏过去了。我的妈呀，全是钱。等醒过来，大哥你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的？我就是干这个的。大哥，这都是哪儿来的？你咋这么多？这都是送人的。

0: 兄弟，现在我给你个任务，你必须完成。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